来看前面的集团，五号弯出来之后，继续再往六号弯进发。前面的十七号车手胡哲瀚的发车呢，相当的不错。从六号弯出来之后呢，胡哲瀚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再接着后面的是徐希哲，五号车手，七号车手呢是掉到第三的位置。再从七号弯出去，前面的几位车手都在争抢位置。第一圈过来呢，大家的距离都没有拉开。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前面徐希哲要去做一下小的防守，然后呢是。徐哲在第二，胡哲瀚呢在前面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有稍微带开，十二号弯呢可以专心的走自己的线路。身后的大集团，目前呢还是一个湿地的情况，大家在赛道上要小心。十四号弯的外侧的路肩上还有水坑，刚才看到有车手压过去之后呢，有溅起水花。第一圈过来，前面的几位的排序啊，依次是胡哲瀚、徐希哲、刘靖宇、王彦辰、小 Taki、王一帆、曾耀章、王思阳，还有张宇哲、邓丽乔，这是我们的前十。再来看这一次的三号弯出来之后，七号弯刘靖宇在跟后面王彦辰的争夺这个位置。十号弯出来之后仍然是在并排，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五号车手在内线，徐希哲呢已经超过了领跑的车手胡哲瀚。胡哲瀚呢暂时掉到第二，是十二号弯的一个内线的超车，相当的干净，相当的漂亮。十三、十四、十五出来之后呢，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在比赛进入到第五圈的时候，来到领跑位置。一号弯前四的距离很接近，然后五六七八九这边的五台车也是在一起。这五台车里面呢是有刚才的韩雨辰，韩雨辰到第八的位置，现在在这个集团。来看一下三号弯的内线，外面的两台车呢都是在出弯之后呢被韩雨辰应该有机会超过去。来看一下三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出弯之后韩雨辰跟左边的这台车继续并排。九十九号车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韩雨辰这边呢是超过了一台车啊，超过了。看一下王思阳这边，王思阳出六号弯之后呢还是守在韩雨辰的前面。王一帆呢在这边呢应该是有被超过去了，王一帆在这边也掉了好几个位置。七号弯出去，再一次来到十号弯，我们来看前面的四位车手，二三呢仍然是在持续的争夺，这边是在五六。先来看二三，七号车手，七号车手的刘靖宇也是在十二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哲瀚，胡哲瀚在同一个弯道，在过去的两圈呢是连续丢了两个位置，现在从第一呢已经来到第三的位置了。再来看后面的几位，韩雨辰，韩雨辰在刚才的连续的三个弯是超过了前面的王思阳以及 Kazaki， 韩雨辰呢已经上到全场第五了。这边的是王思阳，王思阳也是在七号弯的内线超过了 Kazaki， 但是 Kazaki 做了一个交叉线啊，出去之后呢还是守在第六，王思阳暂时还是在第七的位置。几位车手来到了十号弯，韩雨辰的入弯的角度呢相当的漂亮，入弯的这一把呢是直接把车摆过来，出弯呢是有一个很早就对阵出弯线路的一个动作，其他的出弯的速度比后面的几位要快。后面的四位车手仍然是在十三号弯争夺。再来看前面，前面领跑位置的争夺又开始了，五号车手跟七号车手两人在大直道并排，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刘靖宇上到了最前面，刘靖宇呢来到了领跑的位置，上到了徐希哲的前面，一二的位置呢交换完成了。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的刹车呢是非常的晚，在刹车区呢有在快速的接近领跑的刘靖宇，不过十号弯这一次出弯呢稍微的慢了一些，刘靖宇有稍微带开。十二号弯出弯，刘靖宇往右边回头撇了一下，身后的车手呢是没有跟住啊。再来看一下刚才的五六七八这边，哇，五六七八在十三号弯的时候有一个碰撞，十四号车手王一帆在这边呢是被挤到了赛道的外侧，似乎是有熄火，车手又重新点火，看一下能不能够重新回到赛道。虽然是可以重新回到赛道，但是在这边他是已经丢失了有不少的位置了。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倒数第二圈，这是十九号车手邓丽乔，邓丽乔呢是守在曾耀章以及身后的杨擎天的前面。三位车手现在争夺第八的位置，十九号车手从外线超车邓丽乔，好，邓丽乔是在防守曾耀章。最后一圈，现在王彦辰跟胡哲瀚中间的是零点六秒钟，韩雨辰跟前面的车手这边呢现在已经是在快速的缩小，刚才是一秒钟，现在基本上只有零点五秒了。但是这节的比赛呢只有最后的六个弯啊，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六个弯前面的几位车手还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韩雨辰这边仍然是在快速的接近，感觉有机会啊，这边从七号弯出去之后呢跟前面的王彦辰只有两三个弯的距离了，只有两个车身啊，一个车身的距离不到啊。我们来看十号弯，十号弯的内线韩雨辰呢有成功的超车，韩雨辰呢超到了王一成的前面，十二号弯呢再走小线防守一下问题不大，应该可以守住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看前面领跑的车手刘靖宇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了，前面的格子旗呢是率先

0: 摇了起来，刘靖宇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儿童组超级预赛这一节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节的发射的顺序，张孝贤跟唐子轩，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一和第二。王子怀昨天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漂亮，拿下第三。第四是吴守成，昨天的两回合发挥也非常相当稳定。王鹤林昨天两节都是从最后发车啊，今天到第五相当漂亮。第六呢是米奇朗，看一下左边的绿旗摇旗，比赛正式开始。哇，有车手直接是从左边切到了赛道的外侧一号弯的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有多车并排，这边一定要小心，有车手还用的是杆台。出弯之后呢，看起来大家都还是相当的顺利。二号弯这边呢会有车手冲的比较的大，三号弯呢是一个回头弯，这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内线出弯的速度呢是受到了大量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这边是从头牌发车，发车之后从三弯出来之后呢几乎已经要掉出前十了。唐子轩在第一圈丢了大量的位置，唐子轩难道也用的是杆台吗？唐子轩呢在头牌车手是用这样的赌博的方式来跑呢，感觉是相当的冒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杆台的策略能不能够生效。现在在第一圈他在七号弯这边呢仍然是在不停的丢失位置，外侧内侧有多辆的车手用雨胎的都超过了唐子轩。现在看一下前面的车手已经出了十号弯上弯了。这节的比赛会相当的精彩，相当的刺激，因为有车手用雨胎，有车手用杆台，而我们的赛道呢正在逐渐的变干。前面的张孝贤还有王子怀在第一第二，前面两位的应该都用的是雨胎，他们现在要尽可能的在赛道还是潮湿的时候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身后的优势。王鹤林呢也是在第三的位置啊，应该是也是用的雨胎。周信宇上到第四，朱子龙到第五，然后米奇亮在第六，卢子阳在第七，吴守成呢也是在第一圈的时候丢失了不少的位置，掉到了全场第八的位置。第九呢是卡夫亚鲁斯拉。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唐子轩仍然是在三号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挣扎。唐子轩在第一圈的时候呢从全场头牌的位置啊直接掉到全场第十八了，现在他仍然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起来他的杆台呢还没有到发挥优势的时候，现在数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内线仍然是有两台车超了过去，李思睿也是在内线超了过去，然后身后的205也超了过去，杨启伟也超过去了。唐子轩这边从九六号出弯的地方看起来速度已经有一点恢复了，跟李思睿两个人并排在七号弯再出去之后，我们看一下内线又有两台车过去了。唐子轩呢几乎已经要掉到这一队列的最后面了。十号弯出去之后呢仍然是有车手在外侧的路肩上找水，这个路肩里面存的水呢可以帮这些用雨胎的车手轮胎降一下温度，非常非常的关键。张孝贤的领跑的位置单圈已经做到了59.8，身后的车手呢都还在一分钟。我们来看一下唐子轩，唐子轩的轮胎在目前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还是不够快啊，1分03，后面的几位车手1分03、1分06的车手应该都用的是杆台。现在比赛才来到第三圈，赛道正在变干，后面的几圈他们还是可以去发挥的。身后的258应该也用的是杆台，这边有两位车手用杆台的，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挣扎。现在看一下唐子轩到，哦，这边有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应该是莫生雅跟前面的车手有顶到，不过还好两位车手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很快都又恢复到了比赛里面。唐子轩五号弯出弯之后仍然是非常的挣扎，他的上一圈的单圈的成绩呢也是到了1分00啊，现在跟前面用雨胎的车手的单圈呢差的不多。十号弯的弯心能明显的看到这边的弯心呢是已经变成白色了，十号弯的弯心呢抓地力已经相当不错。唐子轩至少在那边的速度会很快，59.0，这是张孝贤的新的最后的单圈，前面的几位的距离已经拉开了。一号弯的内线，李思睿又超过一位，超过了228，超过张锦宇。李密呢是也到了前面啊，外侧的两人有一个小的接触，这边出三号弯之后呢有三车并排，李思睿在内线，四号弯呢应该可以拿到内线优势啊，没问题。出来之后呢两台车都成功的超过，唐子轩已经上到全场第十八了。各位，唐子轩的杆台终于有发挥了，58.795，新的最后的单圈。现在唐子轩的单圈出来了，比赛还有剩下的七圈，我们来看呢唐子轩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七圈里面呢是直接从现在的第十八的位置呢往最前面走。他的这一节的比赛啊是从头牌发车，他用了杆台，在赛道还比较湿的时候呢前面的几圈掉了大量的位置，几乎是要掉到队尾了，从第一排掉到第27位啊。前面两位车手在入十弯的时候有并排，只是盛博轩跟卡布。唐子轩在内线超过了吴守成，出弯之后呢继续超过外侧的两台车手。唐子轩是选择走十二弯的内线啊，前面两位车手在争夺位置的时候没有给唐子轩太多的机会啊，出弯之后呢超过了双博轩，前面卡普应该还有在防守，这是双博轩，这是卡普上去了，但是大直道呢唐子轩可以发挥一下，大直道他的杆台的速度会很快，现在已经来到全场第十的位置，这圈呢是56.5，后面55.9，258，杨子墨也来了，杨子墨呢也是杆台，杨子墨呢也是跟唐子轩一样啊，几乎是掉到最后的三号弯的入弯。唐子轩呢是走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内线，这边的吴守成出弯的速度有一 点快，不过没有关系，五号

0: 弯的六号弯这边呢是唐祖贤从外线直接是超车，杨子墨现在也上到了全场第13的位置，唐祖贤这边是应该已经上到第9了，接着前面车手跟他有3秒多的距离，比赛还有3圈，唐祖贤呢有非常大的机会能够追到前三啊，现在比赛是进入到了倒数第2圈，现在就要看他超车的这个效率了，他呢不能在弯里面被前面这些用雨胎的车手呢影响太多的速度，这样呢他有机会追上，这边呢连续的3个弯他应该可以追到周星宇的位置，在前面就是密西朗了，再有一个弯就是密西朗了，超过密西朗之后呢最后一圈他有机会追到王鹤林，十号弯入弯的地方现在已经贴到了密西朗的身后，出弯之后呢应该会超过密西朗，十二号弯选择走密西朗的内线，非常的干净利落，唐子轩已经上到了全场第4，再前面呢就是3秒多钟的王鹤林，前面张孝贤王子怀呢是57点多的一个单圈，这是前面的车手，这是王鹤林，王鹤林在6号弯出去之后呢很着急，一直在转头看身后啊，其实可以完全不用看身后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唐子轩10号弯前面应该有机会贴到王鹤林的后杠上，这是王鹤林，哇速度很快，各位还有最后的3个弯，我们来看3个弯这边唐子轩能够超过去吗，看起来他能够超过王鹤林啊，但是跟王子怀这边呢应该还是会差一点，出大直道选择走小线超过王鹤林，两个人是并排的，不过前面来看一下张孝贤已经是率先冲线了，唐子轩最后这边呢还是差了一点，只差1秒钟啊追到王鹤林，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头牌的两位车手莫家亮来自 Ultra Racing， 然后吴勇来自 FSH2O， 第3呢是易家俊来自 Zins， 第4是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接着到第5是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TC， 第6呢是时间301来自 FSH2O， 绿旗摇旗，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线去压，前面的3位车手在入1号弯之后啊，第2的车手是稍微有一个小的掉头，身后有3位车手在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现在前面的2位卢飞呢这边看起来是有上到了第1，然后是第2啊，吴勇这边呢应该是有上到了第1，321车手前面的2位速度相当快，卢飞在今天的发车呢又是做的不错，哦6号弯的这个水压的比较多，6号弯出去之后这边是比较湿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轮胎呢压到水之后呢可能接下来的1-2个弯啊会稍微有一些滑，前面2位已经来到了10号弯，崔丽是在第3的位置，崔丽身后的2位车手是有在并排，我们来看一下12号弯入弯后面的崔丽身后啊3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这是易家俊过去了，这是吴海山跟时间，吴勇这边的单圈已经到了53秒钟啊，非常快了，何荣上到第6啊，时间在上圈的1号弯有个失误，第3第4呢还是崔丽和易家俊跟崔丽在直道是0.1的距离，现在来看3、4来到10号弯，崔丽入弯方向盘的这个角度啊是反打的比较多啊，弯里面呢是稍微有一些挣扎，13号弯出弯之后易家俊切得非常近了，吴勇在领跑位置53.6更快的单圈马上被身后的吴海山刷掉，吴海山在第5跟在画面中的2位车手身后53.2，2号弯的弯心，易家俊呢是想尝试一个内线的角度啊，但是没能成功。这次呢，自己的车呢也是稍微的滑了一下，被崔丽带开了一点距离。易家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应该还有机会再追上去。身后的3位车手呢，大概比前面2位单圈要慢到0.7。1号弯出来，易家俊再一次贴到崔丽的身后。3号弯，易家俊选择走更晚的入弯的角度，出弯之后的速度两人差不多。5号弯。2号弯的出弯，易家俊出弯速度明显要更快，7号弯贴到崔丽的后杠，10号弯呢应该要有动作了，10号弯易家俊呢去走内线，崔丽这边呢也没有防守，出弯之后呢易家俊成功上到第3，崔丽掉到第4，12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易家俊再防守一下，吴海山一个非常深的内线切了进去，看起来也有成功超车，不过13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外线的吴海山要更快一些，崔丽在这圈呢连着丢了2个位置，从第3呢掉到了第5，吴勇在前面52.8，

0: 又是更快的单圈，现在是易家俊上的第三，然后吴海山来到第四。六号弯的出弯，崔丽出弯的整个的车身的动态呢是比较挣扎的啊。七号弯、八号弯的外侧压到水了，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会并排进十号弯，内线的是何荣。十号弯出弯之后呢，何荣成功的超过崔丽，五六的位置交换。崔丽呢要在十二号弯尝试反超，但距离稍微不够，那先跟住。但是这一次十三号弯有机会吗？十三号哇，差一点是，他是为了躲避外侧的车手啊，这边呢应该是稍微的带了一点速度啊，前面的车手两两的差距呢也都是拉开到了一秒钟以上啊，最后的两圈大家刷完之后呢应该就可以收工了这一节的超级预赛，结果呢将会固定。莫加亮52.4，他的单圈是跟前面的乌勇卢飞啊差不多。十号弯的出弯，乌云的方向盘呢只有小幅度的摆动。十三号弯呢，大家都会是在入弯的地方尽可能的把赛车拉到外侧，这样在进十三号弯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角度，会有更快的出弯速度。52.2，又是一个更快的单圈。李佳俊跟路飞之间的距离呢缩小到了2.2秒钟，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吴勇五号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呢是还没有影子出现。十号弯最后的四个弯，十二号弯的入弯，好，十三号弯，十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没有太大的问题，马上呢将会冲过格子旗。321号车手吴勇拿下了这一节的大师组超级预赛的胜利啊，来自 FSH2O 的车手卢飞这边也拿下了第二。易家俊在最后一圈呢做了一个52.2的单圈啊，跟卢飞的差距缩小到了1.3。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新 team 甘位发车，第二的是199马明谦，来自 CFS， 第三的是186冯思恒，来自 FSH2O， 然后第四呢是165邓志天，来自 CYS Racing， 第五是133胡佳宇，来自 Ultra Racing， 然后第六呢是111黄子维，来自 GCIC。 关注左边绿旗摇旗比赛开始，这一次也是外侧的车手呢迅速去往内侧靠，进入到一号弯，前面的两位车手几乎是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出去之后呢两位二号弯出去之后稍微的带开一下，然后后面的3456在三号弯出去之后，后面还有三位车手并排，内侧呢是胡佳宇，外侧是有两位车手，胡佳宇这边的是内侧出去之后，五号弯呢又掉了两个位置，两个位置都没有抓过来。领跑的车手目前是136傅汉之、马明谦呢在第二，两位的发车呢都是做得相当的不错。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往中线压一下，第一圈过来呢还要稍微的防一下。这是186冯思恒呢在刚才编队区啊发车之后呢应该是速度有一些慢，丢了一些速度，车应该是有状况，他从前面发车但是掉到了后面，应该是一号弯有出去啊。马明谦在六号弯的弯心呢还有身体在往外侧压，是在帮助赛车过弯。黄子维身后吴希墨跟胡佳瑜呢有在争夺，两个人在出七号弯呢也有一个几乎要并排了，胡佳瑜呢在往前追位置。马明谦前面领跑位置仍然是傅汉之，马明谦呢是紧贴着他的后杠，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应该要来争夺了。二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走不同的线路，傅汉之走小线，马明谦走了一个更宽的线路，出弯的速度呢是很快。而四号弯这边呢没有太多线路，五号弯出来之后，两人仍然是首尾相接。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出完之后还是差一个车身，邓志天也在快速的接近。傅汉之又在走中线了，傅汉之呢现在在很多的这种回头弯呢都在走防守线了。比赛呢才来到第四圈，后面还有很多的圈数啊要去防。 前三的差距在进一步的缩小，两辆之间呢都只有0.1秒钟。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志继续往内。

0: 个压一下，二号弯，三号弯来看马明谦的出弯的速度，出弯很快。四号弯这边呢是贴到了后杠，五号弯前面，六号弯的三人的线路差不多。哦，但是进七号弯的时候呢，傅汉之把内线空了出来，马明谦挤到了内线里面，不过呢这次距离稍微差了一点，没能成功的超车。邓志天呢抓住机会也贴到了马明谦的后杠。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傅汉之继续防守，十二号弯还是在做中线防守，出弯之后呢可以卡住马明谦的出弯的线路，问题不会特别的大，但是这样的话呢剩下的这些圈数啊防守呢将会非常的艰苦。十三号弯傅汉之这一次入弯的线路收的比较窄，大直道上的马明谦可能会更快，傅汉之很早的去收，马明谦呢是没有吸住这个尾流啊。郭佳瑜在第五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后单圈。三号弯两人的入弯的角度不同，出弯之后呢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傅汉之每个弯出去之后呢都会转头来看马明谦的位置，一二的争夺呢会持续到格子棋，而前三这边两场差距拉开了，马明谦呢是前面被拉开了一些距离，邓志天呢也没有跟住前面两位。来看十二弯出弯，黄子维走小线，然后胡佳瑜呢走一个更宽的线路入弯，大直道呢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一号弯去超抽头啊，距离差了一些，继续走正常的线路。马明谦在第二的位置，51.444啊，更快的单圈，全场的最高单圈。比赛最后的三圈，六号弯的内线，胡佳瑜这次内线呢看起来有机会，出弯之后呢继续并排，内线呢是黄子维，接着是右弯，黄子维呢应该可以守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人做了一个交叉线啊，胡佳瑜这边看起来在十号弯可以拿到内线的优势，十号弯成功的进入到内线，不过从外面包过来的黄子维的速度也很快，出弯之后继续并排，接着十二号弯，黄子维是有内线优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胡佳瑜的前面。十三号弯出弯之后，两人继续并排，外侧过来。胡佳瑜的出弯速度足够快吗？领跑的车手傅汉之51.3，前面的三位呢，差距呢已经来到了0.8、0.7啊。那这样的话，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了，0.9秒呢，几乎呢是没有办法再去追上去了。前面的三位两距离也拉开了，那基本上最后一圈就是大家刷单圈。我们回到前排，傅汉之仍然是在领跑，马明谦在第二，然后邓志天在第三，最后的五个弯。四个弯，马明谦将可以拿到这一节，傅汉之将可以拿到这一节的金山岩的超级预赛的胜利，相当的不错。超级预赛的积分呢也是非常的多啊，所以他这节的胜利呢会让他跟这个周末的冠军啊有更进一步。让我们来恭喜傅汉之，136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拿下这节的胜利，马明谦拿下第二，邓志天在第三，然后黄子维在第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节整体发车顺序，21号谢慧凡甘位，第二呢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三是33号车手周成佑，第四呢是11号车手吴真好，吴真好呢是在 CKC 的儿童组也有参加，第五呢是74公坊，然后第六呢是56曾耀章。我们来看一下绿旗摇旗比赛的正式开始，后面两位车手没有跟上，前面的几位车手的发车呢还是不错的，谢慧凡这边的发车之后呢又有守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身后的几位车手有稍微的往一号弯冲的多了一点，不过还好只是压到了路肩，没有人冲出赛道啊，大家呢都在非常顺利的有通过前面的三个弯。四五号弯出来，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入六号弯的时候稍微的压一下内线，谢慧凡这边出六号弯之后呢跟身后的周成佑有一个首尾的小的接触啊，问题不大，谢慧凡出去之后呢谢慧凡有带开，周成佑被稍微的拉开一些距离。十号弯前面234距离很接近，四号的74号车手在这边十号弯有一个内线的进攻啊，这是29号车手赵子元，赵子元呢是在重新拿回自己刚才第三的位置，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有成功的守住，底圈过来，谢慧凡在领跑，周成佑在第二，第三是赵子元，空跑在第四，吴正好在第五，丁一航在第六，第七是陈俊豪，接着是夏伯恩，丁一阳在第九，林英浩在第十。六号弯入弯的地方，再一次74号车手呢去找内线，三四的两位呢是出弯之后又有一个位置的交换，赵子元掉到第四，工坊上的第三，这边的三位车手非常的接近。

七号车手到十号弯一个内线的超车啊，出弯之后呢，跟外侧的六十八号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呢，还是有顺利的超过王云迪。七号车手上一个位置，功放57.936，全场的最快单圈，在第三的位置，接近到第二的周成佑，我们来马上看看二三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功放的速度在今天的预决赛里面呢不错，目前跟领跑的谢慧凡呢是1.3秒的差距。陆博锦在后面也做出了个人的最后单圈。再来看前面吴征好已经是成功的超过了赵子元，不过赵子元在一号弯，呜，这个内线切得非常非常的深，出弯之后呢，两个人继续是并排，内侧呢是赵子元，外侧是吴征好，三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征好呢是抓到内线的优势，仍然是守住了刚才超上来的第四的位置，吴征好呢现在来到了赵子元的前面，一号弯的入弯，吴征好呢在赵子元的身后呢已经是跟了有好几圈了，这一次呢抓到机会成功的超车。谢慧凡一直在全场领跑，但是攻防的速度呢相当的快，一直在不停的超车，超过周成佑之后呢，现在跟谢慧凡的距离呢也是来到了只有0.2秒钟，我们马上呢将会看到这个组别的领跑位置的争夺，谢慧凡呢守在第一，然后攻防呢在第二，谢慧凡呢是 U12 的车手，攻防呢是 U9 的车手，两个人呢其实是不同的组别，攻防跟谢慧凡的距离呢这一圈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有进一步的缩小，出弯之后呢，攻防的出弯速度也是非常快。十二号弯的入弯，还有最后的两圈，进入到大直道。攻防在直道的速度非常快，这边呢是在大直道有顶到谢慧凡的后杠啊，几乎要贴上去了。二号弯走更宽的线路入弯。这样三号弯出弯的会更快，看一下我孙顺这边出弯的时候呢会不会影响到后面两位的争夺，还好问题不大，两位出弯的都是选择走小一点线路啊，避开外侧的王思顺的线路，快速的追进啊，追到了0.2秒钟，那过去的两圈呢都跟在谢慧凡的身后，现在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我们来看看六号弯的这边呢没有机会啊，接着看看十号弯跟十二号弯两次超车的机会，攻防的这边呢能不能够抓住。谢慧凡在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都是表现不错，拿下两节的胜利，今天的预决赛呢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有很大的机会守住这个第一的位置，十二号弯的入弯没问题的话，那么出弯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轻松的旋游跑过最后的两个弯。好，我们来恭喜21号车手谢慧凡啊，又一次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院杯 U9 U12 这一节的预决赛的胜利啊。

0: 赛况至此告一段落，终极对决一触即发，下期风驰电掣将与您一同直击，从化战各组别决赛现场见证冠军的诞生，敬请期待。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

0: 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

0: 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 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

0: 起。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

0: 种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

0: 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

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6: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

0: 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践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

0: 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破壶，以行舟为视角，由近及远，由动及静，整首诗画面澄澈清新，意境空灵飘逸，将湖光春色与文人诗意完美交融，尽显春日湖山的温婉秀美，以悠然自在的心境。
1: 湖山清韵展现了春日泛舟过湖，水波清漾，青山如绘，白鸥泛飞的清雅景致，表达了对江南湖山春色的由衷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玉民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余贵的诗《过湖》。这首诗描绘春日泛舟过湖的秀美风光，水波涟漪，梅香拂面，远山如画，白鸥翩飞，满是清新空灵的春日诗意。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文字也是作为结构，让它尽量紧凑一点。开字稍微大一些，其他的字就是银字立形，都让它小。

轴呢左右结构让它扁一些。白子小一些。欧字写的大一些。飞字写的让它有点飞扬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包括右边这个几个点的变化然后表现出来。触字呢让它稍长一点方正一些。

过湖是28个字，用40整张的宣纸来创作，章法上就是有行有列，字呢大小变化比较突出，要因字立行。隶书呢大多数是比较扁平的方正的，但是我这次创作的时候呢按这个字形，不求变化太大，但是呢字形的变化还是要有。总体上来讲，这幅字呢是比较平正，墨色变化不是特别多，但有些地方是有一些飞白。然后重点是字的大小的变化，还有这个扁平的和竖长的这些字的一些调整，这些啊，我觉得是主要的。不要写得太死，而且字与字之间呢，不要写得太挤，包括行之间，这样的话就体现隶书的这种独特的这个风格。

0: 大家好，我是画家邱怀霞。今天根据宋代余桂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湖山清韵》。这幅作品展现了春日泛舟过湖，水波清漾，青山如绘，白鸥泛飞的清雅景致，表达了对江南湖山春色的由衷喜爱，以及物我相融、从容淡然的文人意趣。
1: 画树枝要有起笔收笔，有曲有直，行笔有快有慢，笔笔生发。

前边的树是双钩，后边的树要点一下，要重墨衬托这个前面的假叶树，这样才有厚度。花生水就是一遍一遍的加，干了再加，要不然不够厚啊。速度要快一点，它才能勾出这种爽利的感觉。

湖山青韵图，是诗人精神世界的外化，画面把村居、小桥、湖州这些江南景色纳入山水之中，忘却了俗世纷扰，收获了心灵宁静与旷达。这幅作品流入了对湖山春景的沉醉，赞叹江南风物鲜活本真的自然之美，寄予天人合一的精神向往，也借江南山水寄放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引发对现代人文精神的思索。观者在墨色浓淡的层层铺陈里，感受到被湖山松景勾留的优美意境。

0: 我叫李伟，来自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航空工程学院，从小呢就想当一名教师，所以感到特别幸运，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干一辈子的工作。那么也特别感谢教师这个职业所带给我的荣光。
1: 我叫雷振超，主要从事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教学。
2: 从2017年开始担任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一个是把专业技术技能要教给他们，也把相关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也要不断的灌输。
1: 第一次当老师站上讲台，说实话是比较紧张的。从教已经8年了，特别现在我们有学生已经毕业了，在航空公司发展比较好啊，那我们感觉非常自豪。

这门课程呢叫飞机接系统啊，我们这个课呢选了一个飞机液压系统检测与维护。每一节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项目引导着整个知识点的进入，都是我们在飞机维护过程中或者飞机检修过程中

0: 程中真实的工作项目，这样呢，通过一系列的课程重构，引导的学生通过动手把我们知识学到了，同时呢，也完成了我们对飞机维护技能的训练。
1: 那么下面我要提一个问题了。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2: EMDP。
1: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3: 在 P5 头顶板。
1: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4: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这就是液压面板，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1: 非常好，大家掌声鼓励。好，关于液压面板的具体操作，我们到后面任务三液压系统通电检查当中还会具体的介绍。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3: 助塞泵。
1: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助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助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知道 EDP 的动力来源是发动机，发动机主要是为飞机提供动力的，所以它不可能随时为液压系统来调整转速。那下面我就要问了，当我的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时候，供油量通过什么来调节呢？
3: 斜盘角度。
1: 没错，我们看到了这个斜盘的角度是随时可以调的。如果我需要供油量很大，那我的角度就要增大。那如果这时候我不需要液压供压，我就把角度调成
3: 零
1: 度。非常好，那么这就是我们 EDP 助塞泵的工作原理。好，那么刚才呢，我看大家活门还有油箱油滤全部都找对了。那在这儿呢，要提出一点注意，油箱英文名是 reservoir， 那么在上一个项目中燃油系统我们也学了一个油箱，还记得怎么说吗？
2: tank。
1: 对，燃油箱叫做 tank， 同样是油箱，液压油箱呢叫做 reservoir， 而燃油箱叫做 tank， 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好，通过我们的部件识别啊，大家已经把液压系统的主要部件有了认知了。但是啊，其实这一套只是我们飞机液压系统的 A 系统。那么作为飞机这样对安全要求极高的交通工具，一套系统够吗？
2: 不够。
1: 不够，所以还有
2: B 系统。
1: 没错，还有一套结构基本类似但是又完全独立的 B 系统。那是不是有两套系统就足够安全了呢？
2: 不是。
1: 还有
2: 备用系统。
1: 非常好，刚才大家一定也在我们的主轮舱里面找到了我们的三个油箱，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
2: A 系统油箱、
1: B 系统油箱，还有后壁板上的
3: 备用系统油箱。
1: 备用系统油箱，非常好，那对应的就是我们三套系统的油箱。好，那么大家现在我们看，这样我们才把我们整个飞机液压系统的这个拼图组成拼全。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不是非常震撼于这个飞机设计师的精巧设计啊？但是啊，这个我们说飞机一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份安全不仅要靠我们设计师这种安全勇于设计，还要靠我们飞机维修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飞机维修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开发的教学模式叫做易学三练。那这个易学呢，就是理论知识探究学。那这一块呢，刚好是我这儿来负责的。然后这三练呢，分别叫做基本技能设备练。那雷老师动手能力很强，这就是雷老师这儿负责的。还有一个呢，叫做核心技能仿真练。那曲老师一直在这个仿真这方面是很深耕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曲老师的擅长。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所以最后他负责的呢是一个综合技能飞机练。
5: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他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0: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6: 确认完液压油以后，完成第五步油箱的

0: 增压，油箱增压属于我们引气部分啊，具体的增压方法后面会介绍。在这里呢，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检查一下油箱的压力是多少。通电以后，进行引气，引气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部位置。观察指示表可以看到，压力在12到65 PSI 之间就是可以的，可以进行系统增压。好，同学们，下面啊，咱们进行模拟器的训练，请同学们按照分组回到座位上进行训练。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无功卡，
1: 飞机上电，
0: 左座进行操作
1: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澳门，
0: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功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啊，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啊，我们进行飞机液压系统的系统增压展示。那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在系统增压前，我们务必要确认人员和设备远离活动舵面，这也是一个安全要求。不仅这样，我们还需要确认液压用户与比如起落架、襟翼等操纵手柄位于预位，这一点在真实飞行操作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进行系统增压，首先我们要确认相应的面板，找到相应的面板，首先要找到供压面板啊，压力控制面板，压力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间部分，在这里我已经给大家调出来了，在这里，这是我们 P5 面板，它是位于这个位置的啊，在 P5 面板上，在压力控制面板上有一些控制电门和指示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部分的四个控制电门分别为 A 系统和 B 系统控制电门，其中中间的两个电门为 EMDP 控制电门，而旁边的两个电门为 EDP 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EDP 是什么呀？EMDP 是电动马达启动棒。好，很好。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 1600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 1600PSI 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好，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操作。首先介绍一下 EMDP 的增压操作。EMDP 增压操作比较简单，首先呢，找到 EMDP 的控制电门，将它置于 on 位，然后呢，观察低压指示灯熄灭。在进行虚拟仿真跟实际操作的结合上，我们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
2: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章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3: 操作的同学啊，他的步骤会被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

0: 展开讨论和评价，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下面二组上台进行分工。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
2: 地面电源设备接通，电压115伏，频率400赫兹，所有安全标准，可以进行上电。地面电源设备上电完毕。
0: 再看一下驾驶舱的操作情况。哎，有什么问题？
3: 他那个泵现在他一直响，然后工作这么长时间，他不会出问题吗？
0: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请坐啊，我来整体回答一下。在液压电动马达驱动泵供压的时候啊，压力会达到3000 PSI 左右，其实受到一个压力组件的控制。同时啊，在我们的系统内部会有一个安全试压活门。当压力达到3500 PSI 的时候，这个压活门呢会打开释放压力，确保我们液压系统的安全。如果发现渗漏啊，我们可以进行查询手册，制定故障隔离程序，后续呢也可以用流量计确认具体的渗漏位置。
3: 对，刚开始的人工
2: B 系统液压回流率压力组件 PPU 机管路无损。
0: 看一下驾驶舱的情况。
4: 第五步，压系统内部渗漏检查。在确认无外部渗漏后，检查压系统压力，如果少于200 PSI， 说明系统内存在内渗漏。
2: A 系统小于200 PSI， B 系统小于200 PSI， 渗漏严重。
3: 小于200 PSI。
4: 第六步，恢复飞机，断开电源电缆，断开电源。
2: 防震灯已关。
0: 操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2: 已关。直流电。
3: 直流电关。
2: 已关闭。
3: 机上操作已完成了。
0: 二组同学可以下机回到座位，由助教老师恢复飞机。咱们其他各组啊，可以打开平台评价的平台啊，对二组的同学进行评价打分。安全意识、工程思维都有扣分。哪一组对于安全意识给二组扣分了？可以汇报一下吗？哎，这个小组的代表，
5: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监控仪时，未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0: 这一点不对，对吧？
5: 对。哎，
0: 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风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6: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渗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10分。哎，
0: 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像才行啊，听明白了吗？二组
7: 明白了。
0: 那其他的小组啊，在后续操作也要注意这一点。看一下 AR 评价的情况，有几个错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防撞灯的操作失误，还有 B 系统的油滤的漏油的错漏了一个操作。刚才啊，他们在确认襟翼打开度数的时候啊，没有做到先指认再确认，所以后续的其他小组啊，在操作的时候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8: 培养的是学生这个一个是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再一个知识迁移的能力，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下做一下签一下这种工卡的执行的九字方针。
9: 我们跟企业呢建设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呢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10: 咱们的学生呢现在大部分都去到了国航、东航，包括南航和海航这一些国内知名的大型的航空公司，他们去了以后呢其实

0: 其实主要从事民航飞机的航线维修、定检、以及一些部辅件的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一些部门工作。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我们培养学生，其实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非学生们从事飞机维修。
1: 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积淀首先对职业教育本身要有所理解认识然后对他的教育教学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通过三级的从教研室往二级院部再到学校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大赛成绩如何，老师都真正通过深入的多次的反复的学习教育自身得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他对职业教育教育教学的这种热情自信心也支撑了他在教育教学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包括理论研究比赛的形式内容比赛指标的调整我个人认为都是要回归可学习可实施，真正能在职业院校里面推广应用的真实的课堂。所以我觉得教学大赛能力比赛是在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立德树人高质量发展都起的不可替代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显著的作用。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

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等着我》节目，掌声有请主持人倪萍。
1: 好，谢谢叔公。我要特别介绍常年为我们做支持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春卫、丁健、宝燕，还有我们的陈主任、廖主任。我们一再说，有了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充满力量。好，我们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2: 我叫王海波，今年35，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我12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念到2年级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我的下半生的命运。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的坚持下一定能做到。
3: 夜幕下繁华的街道和明亮的灯火，丝毫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内心的落寞。12岁时，他遭遇了什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脚步下，埋藏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把一件事坚持了20多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请你慢点哈，来，请坐。你好，握握手吧。
4: 你好。
1: 冰凉的。你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家人。我从12岁被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虽然

0: 我吃了很多苦，我曾经流浪走了2-3个城市，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我坚持，我就会找到我的家。
1: 12岁那就应该记事了哈。
2: 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家里都非常笨，就小学一年级我就上了4个1年级，
1: 上4回。
2: 对，每次就是老师过来滴了我耳朵，我才能听进一点。考语文的时候我都容易考到0分，但又当时有很多同学都笑话我说你太笨了，你不应该再念下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件事，虽然我笨，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坚持，我一天一天会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1: 你上到小学几年级被拐了？
2: 刚考到2级的时候被拐。
1: 被拐了哈，你还记得当时被拐的情形吗？
2: 还记得，在一个月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把我妈妈离家出走了。这个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听我邻居告诉我的。完了，等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后一排学生平常就愿意欺负我。他说的：“你妈妈跟别人跑了，不再要你们了。”当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气愤。当时我就打了他。结果就是老师说的：“你回家吧。”当我背到书包时，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没有人，门锁着呢。
0: 当时我录到一个40左右岁一个男的，他说的：“你是不是在找你妈妈？”我说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也知道你妈妈叫什么，我也知道你叫什么。我说那我叫什么？他说的你叫王海波。他说呢，你妈妈叫李桂凤。他今天把我家人名全都说对了。说你想不想去找妈妈？我说我想去找妈妈。他说你跟我走，我领你去找妈妈行吗？他说，我说行。当时我就跟他走了。当我跟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是2个男的开了一个面包车去接的我们。等离开火车站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平房里头，好像是北京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平房。当我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屋里头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这次我已经感觉我说的不是来带我找妈妈的。
2: 每天天不亮都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上公园和大街去要钱去。他就让我规定每个人要50块钱。
1: 50块钱啊，
2: 本身我就没要过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当天我只要了2-3块钱，当时找我脸上打了2拳，打得我眼睛非常疼，我捂着2天躺在床上。他又上来踢了我好多脚，完了旁边的小弟弟告诉我叔叔你不要打，再打他了。那个男的说啥，不给你们身上照点伤，出点血，你们是要不来钱。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他们毒打的一顿，让我们出去要钱。但有一天我们出去要钱的时候，其中有个小妹妹就没要够钱，回来的时候就把那小妹妹给打了。当时吧，我搁那待那段时间，我跟2个小弟弟、2个小妹妹处得非常好，都像一家人。我感觉我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尤其看见那2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妹妹。她打那个女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就伸手挡了一下，结果我跟那个妹妹，我俩都挨了很重的一次打。曾经我也想过往外跑，可是试过几次也没跑出来。我在那里头受那苦，吃那些罪，遭那些罪，基本上算是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1: 在那待了多长？
2: 我每天算的，一天一天都算的日子过来，一直是待了23天。
1: 23天，怎么跑出去的？
2: 第23天的时候，那天天都大亮了，他们也没再招呼。我是里边最大的一个，我仗着胆子，我跑到门口开个门缝，结果我看看外边的屋，就有一个男的躺着睡觉，那2个男的领那小妹妹好像出去要钱去了。这关我就招那2个小弟弟，我说咱们快走。但是我们非常小心的慢慢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

0: 一直跑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北京站。等到北京站的时候，两个小弟弟说我们想回家。我说你们知道家在哪？他们说的我们能找到家。当他们刚离开我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当时我就上车站去找了警察。警察问我说你家在哪？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只知道我姥姥家在东北。警察说可能给我买的吃的。后来他给我送到东北的哈尔滨的救助站，我在救助站待了三天我就走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去，也不知道我该上什么地方。那我就看着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块捡瓶子去卖钱去，后来我也跟他们学着捡瓶子卖钱。但是在捡废品的时候，捡瓶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先捡瓶子捡的少，他们就以捡瓶的名义上什么工地里去偷什么钢筋，还有的小孩在车站里头，他趁人睡着的时候把包拎跑了，等到最后都让警察叔给抓起来。当时我看到我就心里想，我不管我捡瓶子捡了多少，就哪怕是一天能捡一毛钱，我也不会去向他们学他们去偷去。如果我要向他们去偷东西的话，如果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关我两个月，兴许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会能找到我的家人。就是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靠我自己努力去做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我想如果我要是真做犯法的事，有一天见到我爸妈的时候，爸妈会感觉非常失望。我也不想让我爸妈失望，我想让我爸妈找到我的时候能开开心心的过来。我想证明等见到我父母的时候，你的儿子是最棒的，不管多苦多累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
1: 从那儿捡废品你就一直捡吗？
0: 我在哈尔滨捡废品一共捡了将近半年。
1: 半年
0: 捡了，攒了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当我攒够钱的时候，完了我就继续买了一张车票去找我的家。我去了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可是我都没找到。我到每个城市我都打听有没有做水缸的地方。
1: 你爸爸家做水缸还姥姥家？
0: 我记得我家火车站旁边的小山里头是有做水缸的作坊。
1: 哦。
0: 所以说我有这点记忆，我就一直在找哪个车站跟前有做水缸的。长到15、16的时候，我又跑到了山西。
1: 山西？为什么去山西？
0: 我听说山西那块也有做水缸的。
1: 哦。
0: 所以我就上到了山西。当我到山西的时候，我兜里钱已经花的一分都没有，我就跑到车站里边有拉煤的货车，结果当时我又累又困又饿，我就躺在煤车上睡着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煤车翻了，我倒到脚煤机里了。我记得我钻的是3道机器，等到最后一道机器的时候，我用我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下来，我看见最后的一道机器，我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当时我就坐地下了。我看见那台机器，它是一台粉碎机，里边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做的那个钢子，那种刀子。我在想，如果刚才我不努力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出来，
1: 绞成肉团了，
0: 他直接就得给我绞碎了。
1: 那年你有14、15岁了吧？
0: 那年已经将近15岁了。但是我在想，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的命不好，但是老天爷也一直在帮助我。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没让我死了。当我走出了煤厂，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躺在一路边上，我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碰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问我：“孩子，你咋造成这么埋汰呢？”

0: 我说昨天我怕没搁没车点上掉机器里了。阿姨看看我，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已经4天没吃饭。阿姨说的，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路边有一个小摊，是卖烩饼的，给我买了一碗烩饼。那是我离家4-5年当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可是当时阿姨跟我说，一边跟我说的话，一边拿着兜里手绢给我擦脸上的灰。可是我吃的这碗烩饼，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阿姨对我说，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如果我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里。我跟阿姨说，谢谢阿姨，不是不用，我想找我自己的家。当我吃完那碗烩饼的时候，阿姨又掏了10块钱给我。阿姨说，祝愿你能早日找到家。等阿姨走的时候，我面对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的身影，我感觉阿姨特别像我的妈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继续找我的家，也还是到处走。我在这一路当中，我要过饭，捡过破烂，甚至没有钱的时候掏过垃圾箱吃。可是我整整走了，到现在我走了23个城市，我都没找到我的家。以前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1: 你流浪了多少年？
0: 到现在23年了，
1: 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0: 一直没有。后来我走到武汉。
1: 武汉。
0: 在武汉一家制作塑料桶的工厂里头。
1: 做工人。
0: 他们选择用我。我在那块干了1年。
1: 一年，为什么又走了？
0: 因为我在那块攒了将近快到2000块钱了，我想拿这2000块钱继续找我的家。
1: 有了路费就赶紧去找。
0: 因为搁那块每天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只是100多块钱。
1: 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会儿已经十七八了。
1: 十七八岁了啊、你从武汉又去哪儿了？
0: 本想拿着兜里头1800多块钱，我想继续找家。我知道这1800多块钱会让我走很多的很多的城市。可是没等我走到车站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兄妹。这个兄妹，其中有个哥哥一把拉着我手，说：“大哥哥，我能求你件事吗？”我说：“你求我什么？”我妹妹的腿快保不住了。当我到他妹妹跟前看的时候，他妹妹的腿已经腿肚上烂个大窟窿了，往外淌着冷水。说句实话，当时我不想帮助他们，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才攒了这么多点钱，我也想去找家。可是我看见他们兄妹，他的妹妹腿都那样，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帮助他。我送他的妹妹到了医院，找的医生给他看的病，给他处理的伤口，买的药，一共花了1000多。

0: 当时出轨医院出来以后，兜里剩不到500块钱。我说你知道你家在哪儿？他说他家是广西玉林。我说你们怎么到这儿的？他说他跟妹妹在家里玩的时候，是过了一辆车把他兄妹俩拽到车上，拐到武汉的，就是一直逼着他兄妹俩出去要钱，要不到钱去出去偷东西，小妹妹跑卡拽了，路上有一个上锈的铁钉子扎在腿上，完了等他回去的时候，这些人不给他看病。当时我说的，他告诉他家在哪儿，我选择给他买了车票，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张车票是82.5块。当我跟他买完车票的时候，我在想，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回去肯定路上没有吃喝，我就拿了100块钱给他。等车票要检，要检车票的时候，他兄妹俩抱着我哭，我们三个都抱着一起哭了。他们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到家，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哭的原因，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1: 那你兜里剩很少的钱了吧？
0: 剩200来，200零点。
1: 上哪去都困难了吧？
0: 我就问附近的人，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得把钱留到，把肚子填饱了，我才有力气去找我的家。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用靠走路走，我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在这一礼拜的时间，我困了，我睡在马路上，饿了只是去买个面包吃，渴了时候发现路边有小河沟，我就趴在河沟里喝口水。
1: 就这样又找了几年，
0: 我又找到将近20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哈尔滨。后期我一直在，到现在一直在一家澡堂子里头干搓澡，到现在已经搓了将近8年了。
1: 8年，怎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这份工作，第一个他挣钱挣的稍微多一点。
1: 能一天能挣多少？
0: 100多200多块钱。
1: 很辛苦吧？
0: 我选择这个工作的行，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攒够钱之后，我想说的去找家了。我跟老板说，老板可能说我上午说完了，下午就能找到人，最晚都不明天就能找到人。这样我也不会去耽误人老板的生意，我也去呢，也能让我去找家。当我每次干活开的工资时候，把钱拿到手，我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知道这钱攒起来会更快让我把家找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
1: 到现在还在搓澡吗？
0: 到现在还在搓澡。
1: 成家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现在找了个女朋友。
1: 哦，有女朋友了。
0: 她没，我跟她说了我的身世，她没有嫌弃过我。得对我非常好。
1: 对你非常好。
0: 对。
1: 今天陪你一块来了吗？
0: 今天陪我来了，就在台下边坐着。
1: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来，有请。你好，妹妹，来，请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叫什么？
0: 我女朋友叫赵玉娟。
1: 赵玉娟，啊，那个，我们特别想知道，对这样一个男朋友，你是怎么看？

0: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经过半年多确定恋爱关系。我比他大五岁，然后我离过婚，有孩子。他见到我也没躲，也没嫌弃我，然后我们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1: 他不在乎这些吗？
0: 没有，不在乎。
1: 比他大还有孩子。
0: 对，对孩子对老人都挺好的，比如说每个月都会拿出300-500块钱给老人做生活补贴。哦，我妈妈有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然后他对孩子也挺好，孩子在他上初中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忙没时间回去看孩子，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他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花了3000多，大半个月的工资吧。我觉得因为我离过婚，第二次婚姻嘛，必须要谨慎。我觉得他生活中这些让我有相信的地方，让我有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做的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0: 没有，因为
1: 为啥？
0: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结不了。
1: 哦，没有身份证还结不了啊？
0: 对对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找到他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2: 如果要是找到家的话，我把身份证户口都办下来的话，第一时间我会选择跟他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
2: 对。
1: 到时候给我们寄点喜糖来啊。
2: 我会的。
1: 如果找到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爸爸妈妈，我找了你们23年，23年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一直在找。我也没给你们抹过黑，从来都是靠自己双手去挣钱，去找我的家。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3: 听他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都大家心潮都是难平的。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善良。他在自己那么非常潦倒的情况下，他还为那个童的小妹妹去挡，尤其是他自己才挣到了1000多块钱，还把这个钱给了萍水相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个广西玉林的那个一对兄妹。所以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善良。
4: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好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盛世的大喜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圆梦基金不光是要捐助那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们还要弘扬我们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善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优秀品质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愿意捐赠20000块钱给他们。
2: 我想说一句，把这20000块钱，虽然我现在吧，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我现在的日子过还算不错的。我想把这钱捐给贫困的地方孩子。
1: 好，小玉，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就是给更需要的人。我懂他这种心情，你明白吗？讨厌，他那个到你们宝贝网站去登记了吗？
5: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了，而且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他这个记忆吧也比较零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包括什么江西呀、河南呐、河北呀、包括四川好多省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吧，一直在帮他寻找。
6: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

0: 对，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2: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行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3: 今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搜索员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2: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水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啊！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

0: 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

0: 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嗯，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

0: 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4: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0: 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2种花。
4: 哦，有，
1: 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

0: 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

0: 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0: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

0: 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3: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吃过烩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营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4: 今年的8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搜索员的做法，这些都和你提供的信息高度吻合。
3: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水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亲家？

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0: 大哥，仔细看一下，儿子和小时候一样吗？
1: 有点变化。
0: 有点变化。
1: 长大了。
0: 长大了，想到能今生今世找到儿子吗？
1: 没想到。
0: 这些年你们丢了他之后，找过他吗？
1: 哎呀，这些年我找到有22年了。
0: 22年。
1: 那时候我找他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是去山西，我们山西去山西，他说俺们乡里有108个矿，他说你可以从都往西走，慢慢一个一个走，今天走完你可以明天走。
0: 儿子也一直在找，你老家到底是哪儿啊？
1: 老家是河南。
0: 你们家做水缸吗？
1: 我们家不做水缸，是我的妹妹家做水缸。
0: 哦，她有这个印象。还记得两个妹妹吧？
2: 记得。
0: 妹妹记得哥哥吧？记得哈。
3: 其实啊，这个家里发生了很多变故，包括爸爸这些年也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寻找的时候呢，爸爸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寻找的方法，都是靠自己跑腿啊出去找。但是幸好的是，今年就在前不久，大概一个月之前，也是找到了我们的公安部门去进行了采了血。让我们有请这个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林警官，他今天来了，警官。
4: 经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海波与王有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的相对机会为99.999997%。祝贺你们！
0: 好，谢谢警官，谢谢，请坐。妈妈没来。
1: 妈妈现在不，暂时不方便到家，她不能走。
0: 哦。
1: 以后回家会。
0: 回家。
1: 会让她见到。
5: 这个孩子也就造成了家庭分离的原因是拐卖。这个孩子找到了，这个我们也会要求河南省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案子进这个尽快的立案调查。我们对这些行为进行予以打击的。

0: 22年，一天没有停下，挣了钱就找家，挣了钱就找家。今天终于找到家了，海波，说说你的心情。
1: 能找到我的家，我感觉特别的高兴。我可能有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寻找家了，没有白费，我也一直在这努力。但是今天，倪萍老师，我想对曾经帮过我的人，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可以吗？
0: 可以。
1: 因为我从小吧，我就不怎么会说话。最想感谢的时间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这次能帮助我的公安部所有的警察，还有中央电视台。最想谢是南杨警官，谢谢。没有你们这么帮助我，我也不会这么快地找到我的家人。谢谢。
0: 来，带着你爸爸、妹妹、朋友回家，回到你们团聚之家、幸福之家。再见。
1: 倪老师，谢谢。
0: 不谢我。
2: 王海波终于见到了爸爸和妹妹，很快也会在他们的陪伴下见到妈妈。20多年的坚持寻找，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

0: 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看看我们能够帮助他做什么。有请。
1: 他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六岁离家漂泊，却总能停靠在温暖的港湾。
2: 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完了当时比较饿嘛，他又给我搞的吃的，洗衣服啊，跟我聊天啊，我买一些零食吃啊，没事吃饭呢、啊、帮我夹夹菜啊，反正就跟自己的奶奶一样。
1: 为了心中那份渴望，他不停地追寻，即便再次流浪漂泊。
2: 虽然他们都对我很好，但是我所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在他们身上，都是在我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上。
1: 他今天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心愿吗？
2: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0: 有请。来，兄弟，坐这儿。
2: 林明老师好。
0: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2: 大概30左右吧。
0: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2: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六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

0: 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三个四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1: 油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又下不来。当时就是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是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他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是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

0: 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七八百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起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但却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10年。
1: 10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然后到17、18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6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2009年嘛。
1: 2009年啊，也七年了哈。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弃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反正不到1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 过了不到一分。

0: 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她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她扔在一边，我怕她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她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0: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一斌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啊，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啊，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

0: 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0: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0: 我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

0: 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 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

0: 再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

0: 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注意了，注意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 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完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

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

0: 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林明老师好。
1: 你好，又一个帅小伙哈，今年多大了？
0: 大概30左右吧。
1: 大概一听，这又是被拐卖的孩子，是不是？
0: 我不是被拐走的，我是6岁左右，因为我的家庭父母离婚。啊、嗯。父母离婚了，家里有奶奶，有爸爸，爸爸可能又找了一个阿姨。完了，小的时候可能比较淘。完了，父亲总打我。平时呢，就是在家里都是奶奶照顾，就跟我妈妈一样嘛，去照顾我嘛。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淘气，
2: 就是跟附近的小孩玩一玩，有的小孩嘛，就跟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嘛，他会说嘛，他说这个小孩没有妈妈嘛，会歧视你嘛。后面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比我岁数大一点的哥哥嘛，他脑子可能稍微有一点问题，正好他也没有别人小孩跟他玩，就我俩在一起玩嘛。
0: 印象当中就是家里就是奶奶对我最好，我记得对奶奶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奶给我包的那个糖三角，就是用红糖做的。那个时候家里条件可能也不是很好，奶奶知道我喜欢吃，她每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都会蒸3个4个专门给我留着。还有奶奶有的买的那个肥油炸那个就是猪油嘛，
1: 肉渣
0: 出来，对，她都会给我留着，非常想念她。
2: 我奶奶跟我说，我妈妈在广州，可能过了一宿，和小朋友一起玩嘛，就路过那个火车站，完了就爬到那个火车上，说去想去找妈妈嘛。爬上去，火车一开的时候就比较害怕，想下来又下不来。当时就说想起来奶奶跟我说的那句话，说就在家里跟前玩嘛，不要跑远了。当时没有听奶奶的话。可能就是走丢了吧。
1: 后来火车开了，把你拉哪儿了？
0: 后面就听到喇叭响的时候，那个火车停下来，就到了长春。到了出站口的时候，可能碰上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吧，流浪的小孩很多。当时我要出去，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事情就扎了我一刀，这个后背上。当时我就比较害怕，那个时候可能就来了一列拉客人的那个火车，我就跑到上面去了，我就那个跟他说，我说我走丢了，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列车长那里去。当时见到列车长的时候也比较害怕，当时

0: 我也比较饿，他给我搞了一些吃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列车长是个好人，那列车长就把我带回了哈尔滨。家里头有一个奶奶，有一个奶奶，还有一个她的女儿，可能比我大几岁这个样子。平时列车长非常忙，一个星期可能回去一次两次，都是这个奶奶照顾我。这个奶奶就跟我的奶奶一样，她照顾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奶奶。我就觉得没有听奶奶的话，我走丢了，家里的奶奶会不会很着急找我？后面有一次奶奶的腿烫伤了，烫伤了，列车长也比较忙，后面奶奶要住院，她的女儿要送到亲戚家去找带。后面那个列车长回来就跟我说，跟我商量说要把我送给一个开饭店的人家。当时我可能也哭了，也非常的难过，心里觉得自己刚找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又要被送走了。到了那个阿姨家，我也很害怕，因为比较陌生，那个时候还小。完了，饭店这个王阿姨也是对我非常好，她跟我聊天呢，晚上搂着我睡觉，帮我也是洗衣服啊，我喜欢吃什么给我买什么零食啊。不是有一天她老公回来了，家里头多了一个男的。那个时候本来家里头我离家出走，就是我爸爸总打我，我就比较害怕。有一次王阿姨因为跟这个叔叔吵架，王阿姨就要收拾东西要走，当时我的心一下就凉了，我觉得就是又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啊，王阿姨又要走了，又要扔下我不管了。当时我想了好多，我也自己躲在角落哭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王阿姨把我给带着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就说感觉到母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王阿姨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我特别信任她。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认识了一帮同学，那同学有一次去偷那个，就是学校里有个小卖部，去偷小卖部的钱，我们在那个门口把风嘛，后面他就偷了钱就让校长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去找王阿姨，找王阿姨以后，王阿姨回去就给我打了。那个时候真的不理解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亲爸爸要在，他会不会不会打我。后面我非常害怕，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王阿姨不注意的时候我就跑了。后面我就到了哈尔滨，后面有一天我觉得有点困，我想找个地方睡觉，就拿了一张纸皮就到了一个商店的门口，就碰见了就是现在的养父的弟弟，他收留了我，收留了我，他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把我交给了他哥哥，现在我喊的大爷，养父。
1: 大爷家有孩子吗？
0: 有一个哥哥。
1: 哥哥哈？
0: 对。
1: 大妈也有。
0: 有。有的时候大娘会给哥哥打电话问，就说缺不缺什么啊，还需要什么吗？有的时候哥哥回家的时候他会和大娘在一起搂一搂抱一抱，但是这个我就从来没有过的。有一次我和大爷去参加一个生日，他们过生日，后面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围着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我就躲在角落里自己哭。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从来没有过过生日。那个时候我想，真的非常想找到我的父母和奶奶，我想让他们也给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感觉，感觉没有人能给了我。
1: 在他家待了多少年？
0: 待了十年。
1: 十年，也就是说从七八岁，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啊、然后到十七八岁。
0: 对，后面我就跟大爷说了我要走，大爷也留了我好长时间，也很伤心的哭了几次。大爷后面我说没有事的，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后面我就坐了火车，第一站到了广州。那个时候知道妈妈说在广州开做物流生意嘛，就去广州的白云区去找，不是我想象，就是说去问几个物流就可以的，能找得到的。后面慢慢的就是攒了一点钱，就开始往服装上做，就卖裤子，就认识了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老婆。
1: 哦，你有家有孩子了？孩子多大了？
0: 六岁半。
1: 哦，什么时候找的这个爱人？
0: 2009年嘛。
1: 2009年啊、哦，也七年了啊。
0: 嗯。
1: 他知道你这些身世吗？
0: 都知道。
1: 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在旁边帮别人家卖鞋子，那讲过我的经历，他也不嫌恶我，就跟我在一起了。可能不到一年左右，我老婆就怀孕了，就要生小孩。到生小孩到医院的时候，快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着急，我想都需要买什么，都需要要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上医院去看，别的医院里头都有爸爸妈妈来搞这些东西去买，完了我只有我自己，我就去上那个批发市场，给我女儿买了一些衣服，给我老婆买了一些用的东西，就给她送到医院去了。其实我挺对不起我老婆的，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我什么都脑袋一片空白，我就听到她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瓶子一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在蹦蹦跳，脑袋一片空白。过了不到一分钟就抱出来一个小孩给我，当时真的很害怕，我说这该怎么办呢？后面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我抱着这个小孩我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后面就看看别人家生小孩的那个父母都会在门前等着，或者帮着怎么搞怎么搞。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去想家，我想如果我的父母在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也不会让我老婆跟我这么样的受苦。后面我家小孩生下来以后，基本没有，我们没有怎么带过，都是我老婆的妈妈在带，还有她的姐姐，还有一些亲戚在带。直到今年的时候，她打电话说要回来，就是非常的闹的那种要回来。后面我就觉得让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离我时间太长了，因为本来我就缺少母爱，就根本没有母爱。我又把他扔在一边，我怕他大的时候会怪我。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接回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再穷再有钱，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就好，什么都比不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奶奶，找到我的妈妈爸爸。
1: 春伟，你看这个小伙子，这一切感情都源于他自己没有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啊。
2: 对，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当中，他觉得他。

0: 缺少母爱，然后呢，他努力去寻找他认为应该有的爱，他去学怎么样做父亲，学习怎么样的去照顾孩子，最后他会发现他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那种挫败感。这时候你会发现教育真的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想，我要去向别人学习如何去做一个父母，就是当他抱着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别人都有父母来指导我来做一个父亲，我没有。然后当他自己去做父亲的时候，他又会发现他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在每一个鸡毛蒜皮家常琐事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的无奈。但这就是成长，这就是为人子女在一个家庭当中，可能这时候他就会一下理解父母的那些不完整的东西，他可能一下就能够理解在一个家里面一个男人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另外一个方面，他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些，是不是又值得他的家人和父母去思考呢？
1: 你老婆来了吧？
2: 来了。
1: 请她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好吗？好。哎呦，这么年轻啊，年轻漂亮啊。
3: 一平老师好。
1: 你怎么就看上王刚了？
3: 嗯，觉得他挺可靠的。
1: 他挺可靠的。
3: 嗯。
1: 你多大了今年？
3: 我今年27。
1: 27啊。
3: 嗯。
1: 哎呦，看上像20岁。王刚对你好吗？
3: 嗯，对我对女儿都挺好。他不会像别的男孩子一样说讲排场什么的，说请你们今天去哪里玩了或者吃饭什么的，他就会问你们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们做，完了你说了他就马上去做，马上就自己买回来就都给你做了。就有一次他听我感冒了，但我跟我妈在打电话，差不多打了2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楼底下等，差不多等了2小时，都下雨了他还在等我。后来他这个人就比较懂事，就像我跟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朋友不在家他都不会上去的，他都会都在的时候他才会上去，我觉得他特别懂事。完了我俩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也对不起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像人家结婚什么的呀，又办婚礼呀，又买什么项链戒指什么的，他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项链，他把他的项链给卖了，就给我换了一个这个戒指。当时他也不会表达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以后我俩好好过，我俩都是缺少那种温暖的温暖，缺少爱的人，我们好好爱一辈子就可以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个男人真的很可靠的，不管多苦我觉得挺踏实的肩膀让我靠的。
1: 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直就你们带着，跟你们分开过吗？
3: 女儿刚刚从老家接过来，这几年嘛，一会儿就是这里放半年呀，那里放一年呀什么的，都很少的陪她。
1: 好，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

0: 自己的父母在哪里，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如果要在我的身边，会有多好。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爸爸，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啊，这。

0: 来帮刚把爸爸领过来，来。
1: 坐下，坐，来。
0: 爸爸，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2: 健在，
0: 在。健在。哦，知道你今天来见王刚吗？
2: 知道。
0: 哎呀，太好了，王刚，奶奶还在，这多大的幸福啊！
1: 其实奶奶特别想来亲自见见，念了二十多年的孙子，但是这个岁数比较大了，身体不太好。
0: 奶奶多大？
2: 85。
0: 85了哈。那个王刚的妈妈现在在哪？不知道，一直没有联系。
2: 一直没有。
0: 奶奶应该知道吧？
2: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哈。
1: 是这样啊，其实呢，这个
0: 志愿者，
1: 没有，王刚的妈妈呢，我们也找到了，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些个人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在这个
0: 公开露面，
1: 公开，对，公开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
0: 单独和王刚见面吧。
1: 对，这样，王刚妈妈的消息呢，我们下来再交给你。我们对，不过奶奶是特别想你，虽然奶奶今天过不来呢，但是奶奶给我们录了一段画面。哦，
0: 奶奶在哈尔滨，在哪？
2: 白山，
1: 白山，离这儿不远，
0: 离这儿很近。哇塞！来，我们看一下奶奶的录像。
3: 李丽孙子，这些年，这么多年，奶奶好想你，要你别跑远。你还是自己跑丢了，记住吗？你愿吃啥，奶奶给你；愿吃用喜欢些，奶奶给你点愿些吃。你这些年头在外边吃了不少的苦吧？奶奶在家等着你，叫你回来。
0: 奶奶在家等着你回来，王刚。
4: 我觉得我来通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城市特别有亲切的感。我看他那个江，那个河，就像我小的时候玩过的那个河一样，从那里过去。我哥哥那些导演和那些帮我的人，我都跟他说了，我对这个城市真的有亲切感。
5: 其实王刚他这个找家，他可能是找了很多年，但实际上他这个找家，如果要是找到宝贝回家的话，可能是就不用说绕这么大的弯子。其实在这里呢，我呢就是也想感谢一下我们那个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因为宝贝回家在通化，除了得到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之外，实际上我们这个

警方对宝贝回家也给了很多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今天应该在这里代表这些失散家庭，代表宝贝回家这些志愿者，要感谢我们这个通化公安局刑侦支队和我们吉林省公安刑侦局打拐办，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谢意带给他们。

0: 我们吉林省公安厅八拐办，今后啊，在公安部的领导下，一如既往的呢，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工作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全社会多多关心像王刚这样流浪社会的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谢谢。
1: 我想在这儿多问王刚一句，因为跟我们聊他那个身世的时候啊，他也多提到了这20多年的漂泊当中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问王刚，到今天这一刻，回想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也很想他们？有没有也想找他们？
2: 有，在我14岁那年，我去找过王阿姨，她已经不在那里开饭店了，
1: 没找着，
2: 就没有找到。
1: 所以，我们的志愿者们，包括我们吉林的这个公安同志们，也希望能够帮你实现这个心愿。所以他们这段时间也在帮你去寻找这几位好人，
3: 帮助王刚的这些好心人，通过我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全部找到了。
4: 还是要开启这个大门，你带着全家到那摁一下开门铃好吗？请。
5: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再次开门。

0: 房刚把两位阿姨请过来，来房刚，那是长是吗？给
1: 对，那个阿姨
0: 房刚带着哈尔滨同长，
1: 来，让爸爸一块上台坐着说。
0: 来，两个姐姐来。妹妹，我想问一下，您是当时的列车长吗？
2: 我是乘务员。
0: 乘务员啊，
2: 对。
0: 王刚告诉我们说你是列车长。
2: 不是。
0: 这位妹妹是那个开饭店的王老板吗？
2: 对。
0: 哎，坐坐坐。还能想到今生今世见到王刚吗？
2: 想，没想到，真
0: 想过吗？
2: 想。
0: 你们当年这么好心收留了这么一个流浪的孩子，是怎么想的，妹妹？
2: 他。这个孩子吧，正好我值称的时候，一帮小盲流揍他，他就躲了，完了我就中午给他儿去了，我给他洗一洗，身上血都不拉的，穿个裤子吧，是个大人裤子，网就这么老长，完了背心子都撕那事儿的，他不像别的孩子那么淘气，我一看那事儿的。我们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饭，我看到他瞅你饿了，我就吃，给他吃吧。
0: 哎，这个妹妹，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开饭店哈，这个姐姐认识你，她怎么跟你说的？这孩子，
2: 我跟你讲，就说这孩子是流浪出来的
0: 啊。你收留他的时候，你有孩子吗？没有哈。
2: 到今天，
0: 王刚说你对他简直就比亲孩子还好，为什么这么做呀？
2: 因为啥？现在的孩子吧，在社会上怕他学坏，
0: 怕他学坏，
2: 多想，对，怕学坏。要是人家来找的话，我就送给人家。
0: 嗯，
2: 要不找的话，我就收养他。
0: 你开饭店那么忙，还有空照顾他？
2: 那我弟弟家有个

0: 孩子，他俩一起上学。
1: 我们全体这个观众啊，对你们两个这种勇于帮助人、有爱心的这些行为表示热烈的赞赏，请接受我们的祝福。好，王刚带着两个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舞台，来，幸福的未来。
2: 在多方努力下，王刚找到了苦苦思念的家人和恩人，一颗漂泊的心终于可以靠岸了。有了家人和恩人妈妈的陪伴，我们祝愿王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

0: 对着的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 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他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呗。
6: 对。

0: 幸亏没有初次，初次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

0: 钱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

0: 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各位朋友，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那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味道，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资深排球评论员，专业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贡献过无数精彩点评的我们的体育评论员磊哥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广超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赛场风云，问鼎冠军，江苏青年男排与济南大学城实验高级中学的少年们将上演一场势不可挡的冠军之争。活学活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天衣无缝的配合，在每一球落地之前争夺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巅峰对决的绝杀瞬间，无论奋力跃起的精神一扣，还是化防守为进攻的拦网反击，都将铺就这场决赛中的冠军之路。
0: 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一起要观看的是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冠军争夺战。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呢，分别是江苏青年男排和济南大学城的实验高级中学。我们知道这个江苏和山东啊，一直都是体育大省，培养了很多这个体育人才。包括上一届比赛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冠亚军之争也同样是来自于这两个省份的两支队伍哈。
2: 是。
0: 那么他们的人才队伍培养的比较好，是吧？
2: 就是这么说啊，就是去年进行的 U19 冠亚军的决赛，是这两个省份培养出的上一代运动员，就是上一次的19岁。那么今天我们评点的这19岁的这两支队伍，肯定不是去年冠亚军的那两支队伍。但是说明了，同样都是这两个省份培养出了这个年龄段的顶尖高手。那么这个其实更有说服力，就是同样不是一波运动员，但是呢，都是在19岁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中走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冠亚军。这说明一个江苏
0: 一个山东
2: 在培养这个青少年男子排球的运动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人才培养的心得体会和体系。这一点对两个省份来说，我觉得更值得点赞。
0: 这个培养人才的土壤是极其重要的，是吧？
1: 是的。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他们的人才储备啊非常雄厚。就是因为像这种年龄段他是 U19，等于到明年的这批队员就超龄了，他就不能参加了。他每年都源源不断的有队员能够涌现出来，而且都能进入到冠亚军，就能说明这两个省份的人才储备是非常雄厚的。也是我们非常羡慕的。
0: 好嘞，听完两位老师的分析啊，对我们今天的比赛充满期待了。我们来看比赛。
4: 吴浩泽拐直线，10号于洋斌短平。

李多开了一个二级线。

17号柯星宇。

篮到姚志刚上。来自陕西本土的裁判，二裁谢杜平，四线是庄严和韩志敏。吊球得分，贺新宇。

0: 十一号于洋斌。杨玉泽拦网得分。
1: 两位老师，你看第一局9-7哈、啊，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双方得分的频率很快，是吧？节奏打得很快，这是不是就是高手对决之间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
2: 对，因为这两支球队能够进入到决赛啊，肯定是在实力上更胜一筹，而且呢，从开局来看吧，他们并没有过多的依赖于某一个点，而且我会发现呢，这两个队的副攻啊是能力是很突出的，所以他们的快攻打得非常多，这是他强队的一个标志。因为在青少年比赛当中啊，副攻的进攻的数量其实是比较少的，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这两个队呢，他们的副攻的进攻数量，就是开局打到现在，他的进攻数量还是很多的。
1: 有点能者多劳的感觉，这副攻是吧？
3: 对，我觉得首先这两个队作为冠亚军啊，这个尽管刚是第一局比分也不是很多，但明显给人感觉，相对于三四名和五六名之争的时候，双方在场上的表现非常的沉稳，
1: 对
3: 啊，有点超出这个年龄的那种沉稳和老练，
1: 是，
3: 所以一举一动，无论是攻还是守，都比较靠谱，很像一个23岁以上的成年队的比赛风格了，所以这个是确实有冠亚军的这种比赛的质量。另外一点，丁指导刚才说了，双方的副攻都很突出，场上的进攻上扮演了一个主角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副攻能在三号位二传的身前身后打起快攻，一定是跟双方在一传的有力保障的基础之上才去打得到的，
1: 所以还是一传的重要性，
3: 意味着双方的一传的保障都非常到位，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说很成熟很老练呢，双方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感到离奇的低级的失误，所以现在比分尽管江苏是9-7领先2分，但实际上场上给我们的感觉是双方势均力敌，谁能拿到开局之胜，目前仍然是一个未定之数，
1: 会是谁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杨玉泽快球命中。

0: 凡的进攻出界。柯新宇，
1: 柯新宇后门，开开开开！
0: 姚谦来发球，陈伟康快球。五号陈伟康来发球，柯新宇被李多单人拦死。反轮任光正被李多单人拦住。
2: 杨老师，你看这个打到这个局的像中场这个中间阶段了，是吧？15-13，还是一个两分优势，
3: 对
2: 吧？
3: 对，还是江苏领先。
2: 看得出两队其实这个实力还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还咬分咬得非常紧啊。
4: 一方面呢，这两个队相互之间非常了解，
2: 对。
4: 同时呢，就是打到中局呢，比分没有拉开，
2: 对，
4: 也能看得出来，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决赛，也是跟实力挂钩的。同时呢。比分没拉开，说明双方发挥是非常平稳的。
2: 对，
4: 他的副攻的进攻数量很高，那就说明他们的接发球相对来说和其他队比要更加稳定。
2: 是，你别看双方你来我往的这种非常精彩的长距离这种球好像没有看到，但是好像打都很干脆、很利索，嘎嘣脆，是吧？
3: 对，对就是确实像刚才我们前面点评说的，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非常高，促使了双方无论是边攻还是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啊，应该说都是比较有下。分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对防守的一方的难度就进一步的增大了。但是看了现在比较平稳的这种中局啊，从开局到中局，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啊，尤其是刚才丁指导一再说，山东这边有一个杨玉泽啊，
2: 2米17，
3: 17岁，今年才2米17啊，这个身高真的是非常。
2: 17岁的话就2007年的，
3: 对对，
2: 是吧？
3: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潜在的一个我们国家中国男排的一个副攻线的一个天才型的。选手，从9-7到现在15-13，双方没有完全借助身高的优势，在发球大力发球的这个环节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节上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双方现在进攻打得都比较顺，建立在双方一传的基础上。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我们也很难说，所以必须有一方率先在发球这方面。加强他的攻击性，来冲击对方的一传。你一传不稳了，我的拦网优势就可以来了。所以这个要打破场上这种均衡发展的，我觉得是一个要点。我们看后续是不是会有，某一支球队在这个环节上率先站出来。
2: 好，那咱们继续看一下比赛后边的进展啊。
0: 好，防守。

三号吴凡，向日泽快球。

0: 是张子龙，一号是王元泽，二十号是侯成龙。张志成来发球，吴凡的斜线。漂亮，加塞七号队长任刚正。
1: 这老师还真是有意思，你看我们无论是在这个足球场上，甚至在武术上啊，都有叫虚晃一下，晃一下。刚才杨玉泽这个虚晃晃真是太精彩了，
2: 他是真晃，
1: 真晃，
2: 晃到了价值，
1: 把对方给晃到了，
2: 晃到
1: 了。您也从专业角度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
2: 对，这个就是一名优秀副攻的他的这种威慑力。
1: 嗯，
2: 因为在比如说青少年比赛啊，
1: 嗯、
2: 就是在成年队。出现2米17的副攻都很少见。
1: 嗯，
2: 目前来说呢，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原来俄罗斯的副攻，穆塞尔斯基，他是2米18。
1: 嗯，
2: 这名球员呢，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嗯、
2: 首先我们看啊，一个他年龄非常小，17岁、
1: 嗯，
2: 是这里边参赛组别
1: 最小的，
2: 对，最小的一名球员。嗯、但是在场上呢，我们看到其他队伍如果超过2米的副攻啊、
1: 嗯，
2: 特别是咱们就是国内的男排运动员，
1: 嗯，
2: 普遍的概念都是比较瘦弱，
1: 嗯，
2: 就是像豆芽一样，
1: 嗯，
2: 瘦高，
1: 嗯，
2: 但是我们看这个球员，
1: 嗯，
2: 他的身材还是相对比较魁梧的，
1: 是。
2: 同时呢，他并不像2米17的这种球员，
3: 不笨，
2: 他的、嗯、对灵活性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嗯，
2: 而且
1: 腿很长，我注意到
2: 他的进攻的能力非常突出、
1: 嗯，
2: 因为在前面他打了很多的快攻，
1: 嗯，
2: 一旦一传到位，他是实打，
1: 嗯，
2: 所以刚才这个球就很明显，
1: 嗯，
2: 当一传再到位，而且一传比较顶网的时候，
1: 嗯，
2: 对方的副攻肯定是死陪他，
1: 嗯，
2: 就是你只要跳，我就跟着你跳，我拦你进攻，
1: 是，
2: 对，这样的话呢，就为第二点进攻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1: 是的，
2: 所以这就是一个优秀副攻他在前排的这种震慑力。
1: 对，所以他刚才他一虚晃一跳， 对方跟着跳起来。
3: 是、
2: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前排的跑动二打一战术。
1: 嗯，所以接下来进入您的小课堂，
2: 嗯、
1: 能不能从战术分析上啊，再给我们画出来，让我们更贴切的了解他。
2: 刚才这个进攻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二打一战术。
1: 嗯，嗯
2: 这个时候呢。济南呢，他是前排的三点进攻，
1: 嗯，
2: 然后呢，一传呢非常顶网，
1: 嗯，
2: 同时呢，这名副攻呢身高很高，
1: 嗯，
2: 所以当他按照这个快攻的节奏上步的时候，
1: 嗯，
2: 对面的副攻就是完全陪他跳，
1: 一起跳了，
2: 对，
1: 嗯、
2: 这个时候主攻呢就跑到里边，
1: 嗯，
2: 跑到副攻的右侧来进行第二点的进攻，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中间呢
1: 抓了个空档，
2: 对，就没有人拦网了，因为这个。
1: 嗯，
2: 副攻已经完全陪着济南的副攻在跳，所以这个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1: 嗯，
2: 而且也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1: 嗯，而且大块头大智慧的一个表现，
2: 嗯，
1: 感谢丁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0: 可惜这个

0: 就界外了。江苏这边换上十号耿子成来发球，打手没有打到。换回十七号贺新宇。24-20，江苏青年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贺新宇四号位斜线，七号队长任光振来发球，靠球攻地板，
1: 第一局比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局为1-0，江苏青年男排队暂时领先。
2: 第一局我们就看到了神仙打架的感觉，是吧？非常精彩，最终江苏队是25-21拿下了这场比赛啊。整体的先点评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3: 第一局江苏队进入比赛状态呢更快，他在这几个主要得分环节发球拦网跟扣球都是略胜于济南，因为发球呢比较明显是3-0，但是他在扣球跟拦网呢就是各多出1分，而这个济南这个队呢，他的这个13号杨玉泽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我看了一下第一局的这个统计啊，济南队他的扣球一共是得了13分，全队，其中他的副攻两个副攻，就占到了5分的比例，而这个江苏队呢，他是扣球是14分，副攻扣球占到了6分的比例，所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队在第一点的进攻打得非常多，特别是最后一个球，非常的干脆利落，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队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决赛一点。另外呢，刚才说这济南的这个杨玉泽，在扣球和拦网。这个队全队得到了15分，他一个人是3个扣球2个拦网，他又得到了5分，同时呢，江苏队他之所以能够取胜呢，他的应变能力很快，因为杨玉泽作为2.17米的队员啊，就是像他这种身高，基本上站在地上他伸手这个手都要高于网，所以他的拦网的能力非常突出，所以江苏队在被拦了以后呢，他的几次进攻呢都是有意的避开了杨玉泽的拦网，多打了直线，而且效果非常好，所以也是他第一局能够获胜的一个关键。
2: 是的，确实像丁老师刚才说的，尤其是到局末的时候，江苏队打那几个球真是太精彩了，一点毫不犹豫，然后那个时机也把握得特别好，
4: 从第一分的争夺到最后的收尾，我觉得双方整个的发挥还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都是2分左右的分差，双方的发挥始终比较稳定，直到最终啊20分之后的时候，江苏队�抓住了2个机会，把比分拉到了4分的分差，25-21，从整个双方首局的比赛来看，我觉得发挥很好。那么 么江苏队给人的感觉，第一是打得聪明，第二他更靠的是团队的力量，多点的进攻，不是只其中的一个点。这既是他一种比赛的作风，同时也是由于队中没有像2米17的杨玉泽没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一个进攻点，所以他只能靠团队。

0: 对的这种打法，那么也获得了不错的效应。
1: 嗯，
0: 那么反观山东这边，杨玉德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天才啊，未来可期。
1: 嗯，
0: 特别是刚刚17岁，刚才丁指导说了，可能得了5分是吧？拦网2分，扣球得3分，但我认为跟他绝对的这种能力相比，如果他更好的发挥的话，应该不止5分，
1: 对，
0: 他应该有更多得分的这种机会和能力，没有完全把他这种2米17的绝对的身高的优势，更充分的体现在第一局的比赛之中。所以山东队后续要想扳回局面，有所作为，杨玉泽怎么更能充分的调动他的能力，这是山东队教练员需要考虑的。
1: 对，另外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就是毕竟是有一定的年龄差的，17岁跟19岁打比赛，
0: 是
1: 在这个身体发育啊，是机能啊，经验啊，还有同学缺乏，
0: 大哥哥去护航的小弟弟怎么样能够心无旁骛的去打出自己进攻的能力。
1: 但是我们非常欣慰，就是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好苗子啊，看到了很多这个未来中国男排的希望。
0: 是，
1: 咱们带着这份希望继续看第二局的比赛。
2: 戳心儿，柯欣宇。第一局柯欣宇的进攻状态是不错的。第一局张志强还没有找到感觉，希望他赶快调整状态。他这一点的进攻对于山东这边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吴凡小斜线，这球有点抢了，杨玉泽

陈伟康转体回手线。吴凡的前发轮快就被防起，后三张志强拦网得分，拦住李队的后三，希望他通过这一分赶快调整回来。in 发在角落上，漂亮的发球。是的，是决赛争夺冠军。就是说进攻可能暂时还没有打出来，从其他方面篮网发球都有得分了。这个球出界了，把其他环节一身防守做好，慢慢来找这个状态。吴浩泽一身到位了，好防守，垫条，李多被杨玉泽拦死。杨玉泽第一局有两个篮网得分，07年出生，身高达到2米17。

0: 好球，张志强，后三。
1: 第二局一开局，这个山东队从这个落后慢慢马上就进行这个反超啊。这里边其实我们看出来高手过招的时候很多随机应变在里面啊，更考验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吧？
2: 对，因为这一局啊，山东他进入比赛状态就要比第一局快很多，
1: 快多了。
2: 而且通过这第一局的开局能看得出来，这个队是有实力的队伍。一个呢是他这个13号杨玉泽的高度。虽然他现在进攻啊打不上力量。但是呢他这个球的处理呢，有一个球很明显，虽然没有完全配上。他掉到了江苏的后排。江苏呢两个人一抢出现失误。然后同时呢他在前面的拦网能力也很突出。拦死了对方进攻。还有呢就是这一局他的8号张志强。这名主攻现在是站出来了，就是并没有山东并没有一味的去打某一个人，所以这也是他能够在第二局开局能够领先的一个关键。
1: 是张志强的名字，这一局在场上不断的响起啊。
3: 对，
1: 刘老师怎么看现在的局势？
3: 我觉得这个既然你刚才提出了就是怎么样应对场上的意外和临时应变的问题，其实在任何体育比赛中都有一些意外，这是体育比赛的一个魅力所在。对，就是不可预知性嘛。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从首局双方的较量来看，尽管江苏队是赢了首局，但总体而看，从第一局到第二局的开局前半段，双方整体的表现给我们感觉还是比较沉稳的，出现那种意外的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更要看到真的意外出来之后，双方不论是攻还是守，究竟应该怎么样灵活的应变。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面临着这个江苏队的三人集体在中间那个3号位拦网的时候，那个8号山东队那个8号，我们看选择了往那个三人拦网最右面那个队员去
1: 靠，
3: 打了一个斜线，对，打到一个空档上。那么这个显然就是队员在后排起跳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和观察的，是吧？他用余光已经看到了对方在中场中间那个位置出现了三人拦网。一般情况下，这个拦网的面积已经是相当大了，
1: 是
3: 给了攻手在选择进攻线路上一个最小的一个限制。
1: 是，
3: 但没想到他仍然绕开了三人拦网，打在了后排空档。这就是临场的应变。
1: 三人拦没拦着。
3: 对对对。那反观就是江苏这边有一个临场应变，不是我认为很成功的，就是刚才丁指导说的，杨玉泽一旦在前排形成拦网的时候，无论是对副攻还是对边攻，都会形成一个高拦网，是一个很大的压迫感。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在双人边路拦网的时候，他站在内侧，外侧是自己的队友，显然在同时起跳的高度上他要更高，而是江苏队这边边攻在扣球的时候，没有选择站在外侧的打直线，而是想走斜线，结果正好碰在了杨玉泽的这个高拦网上，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应变成功，一个是江苏队应变不太成功的一点。所以呢，也许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第二局开局在前5分还比较焦灼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分差被山东队慢慢的有点拉开的这个趋势。
1: 我们来看看山东队在这一局会被这个起势，然后顺着这个势继续走下去。
3: 对，
0: 拍了，张志强反击后三，打手出界。分配的也很好。
4: 江苏青年男排队换人，7号下10号上。
0: 江苏这边换上了10号耿子成，5.5米出身，身高1.9米。还是张志强反击后三，面对三人拦网钉地板。5号则还

0: 谢谢自控。
1: 丁老师，刚才我们看的过程当中，江苏队确实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立体进攻哈。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然后也根据您这个战术分析图给我们形象的来解析一下，好吧？
2: 对，因为咱们之前说了，在三四名比赛当中啊，浙江跟天津他用的这个平面的跑动战术是非常多的，他的立体进攻用的非常少，而这两个队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决赛，就是他不仅有平面的跑动战术，他的立体进攻也非常多，比如说这一局打到现在，他山东的八号张志强几次的后三的进攻都是取得很好效果，而刚才这个球呢，江苏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立体进攻，就是四点进攻，因为立体进攻我们就称之为四点进攻，像刚才这个球呢，就是
1: 我们看一看，
2: 他前排是三点进攻，而且这个复攻呢，他打的是一个短平的战术，短平的战术呢，就是离二传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两米到两米五的这个距离，这个时候呢，他还有一点后三的进攻，因为江苏在第一局他的快攻打得非常多，对吧？在给咱们印象非常深的是
1: 出手快，
2: 第一局的最后一个球，
1: 对，
2: 就是一个短平，非常干脆，
1: 是。
2: 所以呢，当一传到位的时候，山东他一定是要死盯住江苏的复攻，这个时候就把中间这个空档给晃出来了，然后进行了一个后三的一个立体进攻，就等于是控头球，这个就是典型的是以多打少，它不仅是二打一，它实际上是四打三的一个战术，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个战术，就是作为复攻来说，你到底拦谁，你是拦第一点还是拦第二点，你只能取舍，而且还有两边拉开，它等于是要四个选择，这个难度就增加了，
1: 利用好场上的每一个空档，
2: 是的，
1: 不错失每一次机会
3: 啊。这个球啊，我觉得难得在哪儿啊，就是当二传游移到轮转到后排的时候，前面往前的三个人都是三点能进攻的，这已经是常规情况下进攻点比较多比较活的时候，给防守方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的难度，而在这种三点往前能进攻的情况下，他三点都不用，用他做佯攻，然后让后排的队员进行立体攻，这就更进一步增加了防守的难度，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每当一支球队前面有三点进攻的时候，这是绝对的得分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如果四点攻不能下分的话，那你场上一定是很被动的一方，
1: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让我们更形象地知道了这个球的打法哈。我们继续看比赛，
0: 五号泽来跳发，这球下网了，好发球，杨光正，23-12，杨玉泽，好球，拐直线，袁子成上来发挥还是不错的进攻。

这球被拦了。十二号聂磊伦，大卫，杨明的靠球被拦。二号王邦华，06年出生，身高1米96。

0: 阳光正怪直线得分。24-15，山东这边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6号姚谦来发球。可惜这个球界外了。
1: 25-15，现在双方打成了大比分，1-1，是吧？这局山东队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哈，完全就是把状态给打出来了，打的江苏队有点没脾气了。
2: 是的。
1: 他的优势你觉得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发挥出来了？
2: 其实这一局啊，并不是江苏队打得不好，而是山东队他的整个的发球、进攻、拦防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全方位的好。
2: 这一局，山东呢，他的发球是2-0，进攻是16-9，拦网是4-2，所以他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三个环节得到了22分，而江苏队只得到11分，差一半，同时呢，这一局他的核心球员8号主攻张志强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1: 是
2: 有发球、有进攻、有拦网，他一个人这三个环节就得到了10分，等于22分里边有10分是他得的，而且呢，在这一局当中呢，山东队的反击扣球是有7分，而江苏队反击是0分，所以这个差距就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刘老师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江苏队这一局就感觉哑火了？
3: 我觉得就是山东队自己打得非常的
1: 状态完全发挥出来，
3: 完全发挥了，他几个进攻点都打开了，不但有我们一再点赞的那个杨玉泽这个复攻的这个高点，同时他那个8号的强攻，而且尤其他在后排后三那个位置上形成的立体的进攻，效果奇佳，小伙子也一样，对于所有的攻手就是扣着一个球扣完了以后打了一个空门或者打了一个穿越打了一个三人拦网没拦住，他的信心会越扣越兴奋，越扣越觉得有球，而防守一方的防守难度拦网难度会逐步的增加，所以我同意丁指导对第二局为什么江苏队出现一种意外的大比分崩盘的现象，不在于自己哪个环节出现了这种短路短板，不是，而是山东队把自己进攻的火力点完全充分的释放了出来。我们看即便但是在成年队的奥运会这种最顶级的赛事中，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一方在一个环节上真的是超水平发挥了，怎么拦不住，怎么打都有，那你那一方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结局，因为每个无论是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俩都挺好，我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你太优秀了，完全是超出了正常水平，那我只能认栽。
1: 山东队这一局确实火力全开，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
3: 啊。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活学活用，稍后再见。
4: 这节课主要练的是攻守的一项进攻的个人战术，就是打手出界，理解上非常简单，它就是借对方的手把球打出界，就是明面上的意思哈。这里边包含了借手借到这儿往外侧飞，包含了打上半拉手给它炸飞，包括打到它的小臂打成握果，这都算打手出界啊。关于炸手进攻这一块，首先呢要队员保持好球位，能看到对方的手，能看见这个手摆在这儿，你能打到对方的手，对吧？那现在开始很多队员开始要练炸手进攻的时候，要让他看到打到他手掌上，而不是说打到他上半拉手上，因为这是一种感觉，你首先要能打手才能打到炸手的效果啊。有很多队员他的一个误区，手摆在这儿了，他不往手上打，他往手尖上打，这个就不叫炸手，这个叫打手出界，不叫炸手。炸手是需要你

0: 你有一定的力量打到上半拉手，或者说上边三个指节这个地方，帮给它真正的炸出去，这叫炸手。他这个如果你要打这一点，在咱们比赛当中如果有挑战的话啊，鹰眼挑战的话，他会通过鹰眼来看，因为这个打这么一点出去的裁判很难界定出来啊。但是如果炸手是很简单的，这个球会有一个方向的改变，所以这个里边就是他们的区别吧。算是炸手进攻要点很简单，第一你要具备力量，一定是要具备力量的。第二你要看得准，打得准。这堂课主要训练的内容，首先呢是拿篮网板作为一个标志物，让队员从上面打这个篮网板的上半拉，把这个球炸出去。那个篮网板留离标志杆一个球的位置，让队员打这个外侧打手出界。还有一个就是留一个球的位置，把这个球从这一个球位置打下去，打到界内啊。还有一个斜线，打到斜线的界内，小斜线。让你打手啊，打手，你必须要能打着他手。可以可以，首先你要能打着他手，你不要避他。节奏不对，超了，要先能打着我，不管你多高，不管你多高，首先要能打着上面啊。可以再往平了打，再往平了打。他如果高，你觉得高了，升了，你就再往平了打。哎，可以，这都可以，这都叫炸手啊。好，那咱们下边同样是炸手，打他的直线半拉手，把这当个手啊。打他的直线，这半拉手打手出界，明白了吗？啊，来开始。
1: 球，
0: 哎，这个球最好打什么呀？打完这板儿，让它往那边飞，明白吗？首先一样，你打手出界，你首先你要能打着他的手，才叫打手出界，对吗？才叫炸手，对吗？你连手都没打着，你这就不叫炸手，明白吧？所以你不要怕往他手上打，不要怕往这板上打，啊，失误也是正常的，好吧？你慢慢练就会了啊。再来再来，大胆做没关系，大胆做一点。对，被拦了没关系，自己找，你下一个可能就会做好了啊。对，可以可以，打着一点，打着一点往外打啊。第二个就是单人篮网和双人篮网，加上篮网以后他炸手的情况，这跟实战是相结合的。来换，换一个，换一个。打线路啊，咱们现在切线路呢，把线路打出来。这不行，来再来，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下一个。打一次就换，打一次就换。好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错。对，非常好。对，非常好，两条线都要打，两条线都要打。李庄下了，李庄下。正常往前摆过去。里面最后一个，再来一个，不行。上，行，对，可以，可以，可以，来过来一下，这边，郑子航，三十篮网。

0: 这边打调整球，炸手，明白了吗？提点炸手，好吧？你这拦网摆住了，手硬一点，能拦死他就拦死他，啊，奔拦死他去，直线把住了，好吧？直线打，这边再漏下去，好吧？来，开始。说话啊，说话啊！那跳高点，超了。好球！对，往他手上打。平了，发力打。
1: 最后一项就是在对抗当中，主要是以调整球为主，对方的双人拦网和三人拦网进行了炸手和打手出界的这种训练。双人拦网主要是相结合的，这个炸手出现的情况，首先咱们要拟定一下。它首先出现情况一般都是在于这个球让对方拦网手已经罩住的情况下，他会这么打。那罩住的情况下一般很容易出现在调整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创造了调整球。对对，可以。
2: 没有。
1: 这个球别。
3: 一、二。
4: 守着。来，走了。
5: 可以啊。再见。
3: 一、二。
4: 守着。
0: 来，再来一个。
3: 一、二。一、二。
1: 不太好，炸出去。这基本到八米线以后打呀，你的落点首先你要知道。要首先知道你落点往哪儿打呀，你得知道，你不能蒙着打。
3: 一、二，
4: 加油！
3: 来，一、二，
1: 对，往八米线以后打，知道吗？可以，可以，不错，就要打手。
3: 一、二。
0: 切的不错啊！
3: 一、二，
0: 来，对对，你这是在八米线吗？别落了！
3: 一、二，
0: 上去就一板。可以可以，控制得不错，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电脑。
1: 对对，可以。
2: 一、二，
0: 这边小幅度够。
1: 对，他这也好疼。对，非常好，哎，这找的挺准。
0: 关于今天这个炸手这个训练，包括打手出界这个训练呢，算是将将及格吧。因为这项训练的确难度比较大，需要运动员很强的能力才能做到。这个需要的是，应该是比较长的一些时间，一直去磨练、磨合这些东西才能做到。因为首先要做到运动员去看球，能看见球，能看见对方的拦网手。那这一点来讲，今天的训练，能做到60%以上。啊，但是看到手以后，你再打准球，再打准对方的手，这一块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了，又减了60%的一半。啊，所以呢，还是需要这个训练来提高这种能力。
3: 丁老师在这儿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看杨玉泽，我们也多次提到他的名字嘛，17岁，2米17哈，啊，对于这样天才型的球员，这么好的苗子，就是怎么样保护好他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啊。
4: 对，
3: 所以避免他的运动损伤，让他的职业生涯能够变得更长一些，是不是极其重要？
4: 因为像这个级别的比赛的，都是属于青年队的队员，尤其遇到了这么小又有这么天赋这么好的运动员，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3: 重点保护对象。
4: 对，就是重点保护，就是一定叫保护性的使用。
3: 嗯，
4: 因为一定是想让他快速的成长，
3: 是
4: 一定切记就是拔苗助长。
3: 嗯，
4: 因为他虽然个子很高，2米7，包括他身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壮实的。
3: 嗯，
4: 但是毕竟他的肌肉啊、骨骼、韧带发育还没有完成，比如说先要给他做一个骨龄测试。
3: 嗯，
4: 就是看看他的骨骼的发育是不是已经到17岁，有可能还小，
3: 嗯，
4: 比如14、15岁，就他还有生长空间，
3: 嗯，
4: 那一定要做好他的这种小关节呀，肌肉的保护，
3: 嗯，
4: 同时呢，在他的这个心肺功能上也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3: 嗯，
4: 因为像这种大个的运动员呢，经常会出现，比如在国际上，
3: 嗯，
4: 我们知道原来的美国的运动员知名运动员海曼，他就是因为有马凡氏综合症，
3: 嗯，
4: 就是虽然条件很突出，但是也是猝死在了运动场上，
3: 哦，
4: 这是谁都不想遇见的，
3: 多可惜这种，
4: 所以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同时呢，让他一步一步成长。
3: 嗯，
4: 另外一个细节，我发现这名球员呢，虽然我不认识他，
3: 嗯，
4: 但是我判定他的偶像一定是俄罗斯的副攻穆泽尔斯基，
3: 嗯，
4: 因为他这场比赛他是身着13号队服，
3: 嗯嗯，
4: 而穆泽尔斯基恰恰就是13号，
3: 嗯，
4: 所以他能够知道他的偶像是什么，
3: 嗯，
4: 他一定是让按照他这个方向逐步的去成长，
3: 嗯，
4: 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3: 是
4: 切记拔苗助长。因为像有天赋的运动员其实很多，
3: 嗯，
4: 有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过度的使用了，
3: 对对，
4: 过早的结束了他的运动生涯。
5: 如果我是中国排协管理中心的主任，我就会采取一个特殊的一种培养人才的方式，
3: 嗯，
5: 重点培养杨玉泽。怎么叫重点呢？嗯，刚才我们常说了，他
3: 专门开小灶吗？
5: 开点小灶，
3: 哦，
5: 因为17岁，这孩子2米17，这样的队员有他的天分很高，
3: 嗯，
5: 但是也有他的天然的短板，
3: 嗯，
5: 比如说力量，
3: 嗯，
5: 脚下的移动，
3: 嗯，
5: 防守，
3: 嗯，
5: 下腰的这个地面的救球等等，
3: 对对，
5: 会他的天然的短板，遗传等等，
3: 嗯。
5: 那么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
3: 嗯，
5: 无论是调到国字号球队，
3: 嗯，
5: 还是就在山东那边派上一个有意义的加强的某一些方面，
3: 嗯，
5: 重点对这位未来中国男排副攻线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加以小灶式的培养，不要任其随意的地方这么发展，
3: 嗯，是呼吁保护我们运动员啊，尊重这种科学成长的规律，科学训练
5: 是这样的，
3: 啊，保护性的训练
5: 是这样的
3: ，非常感谢两位啊，因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5: 嗯，
3: 我们只能看这个冠亚军比赛的前两局，后边相信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咱这期节目先聊到这儿，
5: 是，
3: 咱们观众朋友啊，记得下一期的活力排球，咱们再见，
5: 一定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说他养我，我来给我儿子养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0: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3: 小兵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呀？
1: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0: 梦里出现的谁呀？
1: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都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0: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1: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那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0: 你那时候4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1: 对。
0: 把你领哪儿去了？
1: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1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0: 来，陈警官。
4: 那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0: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时机了。
4: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5: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斌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6: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家里的？
2: 就是一个妇女啊，
6: 一个妇女
2: 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他打他，然后他跟他过得不好，他要把这个孩子送养人家，他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是挺可怜的啊，那女人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哄他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啊，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啊，我就想，要是如果他真的不要，就把他抱养回来。
6: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2: 给了。
6: 多少钱？
2: 给了12000。
6: 12000。
2: 嗯。
6: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2: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她不知道她的身世，她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她送养给我的。

0: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1: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0: 你现在多大？
1: 我22。
0: 有工作了吗？
1: 在厨房当学徒。
2: 这十几年你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吧？
3: 是。
2: 怎么跟他说呢？
3: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
2: 就是多大
3: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也没有去问他，就感觉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4: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1: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4: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学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0: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1: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0: 原来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1: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然后就去寻亲平台，然后就去采血。
0: 问你养母了吗？
1: 没有。
0: 你内心纠结吗？
1: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4: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着，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他我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0: 是你来找？
1: 对。
2: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3: 惊呆了。
2: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3: 就是自从我那儿子跟我说了以后啊，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了，那个是个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2: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3: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导致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0: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1: 那么多年

0: 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1: 来，小兵，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2: 刘小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2: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们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1: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得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交的，让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2: 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1: 来，爸爸妈妈坐。
2: 谢谢。
1: 我看你挺冷静的你，你看你爸你妈哭成啥了？你现在什么心情，小斌？
2: 我很激动。
1: 激动。孩子丢了以后，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3: 他中午十点钟都还得给我从街上提苹果箱回来，十点钟我六点钟我回来就找不到人了。我都是亲戚都在街上做生意的，也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2: 我们是贵州的。
3: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2: 有四岁半。
3: 四岁吧。
1: 哦，你看，还就是四岁半。
2: 嗯。
1: 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2: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就报了警。
1: 报了警。
2: 嗯。
1: 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2: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4: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基本上没有继续。
5: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小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6: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4: 小时候的照片，像不像
5: 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牛啊，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弹着呢，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以前都在这里，相信你以后回来。
3: 你还记得这个家吗？
4: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3: 哦，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5: 有
3: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舒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检测报告。
6: 经过前后两次。

0: 的比对，啊，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1: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2: 你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3: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就是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0: 说什么，小兵，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是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太突然了。
1: 对，
2: 刘新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挺有希望。
3: 我们俩不会到这样这样子。
5: 如果小斌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跟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我是随他的选择吧。
0: 小斌，你怎么打算？
1: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0: 那这边的父母呢？
1: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7: 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四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8: 谢谢。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两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把人贩子能抓到，绳之以法。
0: 好，谢谢。
9: 刚才呢，倪老师跟小斌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6: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10: 养母来了吗？
9: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4: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0: 好，
6: 我心里难受了。

0: 哎，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请。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3: 性命即便难过，但是到了那些才有我这里干，今天哪一发生那么大了，
4: 然后这边跟着我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他？
5: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4: 啊？
5: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6: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刚刚我们的感情？
4: 我妈那边就是，她也是上当受骗的。
3: 他拆散我们一家，不能拍。
4: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她现在需要。
2: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厉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3: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招。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

0: 里有一种物质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0: 你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

0: 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让我

来，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丽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这，我的孙女出生了。哦。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们。啊，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他的喜悦。

0: 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四十多年了。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哦，算是不到4、5岁那时候。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2个姐姐，1个哥哥。

0: 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都是喂着我吃饭，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我们是两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1: 城里。
0: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这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栽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门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我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这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栽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都说我哥不小心，当时我也是我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不懂事。当时
1: 你们家你能记得是哪个省吗？
0: 记不了，就知道，当初，爸爸好说上宝鸡那一片。
1: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1: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0: 中男子。
1: 中年男子，
0: 嗯，
1: 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也不是你们村的。
0: 不是，是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给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面出来一个中男子，他都问我小孩在这干嘛，他走，我跟你爸是同志，我们两个很认识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走了，到火车站，那时候将近是能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吧，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啊，当时呢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也不过都六岁六七岁那样，算那也都有点懂事了，算着也是
1: 还没上学。
0: 没有上学，当时他就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都就是他做那个起首次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到他怀里，当时把我就是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药水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到我时候搂到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

0: 又找我，就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最后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要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我就问我说爸，你找我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泥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我气得特别狠，原来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就生了一个男孩，生了这个男孩以后他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是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舒服，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施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十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他要这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喂了四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这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他俩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他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他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得也累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
1: 幸福
3: 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 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

0: 就完了。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1: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2: 在这个家结的婚。
1: 老婆是哪儿的？
2: 老婆也是安徽的。
1: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2: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了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他都也哭了，给我说他家人，他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1: 一见了你就看上他了，还他也看上你了？
2: 当时他看上我了。
1: 他看上你，你没看上他？
2: 不是，我当时那时候说媳妇的时候很难的，他都是人家看不起我。
1: 讲父母给你办的婚礼吗？
2: 是他给我办的婚礼。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家了？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2: 他们都去世了。
1: 都去世了。
2: 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哎呦，都是。
1: 他是什么病啊？
2: 传染带传，他解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端煮饭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1: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2: 那时候也找，跟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都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1: 上哪去找了？
2: 都上西安那一片，
1: 西安那边，
2: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我找了那个派出所，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不一样了，原来我那个山它全部变完了。
1: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2: 妻子也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但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3: 李冰大姐好。
1: 好，手怎么了？
3: 手，女儿，我女儿上个月嘛，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地方扭筋了。
1: 你在最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坚定地跟他在一起？
3: 他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他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他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1: 很心疼他。
3: 是，我说我妈，我说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要的，我妈就说要的人都不会疼那王的。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1: 就嫁给他，
3: 嫁给他了。
1: 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3: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过去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4点多都开始起来喂。
1: 嫁给他多少年了？
3: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1: 后悔吗？
3: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他也进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了，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1: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3: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1: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所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0: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现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但陕西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反而有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洼家坡，看能不能寻找到哪户人家曾经丢失过一个左脸有痣的孩子。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已经做爷爷的人了，我想找到我的家。
1: 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姐姐。把姐姐扶起来，来。
1: 来，请坐。
2: 你好，
1: 你好。
0: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3: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1: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3: 有吗？也都早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0: 是在找
1: 啊，一直在找。
0: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他可能是找我去了。
0: 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0: 老爸老妈还在世吗？
1: 不在了，
0: 去年在了。
2: 去年11月份走的。
1: 11月17号。哎呀，
0: 可惜啊，再等个一年。
2: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啥。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1: 放到传单寄了好多的。
0: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1: 连城和他和我一个妹妹。
0: 他一个妹妹哈。
3: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啊。小时候的样子。
4: 没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方去采取，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0: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5: 高兴。
0: 高兴哈。
6: 高兴高兴。啊，
0: 媳妇儿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6: 谢谢。谢谢大家。
7: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2: 我找到我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8: 我特别高兴，已经找到家了。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
1: 啊，
0: 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

0: 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我问你要钱呢，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

0: 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茶。

0: 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原来有的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

0: 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

0: 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

0: 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2: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5、6岁的时候。
1: 6岁呀？
2: 啊，
1: 怎么离开的？
2: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1: 啊，好啊。
2: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蔼，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们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说是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的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1: 那你妈妈不管吗？
2: 不管。
1: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2: 她就不管。哦，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墩里头，那时候就是5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2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她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的。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 那一天两天不给吃。

0: 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动。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0: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的。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2: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0: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0: 见过，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趴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的哭，委屈的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

0: 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春。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我的爸爸在哪呢？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啊，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十九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十九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只是青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下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二十多了。那个鸡母个子有一米八几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

0: 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个、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不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不也不容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他的爱人在跟前，他都不允许，然后他就说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他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我这个丈夫吧，特别开通，对我也特别好，从来没有在别人跟前说是我老婆哪儿哪儿不好，等会儿都说起来就是我老婆哪儿哪儿哪儿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一直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就给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了。
0: 李老师、
1: 啊、
0: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 啊,
0: 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吗？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呢。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她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个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

0: 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到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2: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把他们姐弟俩请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
2: 爸，阿姨，我们坐过去吧。

0: 弟弟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19。
0: 59了都？哦，
2: 应该是的呀，我记着的。
0: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0: 这父亲的，
3: 这年轻时候、啊、
0: 你给姐姐带的
3: 啊？
2: 是
0: 姐姐提
2: 是

0: 爸爸是20年前就离开了。
1: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2: 九六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0: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0: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都不行了。
1: 行了。
0: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3: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3: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
3: 好的。
1: 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3: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4: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3: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

0: 男，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呀。 我
3: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

0: 么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说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

0: 哦，是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吗？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

0: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

0: 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

0: 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

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儿？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0: 有请。你好。
2: 你好，聂老师。
0: 哎，你好，来，妹妹。
2: 大家好，
0: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2: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这你们全家呀？
2: 不是全家。
0: 这谁？妈妈。
2: 那个是我的养母。
0: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2: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在火车上嘛。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我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0: 这个时候4、5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吧？
2: 记。
0: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2: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立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0: 哦，还有一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2: 对，
0: 爸爸是
2: 开的。
0: 哦，
2: 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0: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2: 嗯，
0: 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2: 没有。
0: 嗯，
2: 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0: 嗯，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2: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0: 你想问问你妈妈。
2: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0: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2: 我不认识。
0: 从前也不认识。
2: 对。
0: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2: 嗯。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0: 这家你从那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2: 没有。
0: 嗯，这家对你好吗？
2: 都挺好的。
0: 对，挺好的。
2: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生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啊，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他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是那种。然后的，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洞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

0: 桌，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一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提出。
1: 家看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野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竟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野孩子，是吧？我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哭着。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这样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童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听到没听到，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

0: 尽量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1: 了，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吧，没见过。然后看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下第二次又跑掉，对，她这次的态度就变了，她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她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要不然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1: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2: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0: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办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0: 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1: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这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纸条。原来这是事实，
1: 证明梁一红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0: 就是当初送我来的那叔叔。
1: 天哪，270块钱，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寻事儿。天水市39全路26号。哎呦，那就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的。
0: 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0: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1: 爸爸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2: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3: 他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1: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啊，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吕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5: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

0: 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来，
1: 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
0: 啊，
1: 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
0: 哦，
1: 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2: 小叔
0: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2: 这是他小时候的照
3: 片。当时为什么啊？为什么妈妈要嫁给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儿去了？为什么？
2: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的，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一次。
0: 就他说的这个叔叔。
2: 孔德宝。
0: 孔德宝，
2: 哎，去了一次，
0: 啊，
2: 去了，
0: 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带到。
2: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着，走着车上以后说这船查票来了，
0: 啊，
2: 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他领着他躲票去，
2: 哎，说你先
0: 躲查票的，
2: 哎，你先给我那啥照呼，查票过了，再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
2: 啊，就再没找见。
0: 当时妈妈没买车票。

0: 然后查票的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1: 当时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1: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听的这地方，打听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
1: 根本没这个人。
0: 胡说！
1: 哎，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金额，这个金额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金额能录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0: 爹已经比对
2: 成功了，那就是比了。
0: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3: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4: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1: 谢谢。
0: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她，后来找过她吗？
1: 找过。
0: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1: 没想到。一直没想到。
0: 那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5: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0: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5: 谢谢你了，
1: 谢谢你啊！
0: 是啊，
1: 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5: 谢谢。
0: 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5: 这么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1: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用了您的得意门
3: 羹。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戒天。

0: 偏食。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从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

0: 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

0: 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

0: 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哎，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来坐这儿。
1: 你好，阿姨。
0: 坐这儿，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你？
1: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1: 有一次我爸忽然。

0: 镇，然后就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1: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0: 爸爸还有一个，还有叔叔，还有个
1: 阿姨、啊，
0: 对，还有个阿姨。
1: 啊、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0: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家那个家庭了。
1: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0: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都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1: 等于卖了三次。
0: 对，三次吧。
1: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0: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公妹抱出来，然后我知道他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1: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0: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1: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0: 好。
1: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0: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1: 怕他伤心。
0: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0: 一年来了。
1: 二十几了？
0: 二十二。
1: 二十二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一直打到现在。
0: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也找
1: 父母。
0: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房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袋大米，拿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住地下室2层嘛，然后刚到那，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金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需要艺名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1: 叫阳光，
0: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晴天，就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晴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 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使劲哭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他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0: 小学没毕业。
1: 做什么工作啊？
0: 之前我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1: 卖什么？
0: 理发店。
1: 现在最近干嘛？
0: 最近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你要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1: 没有工作了吗？
0: 对，现在没有。
1: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2: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好不好？
0: 谢我
2: 还
0: 是、啊、
2: 但是
0: 我还是
2: 节目之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1: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2: 好嘞好嘞好嘞
1: 那也谢谢叔叔、
0: 谢谢你叔叔
1: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0: 然后那个时候是

0: 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1: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0: 住家里。
1: 你爸爸出去了。
0: 嗯，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校，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下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儿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是那会儿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就全放进去了，
1: 满锅捞
0: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1: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0: 对啊，
2: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或者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0: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1: 千万别卖妹妹，
0: 卖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
1: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0: 十几年了吧。
1: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你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0: 我爸妈我也爱。
1: 现在也没女朋友吧？
0: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1: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今天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0: 我不恨他们。
1: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0: 一直都原谅他。
1: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0: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我也不想走。
2: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0: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1: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准备好了吗，孩子？
1: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你放在墙角看。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和妹妹领过来。 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1: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怎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0: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2: 记得。
0: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2: 跟着妈妈。
0: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1: 这些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买买菜啊，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0: 爸爸主要是赌哈、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1: 就是我的真的不听话。我真是对不起我的儿子，和我的自己，你的妹妹，我的自己，他这么脏，他这么脏，爸爸这么脏，他这么脏，你。
0: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3: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0: 孩子不哭了，
3: 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1: 不要哭了，
0: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他内疚哈、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2: 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0: 他说什么？
2: 他哭了。
0: 哭了。
2: 他没话说。
0: 对不住哥哥哈。
2: 他没有脸。
0: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1: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4: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1: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4: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0: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1: 谢谢你，感谢主持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0: 不谢不谢，妹妹。
3: 谢谢了，谢谢。
5: 他应该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

0: 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1: 爸，也许你在电视，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你，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鹏，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移植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1: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0: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1: 不一样，毕竟我

0: 每天我都在那个宽一米长两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呢？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哦，
0: 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1: 五个月了哈。
2: 啊，
1: 哦，那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3: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1: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4: 嗯，老婆生孩子。
1: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4: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1: 三四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4: 想出去挣钱。嗯，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4: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4: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病症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5: 要不然我在这唯一关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其实都可懂事了，你觉得？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
5: 嗯，那这俩孩子都是真懂事。
2: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

0: 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从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0: 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

0: 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

0: 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0: 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欢迎收看权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琦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旅途疲惫难阻备战脚步，精神饱满完成首次训练，中国体操队、乒乓球队亮相亚运场馆，静待正赛争创佳绩。汉平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女足提前出现落空，末轮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头名。从站军姿到野外拉练，从队列训练到真人 CS 对抗，高校军训上新，体教融合为国防教育注入新活力。
0: 9月17号，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扩大会议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听取代表团各工作组抵日后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参赛形势任务，统一思想，统筹部署后续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书记高志丹主持会议并讲话。体育总局党组成员、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代表团及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副书记席华，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团暨有关工作团组临时党委副书记李静、佟立新参加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
1: 高志丹表示，目前代表团各方面工作总体顺利，各参赛运动队积极进取、顽强拼搏，展现了良好精神风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要继续提高工作质量和专业水准，提升在实战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锚定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综合战、立体战。高志丹强调，要集中精力专注赛场，

0: 严谨工作，预案在先，上下联动形成合力，主动解决运动队实际困难，不断总结经验，化解矛盾和问题，加强统一领导，找准破解问题的主攻方向，防止自满情绪和麻痹思想，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通过实战解决问题，展现过硬作风，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要严格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坚决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强化国家意识，厚植爱国情怀，坚守报国初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打赢新周期的树雄心之战、展实力之战，彰显新时代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形象。北京时间9月17号上午，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港的花园码头举行了升旗仪式。
1: 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以及6名团部工作人员和女篮项目的6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一同参加升旗仪式。

0: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然后整个状态也是很兴奋的，然后很期待我们第一天的比赛。当然，我们的期待和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完成我们这次赛事，然后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拿到我们最终的胜利。
1: 在抵达名古屋后，中国乒乓球队昨天来到了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
2: 上午8点，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1个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女队训练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管训练2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
3: 也来到日本打过很多次比赛了，可能相比于以往不同的就是这次是亚运会的比赛，但我觉得自己整体来说状态还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是不错吧，不管是心情啊，包括心态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这种一点一点的恢复的还是挺理想的。
4: 应该在上海封闭训练的时候也是根据这次亚运会的场馆的颜色呀、布置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拟的一种状态，所以再次进到这个场馆来讲，除了要去适应这个场馆的一些球上的这种感觉以外，其实其他的感觉，这种视觉上来讲还是很熟悉的感觉。
5: 我觉得整个赛场场馆啊，包括这种氛围啊，我觉得渐渐的也能让自己有一些兴奋的感觉，所以说练的时候还是想多练一些，然后包括场地啊，我觉得来说还是非常专业，包括也很不错整个的场馆。
2: 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大家的状态都在一点点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而队内的三位奥运冠军对于各自的第三届亚运之旅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期待。
3: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4: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5: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

0: 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 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体操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虽然旅途有些疲惫，但队员们的精气神不错，首堂训练课也顺利完成。
2: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由于赛场尚未准备就绪，队伍在驻地附近的名古屋国际展览馆2号馆完成了训练。由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昊组成的中国男队将在21号的资格赛暨全能决赛中第二组亮相。同组的队伍还包括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桥本大辉、冈慎之助也出现在下午的训练当中。虽然前一天的旅途有些疲惫，中国队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有说有笑地开始了首场训练课。因为刚刚抵达日本，男女队的首要任务是适应一下比赛器械，部分高难动作和成套将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逐步加强。按照计划，18号男队迎来赛台训练，女队的赛台训练将在20号进行。
1: 北京时间9月17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在全场压制对手的情况下，以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未能提前锁定小组的出线席位。
3: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对阵容进行大幅轮换，更换了8名首发队员。上半场，米利西奇的轮换策略并未奏效。中国队虽然占据场上主动，却得势不得分，反倒是第42分钟，达达博埃娃头球补射得分，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王霜替补登场，中国队比赛节奏明显提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球门展开围攻。第70分钟，中国队开出战术角球，王彦文后点头球回做，张琳艳头球抢点破门，为中国队扳平比分。最后时刻，中国队持续施压，但乌兹别克斯坦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守住平局。最终，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无缘提前一轮出线。9月21号，中国女足将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菲律宾队。
4: 更多的机会啊，但是呢，很难进球啊，只进了一个。那么对方呢也有很多的倒地啊，这样呢对比赛的节奏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啊。然后呢，对方也是回收的很深啊。这样，因为现在国际足球都是这样，防守都是深度防守啊。在对方领先得分以后呢，我们也。不太容易能找到机会。我们的控球啊，我们的进攻啊，我们的射门次数这些方面数据来说呢，都是比较占优势，但是这个结果还是有一点令人失望。
5: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很不好吧，然后大家进入状态，包括整体的自信啊，很不够。下半场大家可能就也比较着急，想追回来吧，然后也浪费了很多机会。我觉得从自我做起吧，然后。大家再更努力一点。
1: 那么这场平局会影响到中国女足力争小组第一的目标吗？面对接下来的强敌，中国女足还将如何调整呢？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6: 昨天2026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啊，中国女足在更换了8名首发队员之后，最终1-1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这一场比赛也是两队正式交手史上中国女足第一次没能取胜。从比赛的场面来看，替补之后的阵容在整体上也是能够掌控比赛节奏的。中国女足全场有24次射门，14射正，进攻的机会说明并不少，只是临门一脚把握不足。目前两轮小组赛过后，中国队是1胜1平积4分，目前仍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小组的第一位。但最终能不能夺得小组第一，还要看最后一场对阵菲律宾女足的时候，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只是这一场平局确实让中国女足失去了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机会。最后一场比赛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再有任何的松懈。这场意外的平局是给中国女足淘汰赛阶段敲响了警钟。首先，不能因为历史的交手记录占优就低估任何的对手。过去中国队

0: 保持了全胜啊，信心上我们肯定是更足的。但是对手近年以来进步啊也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定位球的战术具备一定的杀伤能力。这一次能够在比赛中先进球，也表明了任何对手在大赛里头都有制造威胁的能力。其次，人员的轮换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把握一定的尺度。替补队员确实具备一定的实力，但是主力和替补队员之间在默契程度、状态稳定性和发挥这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人员大规模轮换之后，全队的攻防衔接、防守的细节都需要进一步的打磨。本场比赛暴露出来的定位球防守漏洞是淘汰赛阶段我们必须要重点注意的地方。淘汰赛我们知道赛制是单场决胜负，所以定位球往往会左右一场比赛的走向。再者，得势难得分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更高程度的重视。如果大量的射门无法转化为进球，一旦遇到实力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女足需要提升阵地战的攻坚能力，优化门前的终结效率。当然，这场平局也可以让教练团队更清楚地掌握在替补队员中谁能够在高压的情况之下正常的发挥水平，以此完善淘汰赛阶段的轮换预案，在后续的比赛中更加合理地安排出场人选。总体来说，这场意外的平局算不上一场危机，但它确实是一次及时的提醒。肖赛的目标不只是拿到出线名额，更是在实战中发现问题，调整状态。接下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女足要放下这场平局带来的遗憾，全力争取小组第一的结果。进入淘汰赛之后，每一场都是生死之战，细节、专注度、把握机会的能力，决定了这支中国女足在本届名古屋亚运会上究竟能走多远。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闯入决赛。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9月17号，在湖南岳阳进行的全国举重冠军赛结束了男子110公斤以上级争夺。北京队的梁诗博以抓举183公斤、挺举223公斤、总成绩406公斤，获得该级别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9月17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先后战胜了意大利队和菲律宾队，最终小组赛3胜1负，位居第二，晋级八强。9月17号，亚冠二级联赛 G 组第一轮，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战新加坡球队淡滨尼流浪者。上半场，徐浩洋为申花首开纪录，随后对手依靠一记有越位争议的进球扳平比分。一边再战，高天翼助攻杨帅破门，最终上海申花2-1击败淡滨尼流浪者，收获亚冠二级联赛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联杯第三轮，曼城对阵诺维奇。上半场，新援阿兰助攻17岁小将桑巴破门，布阿迪助攻谢尔基单刀建功。下半场，阿兰、桑巴、麦卡伊杜为曼城再入三球，最终轮换阵容的曼城5-0大胜诺维奇，轻松晋级英联杯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联杯第一轮，尤文图斯坐镇主场迎战奈梅亨。上半场，尤文门将大脚助攻冈萨雷斯先拔头筹，阿拉伊贝戈维奇、沃尔特马德收获尤文生涯处子球，尤文取得3球领先。下半场，切利克也收获处子球，穆阿尼单刀锦上添花，最终尤文5-0大胜奈梅亨，收获开门红。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巩固深化马拉松赛事规范治理推进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崔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全国监管体系基本建立，赛事运行平稳，但部分地区责任落实仍不到位，要求各方压实职责，完善赛前提示和赛后复盘机制，以安全有序、群众满意为标尺，抓好秋冬季赛事监管，推动马拉松高质量发展。9月17号， CBA 官方发布了2026-27赛季常规赛赛程，常规赛共46轮，赛程分为3个阶段，揭幕战呢将会于10月16号打响，

0: 由卫冕冠军上海队主场迎战深圳队。9月17号，国际乒联公布2027年世界杯完整赛历。2027年世界杯系列赛事将会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澳门和中国成都三座城市进行。同时，2027年混合团体世界杯呢，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赛事成绩直接关联奥运资格。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近日，陕西省西安市蓝排网管理中心三位专业教练走进了灞桥小学，排球队的孩子们被手把手的纠正动作，全区中小学体育老师也跟着取经。这堂送教课把科学训练方法送进了校园，让体教融合落到了每一个动作上。
2: 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坚持健康第一、以体育人的教育理念，近日专业赋能促提质、体教融合育新人，灞桥区中小学排球专项送教进校园活动走进灞桥区灞桥小学。来自西安市蓝排网管理中心的三位专业教练员，围绕日常排球教学、校园排球联赛开展、人才梯队建设等问题，与灞桥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深入交流，分享专业经验。
3: 我们垫球需要左右站立，然后
2: 从实战中找真问题，专业教练员还带来了一堂实操训练课，针对灞桥小学排球队队员技术短板对症下药。从基础热身到动作纠正，再到团体对抗，教练员边示范边讲解边指导。
4: 我之前的垫球都是垫完球双手就分开了，他老师说垫完球要合拢，这样垫的就会更好，从每天的基础练好才能取得更高的进步。
5: 校园排球不只是训练技术，更重在育人。我希望通过本次带训交流和学校教练们互相学习，把科学训练方法留下来，让学生们在运动中挥洒汗水，收获成长与自信。
2: 本次送教进校园活动聚焦基层排球教学难点，推动排球课堂教学标准统一，为全区体育教师搭建了专业学习交流平台。通过示范教学和面对面教研，有效提升体育教师专项教学能力。
6: 在排球教学的时候，时机介入要早，普及才能提高，梯队建设要早，要夯实体能基础，增进灵敏协调，要着力激发尤其是小学生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产生持久的内驱力。
7: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实践，做实排球特色课程，做强社团训练，做精教研提质，做好赛事储备，以点带面推动学校体育工作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0: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气势磅礴的英歌舞与刚劲有力的军体拳碰撞出别样的火花，一同来看一看。

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呢是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将宏大主题融入真实训练场域。我们共同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网友他说呢，英歌舞的鼓点配上军体拳的呐杀喊杀声，传统与热血融合得太好了，文化自信和国防意识一起拉满。看完热血沸腾，国防教育就该这么鲜活，这么有感染力。不是简单表演，是3000名新生的青春蜕变，既有文化味儿，又有国防味儿。说的没错啊，鼓点铿锵，拳风凌厉，军体拳和中华战舞英歌同台展演，实现了传统武术战。

0: 战斗精神与军事训练内容的有机融合，这样一场激情碰撞，在新生的心中播下了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种子，更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青年身上接续传承，汇聚起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的磅礴力量。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正。
1: 好，谢谢张琪。今年秋季开学，多所高校军训上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站军姿到野外拉练，从队列训练到真人 CS 对抗，军训为什么要不断的迭代？它对于青年，对于国家，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九月的北京，迷彩成为大学校园最亮眼的颜色。在北京印刷学院训练场上，2026级新生正进行分列式、刺杀操、战术基础等科目训练。从站军姿到踢正步，从旗语到模拟射击，14天的军训生活让这些刚刚告别高中课堂的青年学子经历了一场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淬炼。
3: 最喜欢的项目还是刺杀操吧，它非常有力量感，它需要同学们这个协同统一的动作才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力。在练刺杀操的过程中，我们培养了很好的这个集体荣誉感。
2: 站军姿是军训的第一课，也是最磨人的一课。烈日之下保持一个动作长时间不变，考验的不仅是体能，更是意志。而对于这些刚刚结束高考久坐教室的年轻人来说，军训首先补上的是一堂体能课。
3: 高中三年体能训练会少一些，现在这个驼背也改掉了，然后爬楼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气喘吁吁的了，完全摆脱掉之前那个颓废的自己了。有时候训练完还会找同学一块打篮球什么的。体育我认为是在未来大学四年的拓展人生舞台的过程中，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2: 体能之外，军训更是一堂关于集体与成长的必修课。北京印刷学院在传统队列训练基础上设置了旗语、匕首操、刺杀操、战术基础、杵突队形、擒敌拳、应急棍术、警棍盾牌操等特色军事科目，还开展了模拟射击、真人 CS 对抗赛等实体化体验项目。从被动受训到主动担当，从个人坚持到集体荣誉，军训带来的改变写在每一个学生的脸上。
4: 就红色战歌一响起，包括我们唱强军战歌，那瞬间的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集体意识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在坚持，是同学一起在坚持，像有一种战友那种互帮互助的感觉。
6: 军训作为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来说，对于他们后续加强自我管理，提高这个自己学习的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很多孩子也萌生了这个参军入伍的这样一个想法。
2: 军训的意义不止于训练场上的14天，北京印刷学院邀请现役教官走进校园，让学生在与军人的真实接触中读懂纪律与担当。毕营仪式安排在9月18号，正值918事变爆发95周年，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把国防教育讲座、红色参观贯穿军训全过程，让军训成为一堂生动的国防大课。
3: 教官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亲身体验他们身为军人那种对国家守护的坚持与热爱的纯粹，这个对我的触动是最大的。
7: 以国防教育为魂，军事训练为体，思政育人为根。我们的新生那刚刚从高中到大学，是学生重要的转折点。军训呢，能够帮助学生快速的转变角色，学会令心禁止、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的需要。
2: 北京印刷学院的探索，正是近年来全国高校军训改革创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多所高校军训告别传统操场队列模式，新增野外拉练、兵王挑战赛、田间劳动等实训科目。网友评价，这就是我想要的军训。国防部也明确表示，学生军训大纲正在修订完善，将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
8: 扩充野外拉练、劳动实践、应急救护等等沉浸式科目，用亲身历练代替机械性操作，打通青年学生从体验到感悟的全链条，杜绝盲目比拼训练强度，主要是提升学生内心的认同感。再一个是呢，

0: 突破育人成效止步于训练周期的现实壁垒。
1: 从站军姿踢正步到野外拉练，从一个人的坚持到一群人并肩同行，从野蛮其体魄到文明其精神，这堂军训课有着普通体育课无法替代的育人价值。
0: 体育课锻造的是个人的身体能力，而军训课呢，锻造的是身心一体的战斗作风，就是通过拉练、障碍、队列等系统性的训练，倒逼学生突破这种舒适区，锤炼他们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实现强体魄、磨意志、铸品格的三位一体。这是普通体育课无法替代的独特的育人价值，也是体教融合在国防育人领域的一个重要延伸。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呢亚运会正在进行的小组赛的赛况。北京时间9月1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曲棍球项目开赛了。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中利用两次短角球机会破门，最终以2-0战胜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中国队将会在9月22号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泰国队。北京时间9月18号，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以25-18、25-6、25-14横扫哈萨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八强。当地时间9月17号，国际篮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排名。中国女篮排名下降三位，来到世界第七。而在刚刚结束的女篮世界杯上，排名第六的西班牙女篮靠铜牌战绩升至第三。世界杯第四名德国队来到第四，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和亚军法国队依旧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好，感谢收看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晚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四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足协经营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老朋友了。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5 组的决赛，对阵双方呢是湖北足协对阵深圳足协。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的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0: 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 U15 的男子决赛，由红身穿红色衣服的湖北队从屏幕的左方攻向右方，对阵的是身穿白色球衣的深圳足协队，从屏幕的右方攻向左方。为各位送上本场直播评述的是由李志忠指导以及小弟吴宇轩。
1: 从那个两个队的身体状况来看呢，湖北队呢是占上风的，因为大家看到他们的身材啊都比较高大啊，比深圳足协这边。
0: 没错，看到这边深圳是抢到了一个落点。很灵活的一个摆动，将球到中圈的位置。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的场地相对于正常的一个比赛场地来说还是偏比较小的。
1: 这个为了适应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特点吧，这次比赛呢采用了长度呢是没有像成年人的那个比赛长度100米或者105米那么长，它只采用了90米的长度，完了63米的宽度。
0: 这球应该也是一个铲断的一个犯规。
1: 11号湖北足协的11号呢，有一个拦截的时候呢，拦截晚了啊，把对方给铲倒了，扫倒了，动作还是比较大哈。
0: 这边深圳球的一个任意球。
1: 看到站在湖北足协队的指挥区的一个教练员是一个外籍教练，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来了中国呢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执教这个队了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3年多。
0: 可以看一个任意球到射马点的位置，第二点两个争传一下，那还是被湖北这边扣住了一个球权。
1: 也看得出来U15 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队员在控球方面呢那个老道性呢还是跟他这个年龄是匹配的啊。刚才有2名防守队员在自己身前还想往前突。
0: 那么来到湖北足协的这边一个反击的机会。
1: 这个控球能力很强的9号啊。
0: 可惜这个稍微是传的前了一点啊，没有传到脚下。如果传到脚下的话，是一个单对单的一个机会。
1: 镜头给出的是9号梁世宇啊，他是最佳射手啊，目前啊排在射手榜的最前面。
0: 没错，他也凭借着15粒进球，现在是暂时位列于射手榜的地位。来看一下这个球。那么其实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冲撞门将的一个嫌疑。这边先将球清出边线，裁判应该要看一下伤势的一个情况。
1: 同样的是这边深圳队的箭头人物啊，9号有一个受伤的情况，
0: 9号的杨文豪。
1: 当时裁判对这个动作呢可能没有做出一个判罚，接触点是在禁区内了啊，接近点球点的那个位置，
0: 还是给了一个边界球。
1: 刚才深圳足协队有对这一次进攻能够配合到对方的这个禁区前沿啊，这个配合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深圳队先将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放了一个长传，其实也是没有传到点。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湖北队这边9号的一个梁世宇并没有说一直是压在一个中线的一个位置，反而是后撤到去帮助球队进行一个防守，这也其实对于球员的一个体力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将球分到右路的位置，

0: 还是要传到脚。其实今天我们来到场地的时候会感受得到我们在球场还是会比较湿滑的，那所以相对于球员的一个控球来说还是要提前去适应一下。
1: 对了，这两天呢广东都普遍很多地区都是有小雨啊，包括肇庆这个地方呢也下了一些小雨，但是场地算是比较软的啊，但是不至于很滑。
0: 是的，将球
1: 分到右路，中场这一开场这一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看到中场的暂时是由深圳足协这边比较有优势啊。开场以后，
0: 那么这边深圳队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其实刚刚我们在赛前也说到，在深圳队相比于湖北足协方面的身高其实是没有说有特别占优势，反而是说有一点劣势的一个情况。
1: 嗯，但是呢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足球场上的有时候一些头球一些进球都是靠抢点出现的。
0: 来看看这个角球到后点
1: 事先出界了，在内弯的时候在空中的出界，我们就是一看的时候呢，有时候球还没有下来呢，就先看助理裁判员的旗示，如果他起来以后，就算这个球弯进来也无效的了。
0: 这边湖北其实也是有一个解围的一个失误，
1: 没有组织起来啊，湖北足协可能是不是对决赛的比赛这个重要性比较有点紧张啊，还没打开。
0: 对，
1: 好，转移出来了。湖北足协这边我们看到湖北足协的马克教练啊，你看在场边呢，旁边还有一个翻译，
0: 还是要提醒他们要冷静一点去处理一个球。嗯，因为其实看到我们这一几脚在深圳队进攻的时候，反而湖北队在解围方面其实做的并没有说特别的完美。嗯，反而说是都是说大脚的去将球去清出去。来看一下这一个进攻，
1: 接球的队员的重心没有控制好啊，所以一接球的时候呢就丢球了。他可能还没有选择站稳的情况下，球已经到脚下了。
0: 这边还是有一个带球的失误，这门将收纳一号的胡宇轩。其实除了我们一号的一个梁世宇，九号的梁世宇在本次的一个射手榜方面是排在第一的位置，同样是在黄天翼十五号的前锋也是获得了四个进球，排在射手榜的第七位。
1: 湖北足协这边啊，还有一个十九号万象也进了有六个球了啊，在射手榜上也比较多的。
0: 将球传回到左路的位置，
1: 而且那个刚才说到那个九号梁世宇啊，湖北足协这边的梁世宇啊，他的十五个进球还没有点球进球的，所以都是运动战当中进球的，所以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十五个进球不光是数量多，而且含金量比较高，
0: 而且也是领先于第二名的李正义，来自延边足协，是整整是有
1: 七粒啊。
0: 对，
1: 他是进八个，这边进十五个，厉害。界外球，湖北足协扔进来没连接上，但是球还落在湖北足协这边。这个就是梁世宇啊，拿球控球能力往前突的能力很强，
0: 还是选择在右路发展。看一下这个头球，这边是先被深圳队先第一点抢到，而第二点是立刻将大脚往前开一下，
1: 传中的线路是找到了啊，传的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呢中间争顶的人呢还是没争到这个球。

0: 十分钟了。这个决赛呢 ，U15 的决赛呢，刚才说了是场地缩小了以外啊，长度是90，宽度是63，除了这个场地缩小了以外呢，比赛的时间也相对缩小了，40分钟半场啊，而不是45分钟。完了，如果这场球在80分钟里边如果打成平局的话，要进行加时赛。
1: 加时赛也是20分钟的时间。
0: 对，上下半场各20，那个各10分钟，中场呢就不休息了。
1: 这边裁判也是示意越位。
0: 整体看上去，打得比较放松的是深圳这边，啊，湖北那边呢，好像还没有完全打开。
1: 暂时来说的话，深圳队在对于防守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可以看到刚刚梁世宇进攻的时候是立刻就有四个拳去进行一个包围。
0: 在这个年龄段里边，梁世宇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球员，或者我们叫做小球星吧。那么其他球队呢，对他的防守肯定是作为一个重点布防的一个人物啊，不光是一个人上去，同时要注意其他队员的一个协防夹击。
1: 这边看到12号的焦星云也可能是有一个受伤的情况，队医也是立刻上来查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如果球员是一旦是有比较严重的受伤，对于他整个足球的一个生涯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而同时呢，这个年龄段也是下一届全运会啊，第15届全运会的一个年龄段的一个组别啊，所以呢，这几年的这个全运会之前的这几年的这个全国的这个锦标赛呢，对他们锻炼队伍啊，那个发现人才啊，非常有帮助。
1: 问题不大。12号的焦星云还是回到了场上继续参加这个比赛。
0: 去年呢也进行过这个组别的一个全国的一个锦标赛啊，去年他们是 U14。啊，完了，湖北足协呢去年没有参加到最后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参加。完了，深圳这边呢是去年也是这帮球员为主啊，大部分的队员都在这，是打了去年打了第7名啊，今年呢已经上升到冠军了，这个进入决赛了，也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啊，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前几天呢在五华那个基地啊，就是梅州客家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进行了 U15 的很多的小组赛，完了其中半决赛也在那边打的。当时呢我正好去也看到了这场深圳对广东足协的一个比赛半决赛，最后呢80分钟的比赛呢打成0-0啊，最后因为没有加时赛那个比赛，半决赛没有，所以直接罚点球呢，最后深圳队以点球呢取得了那场球的胜利，淘汰了广东足协。广东足协是以那个广东客家啊，梅州客家队那个队员为班底的。
1: 那这边也是吹了一个犯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深圳队在对比于去年的一个成绩已经上升非常多，而主教练也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教练杨龙。
0: 杨龙主要是带这个球队的主教练啊，但是现在这次名字给我们的名字的名单呢是另外一位啊，魏海丽。完了，杨龙呢是超过退休的年龄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教练。
1: 这边卡身位还是卡得比较好，左脚先来到一个中圈的一个位置，冲到第二点。可以看到其实挺明显的，在争抢头球方面，深圳队在对于湖北队方面还是会处于一个比较劣势。来看一下这一球解来是比较不是很干脆啊，解的
0: 你看很注意夹抢啊，
1: 对，
0: 很注意2到3个人的一个协防，球很看得很通透啊，分到了右路可以突破了。
1: 来看一下这个球后点的位置可以射门，比较可惜还是

0: 深圳的十号龚俊翔，这个球落下来以后，胸部卸下来以后呢，落地反弹再去起脚的话呢，显得时间慢了。如果不等落地，直接胸部停下来就凌空打的话会快一点。他选择了往下停，再起脚的时候，对方已经封堵了。
1: 但其实这一球在无论是停球，在包括射门的整一个动作流程下来是比较好的。嗯，
0: 如果这个球向上一点停啊，不等球落地直接打凌空呢，可能会争取到一定时间。
1: 来看一下后点的位置，这一球还是顶偏了，还是
0: 不错啊，直接打到后点，还是找这个十号。
1: 哎，这边也是深圳队的第二个角球，就是本场比赛第二个角球。
0: 刚才干扰这个深圳足协队的那个顶球那个队员是九号啊，作为前锋顶的最前的前锋啊，定位球防守也要回到位，这是教练员的要求。连续的个人突破啊，我发现湖北足协这边进攻的手段呢、啊，比较鼓励运动员啊有球以后的向前的一个突破，寻求一些射门的机会，这可能也是教练员的一种要求。反抢以后造成犯规啊，湖北队的七号犯规了。
1: 其实马克来自克罗地亚的一位主教练，他比较聪明的一个点就是鼓励球员去进行一个个人的突破，那个人突破就会引来比较多的一个深圳球员去进行一个围剿，看一下能不能将球给截出来，但同时也会造成一个缺陷，就是会露出很大的空档，因为他会让很多球员去进行一个单人的一个防守。
0: 在青少年的这个成长这个年龄段当中，要求鼓励运动员去在前场多点去个人突破，这是好的，而且这几年我比较少见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这种是可以多尝试的。因为你青少年你不养成这种突破的能力或者这种习惯的话，你到成年以后他的突破能力体现不出来的话，你就很吃亏了。这边深圳队有个队员在对角当中也受了一点轻伤啊，腰部的位置。
1: 但本场比赛裁判还是会让这个尺度先暂时控制在这一个动作不算特别大的一个尺度上。
0: 还很干净，两个球队目前踢的这个情况呢还是动作很规范的啊。那个我们也发现那个在这个留意了这个组别的一个红黄牌的情况。
1: 其实现在在红黄牌的情况进到决赛之后，他们的一个红黄牌的数量就已经是清零了，就不会再有什么禁赛的一个情况。
0: 对，没有什么停赛，但是呢从这个整个参与的这个组别来讲呢，红黄牌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1: 那么深圳足协这一边吴锡南啊暂时就没有上场，就踢一个中场的位置，是领到了两张的一个黄牌。那么其实在红黄牌方面是两支球队并没有说太多的一个数量。
0: 刚才的拦截球呢没有犯规，把球留下了。
1: 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在湖北队的一个进攻方面还做得说不是说特别的好，在组织方面还是说可能会在，因为这一场是决赛嘛，毕竟是可能会有一点紧张。
0: 我们看到湖北足协队的十九号场上队长啊万象，他也是中场这个年龄段里边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球员，不光是能进球，而且在中场的抢断啊组织啊都是比较突出。哎，裁判很严谨啊，要求运动员在犯规的地点去恢复这个比赛。
1: 其实从小去告诉球员应该的比赛的足球规则，不要养成其他的一个坏习惯，还是比较好的。
0: 对，有时候有些裁判在中后场啊在推前几米发球也不管啊，实际上这个不符合规则啊，所以还是要严谨一点。边路的突破，两个人去防守过了，
1: 来看一下传到后点，那么第二点也是被湖北队的一个球员抢到，想来一个倒挂金钩，但反而被深圳队这边是及时的一个解围。其实可以看到湖北队在进攻方面是排出了一个三后卫的一个阵势，现在在比如说英超要比较多的一个比赛也是

0: 采用了一个三后卫，反而将两个边卫就往前去突，这个一个加强一个进攻，但同时要求防守的话，对于后腰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需要去撤回来去帮助后卫去进行一个防守，不然如果是例如说来到深圳队的一个球权打反的一个时候，会对于湖北的一个防守压力会特别的大。
1: 如果反击速度快的话，会考验他这个三后卫的一个防线的这个部署。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像青少年的这个反击的速度起不来的话，他还可以的，比较大胆的用这种战术的，两个边后卫变成边翼卫了啊。
0: 这边还是被湖北队抢了下来，
1: 很好，很好的一个传球，
0: 可以分，还是。分到了一个十二码点的位置，现在来大道传中，
1: 正好没有这个球如果再往后传就好好打了，
0: 还有机会。
1: 嗯，这几下的进攻，湖北足协开始露出了一些威胁性出来了啊，真容出来了。比赛续到了20分钟左右，
0: 刚刚也是裁判示意是打到了湖北球员的一个手，也是一个手球。
1: 马克教练看到了自己队伍的进攻的起色啊，已经中这一下的进攻，还有刚才右路的传中，都已经把球可以很顺利的传到对方的门前，只是所欠缺的就是包抄的球员的点。
0: 其实虽然说深圳队这边身高的话，相比于湖北这边是没有说那么大的优势，但其实深圳队在卡身位的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1: 嗯，来15岁的深圳的门将啊，胡宇轩，刚才那一大脚也不亚于成年人了，一脚都已经开过中线了。
0: 是的。
1: 抢断很及时。马上展开一个快速的往前推进的一个进攻，
0: 可以看到立刻有球员往前跑的时候，立刻就来了一个三个的一个深圳球员来进行一个包夹。
1: 好，现在这一阶段双方的比赛状态已经进入了，所以的传接球啊、争抢啊都比较好看了。
0: 因为刚刚在开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球员在传球之间的，无论是在边路的一个传球，还是说力道不是说特别的足，这可能也跟场地会有一定的关系，但同样跟球员在比赛面对于决赛的一个，特别是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还是会有一个紧张的一个心理在。
1: 好，再次看到胡宇轩的大脚啊，也是到了过了差不多到中圈顶部的位置，
0: 来看一下梁世宇的一个个人的突破，自己继续往前带，那还是会有机会的。这边第二脚解围没有说特别的清楚，那球还没有出边线啊，这边裁判也是立刻示意，
1: 之前有一个越位，裁判吹的是越位，可能就是这个现在对着这个15号的这个可能15号的越位的可能性最大啊，因为球是从中路分过来的。你看那个九号啊，湖北队的九号啊，那种特点已经开始有点显露了。你看，使得深圳队的一个解围也好啊，防守的往后应对的时候的重心也好，都已经有点乱了。
0: 是的。还是要多点去想一下湖北。这边要想多点去想一下办法，将球去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1: 啊，进攻的阵型是3-3-5-2，就是把两个边翼位推到中场去，就变成5个中场。
0: 这边梁世宇是在12码点的位置去示意边路的球员可以往里面去传，
1: 深圳队员也很大胆的逼啊，
0: 对，但同时也是对于他们的体能一个消耗还是特别的大的。
1: 嗯，

0: 但是由于是青少年的比赛，这个年龄段的比赛，我们发现也看得到这两支球队的三条线的相互之间的那个距离啊，不是压缩得很紧。你压缩得不紧呢，就三条线之间的空档比较大，就很容易被进攻队员利用。所以呢，作为防守来讲呢，他这个三条线的位置压缩得越紧啊，他的空间越小的话，对方就不容易把球能够控制下来。
1: 但我们在赛前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湖北队的一个替补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相比于深圳足协。
0: 嗯，好像多了有三名队员啊，从交上来的那个首发名单来看。
1: 对。而在进入大名单的一个限制，最大的一个限制人数是在28人。
0: 嗯，
1: 那么这一个足球的一个比赛 U15组的，他们的一个年龄的一个上限是在2009年的1月1号，而年龄的下限是在2010年的12月31号。而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都可以代表自己的省份去进行参加比赛。
0: 嗯。青少年的比赛主要还是鼓励那个队员多参与啊，所以他的名额啊，他的年龄啊，只要你不超过那个上限就 OK 了。
1: 这边继续给胡宇轩开一个大脚，
0: 纵深的保护啊，有时候保护不好的话，给对方很容易有一个突击。
1: 这边还是示意深圳队的一个球权。
0: 刚开始那十几分钟呢，深圳足协这边有点优势啊，进入状态比较早。但是在现在湖北足协经过20分钟以后的一个适应以后，现在慢慢他这个态势呢是落在了湖北足协这边。
1: 但可以看到深圳队在比较多的一个球员还是说没有说投入特别多的球员在进攻方面。
0: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教练的部署啊，就是在那一瞬间的进攻人员的投入。
1: 我们看一下深圳队的第三个角球，那这一次就直接被门将给纳下。
0: 角球这种球速啊，这种距离就比较贴近球门的这距离，很容易让守门员能够判断出来啊，他就敢出来接了。如果球速快啊，低平一点，他就不敢出。还有呢，就是不要贴门贴得太近啊，这样呢，他也离球门远的话，他也不敢出。
1: 可以看到现在湖北队在进攻方面的两个边翼位还是比较活跃的，
0: 顶得比较上哈，
1: 对，
0: 基本上当边锋那个位置去用。
1: 这卡住身位的话就问题不大，门将出击，有直接大脚将球击出。现在两边球队的一个控球率其实相差没有说特别的大。
0: 这几年那个中国足协也对青少年的这些赛制啊、培养啊、以赛促练呐、啊、这种指导思想去部署这个比赛的，所以这几年呢，都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的也好，或者转播也好，也关注到青少年的这个比赛的一些水平啊、一些情况。啊，所以今年呢做得更好了啊，也可以通过电视的这个转播啊，使我们不在现场的球迷呢可以关注到这个比赛的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水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将来几年的中国足球的这个国家队的水平就是从这些青少年当中产生。
1: 来看这个球在左路的位置，在杀马点，那及时被深圳队的球员第一脚大脚解围。
0: 这也是我们中国足球的一个希望的一个梯队啊。 一个直传想找前面的队友，有点着急了，传得不好，还是想球传给那个自己的尖刀人物啊，九号
1: 杨世宇。
0: 万象好，站在场边的那个

0: 向前传球的一个一下啊，抢到了落点。
1: 其实看到深圳队在一个前场的一个逼抢方面，也没有说逼的对面的一个后卫特别的难受，所以说湖北足协在一个后场的一个组织方面还是说没有问题特别的大，但反而在中场方面要看一下个人能力的一个突破。来尝试一脚远射，
0: 哎呀，
1: 这一球
0: 无心插柳啊，守门员犯了一个错误啊，还是九号很远距离的尝试一脚射门，射的并不是很好，但是运气很好。守门员有点失误以后呢，赶紧要调整啊，不该失误的球呢失误了啊，赶紧要调整。
1: 九号的梁世宇打进了本次赛事的第16粒进球，可以看到慢镜回放，这球的无论是从速度还有从力度来说，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大，
0: 对。
1: 那反而这一边
0: 有点大意了啊，手法也出了点问题啊，没有真正的去用手啊下手下快一点去迎接这个球，而是从上往下呢有点摁的那个动作，所以漏过去了。
1: 这通常其实对于门将的一个心理压力还是会特别的大，
0: 其他队友甚至教练组要赶紧要对这个守门员呢要做一些心理的安抚啊或者调整，特别是场上的一些后卫的队员啊，要跟那个守门员要有个交流，
1: 因为这毕竟是80分钟的一个比赛，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调整的话，可能会后面的话可能会失误会变得越来越多。
0: 很偶然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落后一球，深圳足协这边呢还是不要受到影响，
1: 分到边路的位置，这边还是想找到一个梁世宇，几位还是比较干脆的，
0: 镜头给到的梁世宇啊，刚才在中场回接以后不是顶到最前的时候接到球以后呢尝试一脚远射，结果得手了。
1: 在葫芦顶的位置就尝试一脚射门，就没想到这一球会直接就进球的。这边湖北队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属于他们的第一个角球，
0: 准备方面还是欠缺啊，守门员呢对这个来球角球右路，
1: 还是可以看到上了挺多的一个湖北的球员来投入到进攻当中，
0: 数一下有2、4、6、7个队员了，加发球的8个，只有2个在后场了。
1: 这一球左脚就没有
0: 传好，有个反击机会，
1: 看到刚刚梁世宇是没有第一时间去抢这个球，因为自己已经身处在一个越位的一个位置。
0: 我们看到刚才湖北足协的这个，我们数了有8个人在前场，还有2个在后面了，他那2个人还不是拖得很厚，所以呢他不给中场的就是葫芦顶上的那个空间太大，还是很大胆的往前去逼抢，所以最后还是把这个球逼抢下来。如果让这个球从这个区域发展下去，他们后边是很真空的。
1: 但其实还是在进攻方面，在角球的一个部署方面，湖北队还是有一点自己的一个想法，在比较多的球员是蹲在一个12码点的位置，反而是没有球员去对面的一个守门员去进行一个干扰啊，或者是在站在他的旁边去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去补一下第二点的一个补射。
0: 他这个呢就可能跟他一个角球战术要求有关，他这个不需要有人去提前干扰，那他不会把球发得太靠近球门，他直接就发到点球点附近，由有冲击力的球员去攻门，完了再发起来以后再有人进去是可以变化的。裁判对场上的队长有一个管理，这个沟通是很必要的啊。有时候运动员有对某些球啊，或者对某个动作啊，有些 不理解啊，裁判经过沟通以后。

0: 呢，才运动员理解以后呢，就大家都放下心态了。
1: 来看这个头球，
0: 有点勾的顶，不是冲顶啊，是往后往后勾的顶呢，就发不上力了。这个镜头呢是被进球的那一瞬间，守门员有点准备不足啊，漏掉了。
1: 这边还是球权回到了湖北队的一个脚下，
0: 刚才那脚传球也是传得不好啊，又没有点，又传高球了，尽可能的传地管球进去了。
1: 这球传得特别的好，但解围还是没有特别的干脆，
0: 有没有越位？十五号的突破传球啊，中间九号呢是没有人开防的，又是九号的进球。
1: 这已经是梁世宇在本次比赛十七粒进球。两名球员其实都没有处于说越位的一个位置。
0: 关键这个球啊，看十五号传球的一刹那啊，九号的队员所处的位置是不是在球的前面，有没有突出来处于越位位置，这一点很关键。看来是确认了这个进球是有效的，因为这个年龄段呢，比赛呢没有 VAR， 我们无法去通过一个这个放回放的这个镜头来去确认是否越位，所以没有这一套系统的话呢，就是以现场的裁判员的判断为主。
1: 这对于边裁
0: 瞬间的判断，
1: 主裁的一个当场的一个判罚，
0: 对，包括边裁
1: 判，
0: 是否越位是边裁就是助理裁判员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1: 这边也是打到了湖北队球员的一个脚下，拿到一个角球的机会，
0: 角球倒不少啊，深圳足协这边啊，特别是在右路。两个手举起来有个暗号，球发到了
1: 后点的位置，
0: 对，
1: 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个第二点一个争抢。
0: 裁判吹了进攻队员的一个推人，后点是抢到了，但是那个球没有顶到自己想顶的一个位置，没有造成威胁。
1: 这边深圳队要及时去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看一下梁世宇继续去进行一个逼抢。其实当一个状态那么好的一个球员去面对一个后卫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压迫力在的。这其实比较考验深圳队后卫的一个心理素质。
0: 我们看到这个九号梁世宇，他不是很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他活动，他教练给他的一个要求和空间他是比较大的啊。有时候看他回到中场，有时候看到他在右路，有时候在中路啊，他跟十五号的位置呢还是经常的交换，这就使得对方在盯防的时候比较困难。
1: 这边其实比较聪明的地方，来看一下这个，还是看到深圳队比较多的球员去进行一个围剿，但同时还是说没有说解得特别的干净。刚刚说到九号梁世宇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点，现在这一球也可以看到他的跑位还是比较的灵性的。
0: 对啊，比较，你看又跑到左侧去了。
1: 对，
0: 前一个镜头在右边逼的一个角球或者是界外球，下一个镜头呢又在左侧在活动。所以说他的位置不是说教练给他的位置自由空间还是很大。
1: 那这边也是示意上半场的补时是有四分钟的时间。
0: 再次强调，这个 U15 的比赛半场呢是打四十分钟的，而不是四十五分钟。所以现在时间到了四十分钟呢，裁判就要显示这个补时的一个时间，四分钟是感觉是合理的。湖北队的守门员。

0: 啊，身材也在这个年龄段里边算是比较好的啊，瘦长的。
1: 那裁判这边也是
0: 受伤了，
1: 暂时吹停了一个比赛。那在通过中场休息的时间，这边深圳队要及时去想一下有什么办法，
0: 对，怎么去应对湖北足协这么强大的一个进攻的一个体系啊。
1: 那么他们在进攻方面能不能就想一下其他办法，但在进攻的同时，因为它是一个像硬币一样，它是一个双面性的，你在投入多的在进攻方面，但同时防守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漏洞，这也给了梁世宇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间去进行一个突破。
0: 这一粒进球呢，使得湖北队更加有信心了啊，因为刚开始呢，开场那十几分钟那一段呢是比较紧张也好，或者没有进入状态也好，他们打不出来的啊。后来进攻的态势已经比较好了，有这种那个信心了啊，再加上一粒进球的话，就完全解脱了。
1: 没错。这球看来是湖北队球员自己滑倒了。
0: 场地是有点湿滑的，但是不会说特别滑啊，所以场地完全是没问题的。
1: 是的。现在距离比赛补时结束还有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
0: 落后两球进入休息室的话还是难度有点大，
1: 而且这一球射门那么还是抽的比较高啊。
0: 这种高吊球掉到中间这个位置呢，去就是跟湖北队的这种应对的话是不是很理智啊，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身高你不占优势。
1: 下面就让深圳队这边就让十号的前锋龚俊翔啊一个人是顶在了一个中圈的位置，刚在防守时候其他球员是全部是已经往后收了。这球还是传得特别的好，来看一下边路的一个突破。
0: 十号传中传慢了，
1: 这边湖北队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属于他们的第二颗角球。
0: 湖北足协从中场到前场的那个传接还是比较快捷和准确，所以都能连接得到的话，很容易呢就将球呢发展到对方的那个禁区附近了。
1: 可以看一下这个角球跟上一个角球的一个部署又不一样了。
0: 五号的中后卫也上来了啊，
1: 这球就自己顶偏了。
0: 十一号的队员李子俊，
1: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暂时是湖北足协以2-0的比分领先着深圳足协。
0: 我们稍许休息，接着欣赏我们下半场的比赛。
2: 好，现在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目前的湖北足协是2-0，暂时领先于深圳足协。袁卫指导看了上半场的比赛，有什么感受？
3: 我看了比赛，我觉着首先啊，因为可能是决赛的这个比赛了，所以双方从开场就应该说就是进入状态非常快，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啊，拼抢非常激烈。
2: 对，
3: 尤其是深圳队。他明显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教练布置的战术，就是要打好这个开局。所以在这个，尤其是在开局中，这个深圳队啊，就是在中前场还是采用了这种高位的压迫，包括立即的压迫这种战术。因为呢，可能他在前也了解到了，湖北队是一支比较擅长 这个地面进攻啊，擅长传控的一支球队，所以他可能是希望能从开局，一个是通过这种前场的积极的拼抢，能够打乱这个湖北的战术，包括能够再抢一个很好的开局吧，占住一个场上的主动吧。
2: 嗯，
3: 但是确实从这个场面看呢，就是前十五分钟，深圳呢还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给这个湖北队造成了这种很大的压力，也造成了湖北在这个中后场有一些很多的失误。啊，但是我觉得在十五分钟过后以后呢，应该说这个湖北队应该逐渐的适应了这种拼抢了，所以也慢慢的体现出了他的个人的技战术的能力，啊，所以慢慢的就是应该双方就是应该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面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进球，上半场的一个进球，31分钟的一个进球，也是守门员的一个失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进球，而且打破了一个场上的一个局面，
2: 嗯
3: 啊，所以呢，我觉得整个来说上半场还是比较精彩的。那么双方也体现打出了一个比较精彩的场面，也打出了双方的这种技战术风格。
2: 嗯，那么从之前的战绩和您了解的情况来看的话，湖北足协和深圳足协就是目前决赛这两支队伍哈，他们从实力上来说是相当的，还是说谁稍微更强一些？
3: 应该说两个队啊都各有特点，应该从水平来说还是比较平均的
2: 啊，比较接近的，
3: 还是很接近的。
2: 嗯，
3: 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可能这个青少年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起伏更重要的是在于心态。
2: 嗯，
3: 啊，其实他们的水平是还是很接近的，包括他们两双方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也是目前非常先进的。
2: 嗯，
3: 比如都是注重这种在前场的高位压迫呀，包括丢球以后的立即压迫啊，包括一些组织的进攻也比较讲究这种地面的传球配合啊，所以应该说从整体水平来说，应该是还比较相当的啊，水平还差不多。
2: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上半场湖北足协就已经2-0领先了啊。
3: 嗯，
2: 所以对于深圳足协来说，这下半场就压力就会很大了。
3: 对，
2: 您说了这个年轻球员、小球员们，这个他的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其实我们看他深圳丢球以后，他还是很顽强的踢的啊，但是明显看出这个队员就有点心态有点变了，就是着急了，
2: 着急了，
3: 哎，着急了。嗯，
2: 就看这个中场休息教练员看怎么去调整一下。
3: 对对对
2: 对对。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实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还是首先要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首先来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3: 啊，这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后场发球啊，不停的空中球，我们看啊，这球这湖北队的防守，
2: 嗯，
3: 啊，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小争议的啊，但是呢，通过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湖北队的这个四个后卫之间的防守是还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这种保护，还是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嗯，
3: 啊，这也是上半场我们看到深圳队多次就是利用这种高位压迫，包括这种给他防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其实这个球是比较典型的，包括在我们这个青少年比赛，我们看了这么多场比赛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后卫之间相互之间的保护，第一就是争抢的人不明确，有时候会重叠啊，包括就是没有相互之间没有呼应，然后第二个就是保护的人他的位置，包括他的身位啊，包括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球员总是看球不看人，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嗯，
2: 对，
3: 他的专注点只是看球，但他就忘记他的人在哪儿了。所以这是上半场比较，这是在这场面当中嘛，也比较明显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根据这个视频，我们详细去分析一下。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3: 你看，首先是这个也是深圳队有一个长传到了前场。你看第一个争点，
2: 嗯，
3: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明确的。
2: 对，
3: 哎，一个人去争，然后三个后卫去保护啊，这还是比较明确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边后卫如果能够再往后落一点，可能这个会更好啊。对，他第二次的这种头球的争顶啊，到了第三次，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哎，这个时候定的时候，你看就跟刚才的这个明显是不一样了。其实这个时候你看争顶的人一号我们标得很清楚，一号去争顶，那么这个二号和三号就应该是落在他的身后去保护。
2: 嗯
3: 啊，尤其是三号的位置，其实他的身后是有一个很大的空档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二号三号其实我们也给了一个标注了一个箭头，他是其实应该是在这个争顶的队友的身后去给予保护的啊，一旦这个球落到后边应该形成一个良好的保护，但我们明显看到这个身后是一个很大的空档，俩人都没有落回去，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三号也就是右边后卫他的这个身位是不好的 而且他是看他的这个很明显，他只看球。其实我们标注了对方这个一号就是进攻球员。

0: 这个进攻球员很聪明，你看他的这个身位，他是要去抓这个二点球，去抢二点球的。当这个球一旦到了这个身后的时候，你看，所以他再去转身想去保护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幸亏这个守门员出击还是比较及时的，
1: 对
0: 啊，跟前锋还有一个小的碰撞，
1: 嗯
0: 啊，所以如果这个后卫，如果我们说了他能早一点去落过去啊，包括他的身位，包括他的这个，我们说了是要人球兼顾，我们总是讲这个，不能只看球不看人。当然我们青少年这个比赛我们看了这么多，确实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啊，也需要就是我们的教练在训练中去给予去关注啊，给予指导的。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1: 嗯，你看这个片段，您刚才多次提到了身位这个词儿哈，
0: 嗯，
1: 这个技术词儿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就是身位它指的是大家的站的这个站姿，就是站的方向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球员他应该是在防守，嗯，我们指防守端，就是经常这种高空球啊，它是面向球的，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侧身，
1: 啊，侧身
0: 啊，侧身的，
1: 嗯，
0: 侧身跑，我们说的是侧身跑，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它的选择很多，我既可以上，也可以退。那我们想，如果我们是面对球的，一旦球落到我们身后，我们再去转身的时候，就一定会慢于进攻球员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是讲的是这个，啊，
1: 所以最好的身位就是一定是侧身位来接球，
0: 对
1: 吧？
0: 面向球的侧身位，
1: 面向球的侧身位，
0: 对，
1: 他这样他可以左右都可以做选择，
0: 对对，他可以上前，也可以退后，
1: 嗯，
0: 包括他一旦球越过他的球，他也可以立即转身，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普遍也是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在之前也讲过这个啊，
1: 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是湖北队一个后场的一个组织进攻。其实这也是反映了，你看上半场在这个十五分钟过后以后，
1: 嗯，
0: 啊，湖北队你看他是比较讲究这个走脚下这种地面的配合，啊，也是通过左路的这个配合非常好的一个转身，啊，这上半场的这个进球。啊，其实他前面做的都很好，
1: 哦，对，
0: 但是这个进球确实是这个，我们说就是守门员的一个失误，
1: 漏了，
0: 啊，
1: 对，
0: 守门员的一个失误，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球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在决赛的赛场当中，我们之前也转播成很多决赛，
1: 对，
0: 我往往说了，我说第一个球是非常关键的，啊，防守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上半场深圳队一直都做的防守做的非常好，啊，所以他包括他的前场的这种我们说了高位的压迫，包括丢球后的立即的反抢，啊，包括整体的队形，啊，双方其实做的都是很好的。
1: 嗯，
0: 但就是在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这一个进球一下就打破了这个场上的这个均衡，双方的心态也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是他的个人能力，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也不是体能的问题，
1: 嗯
0: 啊，更重要的就是心态产生了变化，
1: 嗯，
0: 所以他就会造成一些技术的这种变形啊也好，包括他的跑位都会造成一些这个变化，
1: 嗯，对，因为我们知道决赛的话，其实对于双方球员来说都是非常紧张，特别是头这个大概十分钟、十五分钟这个时候，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但其实，在这个大家都紧张的情况之下，谁先进球就能够取得这个心理上的一个优势。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这个变化就会很
0: 大，对，一下就对于教练的战术，包括换人。都会产生一些变化和影响，
1: 嗯，特别是对于这些才十五六岁的小球员们来说，
0: 对，对，
1: 其实就是 U15都不到十六，应该是四五岁的这个小球员们来说了，
0: 而且又是在这种决赛的赛场上，
1: 嗯，
0: 对吧？咱们说了，就是您这一生能进几回决赛啊，对吧？到了决赛上，让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都想拿取这个冠军，因为可能经过了已经在前面很多场的拼搏了，所以这个球也比较遗憾。但是我们想讲的就是湖北队，就是一直他采用的就是这种地面的配合，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现在鼓励青少年不要去盲目的长传啊，
1: 对，
0: 盲目的这种开大脚啊，啊，这种追求的是这种脚下的配合
1: 传控打法，
0: 哎，传控的打法，嗯，啊，这是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第一粒进球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来看一下。
0: 你看，其实这个湖北队，你看他这是他坚持这种打法，
1: 嗯，
0: 他变化很多，他在进攻当中，哎，后场组织进攻，他是一个三后卫的体系，
1: 对，
0: 是他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四后卫体系，所以很耐心。啊，包括这个跑位，你看这个接球第一次触球的质量，
1: 嗯，
0: 观察，包括这个转身是非常好的，啊，第一个是他这个跑动人两个人的配合，你看他传完球以后，边路人向前，其实这个也是吸引了防守人，
1: 嗯，
0: 啊，你看防守人可能注意力就会，他可能以为他们会做一个强势的配合，
1: 对，
0: 啊，但是这个球员很聪明，啊，持球人很聪明，他通过观察，包括他的这种，哎，他的转身也非常好。他通过观察，他并没有做这个配合啊，一个转身，而且他很自信，虽然距离很远，很自信，虽然这球也没有打。

0: 上什么印了，打上力量啊，
1: 对，
0: 并不是说所谓的说我们远射是一个十分的十分角或者世界波，
1: 嗯
0: 啊，但是从中前场从前面的这种配合来说，还是非常做得很好的，
1: 嗯
0: 啊，包括他能在这么远距离起脚，作为一个15岁、14、15岁的孩子，说明他很自信，
1: 嗯
0: 啊，对自己很自信。当然了，这个进球也有点运气的成分，
1: 对，一个地滚球，
0: 对，
1: 守门员没防住，
0: 对，这个守门员的一个失误，所以其实这个在这个年龄段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说了。当然了，这个进球后马上会改变了这个上半场的这个局面了。
1: 对，一下子当深圳队落后之后，这队员们的心态就会产生变化，
0: 对，
1: 就会更急躁了。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也是本场的第二粒进球，来看一下。
0: 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相隔不到5分钟时间，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变化。所以深圳你看也加强了在前场的这种，你看逼抢。对吧？但是这个二点球，这你看，这个二点球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后，
1: 嗯，
0: 这就是明显我们看到这个边后卫的位置是不对的了，
1: 嗯，
0: 他站位太靠前了，他更多的想的不是说去保护身后，他可能更多的想的是抢身前抢断去了，啊，包括这个中后卫他的补防，包括中后卫之后的这个铲断的这个，说白了他这个技术动作运用的也不是很合理，
1: 嗯
0: 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结合，然后我们再详细的去分析一下。
1: 对，这个片段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我考虑到您刚才说的那个身位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就看这个湖北队的这几个传球这个进攻的队员，
0: 嗯，
1: 他们最后那一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侧身位来接的球，然后直接就转了，
0: 对，
1: 触球之后迅速就踢出去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非常快。好，接下来我们再结合这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粒进球做一下具体的解析，特别是关注一下防守方面的情况，来看一下。
0: 对吧，本来是中场的一个深圳的一个进攻，
1: 嗯
0: 啊啊，湖北的就是你看他就增加了这个深圳增加了长传，就是比较急躁了，
1: 对，
0: 他总是想一下打破，但你看身后的人他并没有注意，你看二点球包括这个侧身接球马上向前，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很明显，首先湖北队这个侧身接球，我们老讲这是进攻时候的一个身位，
1: 嗯，
0: 他的身位侧身直接就把球领过来，他并没有像我们说的就是他先停一停二看三转身，
1: 嗯，
0: 而是他是连观察带转身一气呵成啊，所以他马上就能面向了进攻的方向。那我们再看到这个镜头非常清晰，对吧，我们看到了他是防守人，我们看到首先二号的我们说的他防守的一个身位，包括他的站的位置，他首先你要观察进攻人，第二呢你要什么，我们都说保里放外，就是保护里线放外线，
1: 对
0: 对，所以这个
1: 二号他应该防的是谁呀，啊？
0: 他应该防的是这个插上的边路插上的人，
1: 就是大家奔身后的这位，是吧？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哦，他的人已经到哪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给了一个箭头，其实他的应该什么？就是箭头指的位置，其实是他应该合理的一个站的位置。
1: 等于现在这个深圳的，像我们标注二号这位队员，他光看球了，但他实际防着那个人反而跑插身后去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看球不看人，
1: 嗯，
0: 他已经丢失他的防守人了。
1: 对
0: 啊，他的位置是不对的，包括你看他现在只关注球，他没有关注他自己的人，
1: 是，嗯，
0: 啊，然后再看这个一号位也是，他应该提前的就应该保护到二号的这个身后，
1: 嗯，
0: 就我们给了一个箭头，
1: 就是二号看不到，至少一号应该能看到这个人，
0: 对，
1: 要往前跑了，
0: 对，他应该能观察到，比如说我的队友已经失位了，那那个边路有进攻人在插上，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那他应该是提前的移动去补这个位置，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这个错误啊，我们可以看到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配合的失误，包括他们站位的失误，我们看到就是很好的湖北队利用了这个空当，
1: 对，
0: 直接一个直塞，非常的漂亮
1: 啊，哦，恰恰是他们俩，
0: 这拿球也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铲球动作，我们说了这个应该是什么，你在铲球时应该是面对这个持球人，所以完全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铲球的这个技术动作是不合理的，
1: 嗯嗯
0: 啊，这也是
1: 不合理，是很容易犯规，是不是？
0: 对，他第一他是容易犯规，
1: 嗯，
0: 第二不合理的动作他起不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其实他铲了吗，也铲了，他也是尽全力去补过来了，
1: 嗯，
0: 但是他的防守效果好，
1: 效果，嗯，
0: 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 啊，没拦住等于，嗯，
0: 几乎没有对进攻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很轻松的还控制脚下，然后一个横传直接打进一个空门啊，所以其实这都是我们青少年球员会普遍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看球不看人，比如说保护的人的位置提前有没有提前观察，有没有预判，我们说后卫的观察和预判是很重要的，那么他补过来以后他的防守的一个技术动作是否合理，对吧，他不合理，第一我们说了容易犯规，在禁区里犯规那就是点球了，对吧，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看到

0: 对于持球人没有什么影响，很轻松的还是控制好了自己的球，完成了进攻，对吧？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我们说了，可能通过一个两个的防守失误，我们看，其实我们讲的都是细节，但是往往就是这个细节决定了这个是否进球或者失球。
1: 对，我们知道在近期屡于铲球呢是非常非常要小心谨慎的，
0: 对
1: 不对？包括铲球本身这个技术动作，是不是我们在训练当中也会刻意的去练？
0: 这是也是会训练的，
1: 会
0: 教练在
1: 训练
0: 对会训练的。比如在什么区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铲球的技术动作嘛。也不是说就这一种，那么可能会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啊，会用一些什么动作呀，这些教练都是会在训练中去肯定会去练习的，会去讲的。
1: 哦，铲球也是要有不同的动作的，
0: 对，也
1: 是
0: 有。
1: 虽然看起来都是那么一脚，然后放倒，
0: 对，是也是有的，对。所以包括这个，他这个动作就是不是很合理，所以其实这也反映出为什么你看我们看到，其实这两个进球相隔不到5分钟，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心态变化。其实他前30分钟深圳打得非常好，非常好。
1: 而你说了，深圳本身也是一个注重防控的传控的这么一个球
0: 队，对，他的防守也是丢球也不是很多，
1: 变成大脚了
0: 对，所以就是从一开始的长传就表明他的心态着急了，在进攻当中，那么防守再犯了这些错误，所以就导致什么对手扩大了比分。
1: 好。刚才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实行情况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接下来要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了，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
2: 经过半场的一个调整，那么即将开始的就是男子 U15 组下半场的一个比赛。那么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现在为大家正在解说的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5 组的决赛。那上半场暂时是由湖北足协队2-0的比分领先深圳足协。那么现在刚开球的是白色球衣的深圳足协，从屏幕的左方攻向右方，而身穿红色球衣的湖北队是从屏幕的右方攻向左方。那么经过半场的一个调整，其实现在暂时两边还是没有一个轮换的一个情况。看到这一边深圳足协是及时将球去解围，
3: 这个队员有点不太明智了啊，已经防守人数在局部足够的情况下，还是对这个有特点的这个九号呢进行了一个犯规，实际上呢可以压迫就行了啊，不需要伸脚
2: 去卡一
3: 下。你看已经够人了，你犯规呢造个任意球给对方，在这个位置45度的这个位置呢还是有点威胁的位置。守门员的心态调整过来了吗？因为上半场第一个失球呢跟守门员有点关系啊，希望他很快的忘记这个失误啊，把自己的心态再调整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希望U15青少年的这个队员呢不要在就这些定位球之前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动作，因为这个成年人不要向这种不好的方面学。
2: 来看看张一潇，这球放到前点的位置，第二点还是被深圳足协给抢到，看一下一脚的射门，那这一个还是没有吃到那个位置啊，
3: 勉强起脚啊，打到外脚背了，踢吃了。好，看上去深圳队的守门员的精神状态还是回来了啊，还是不错的。
2: 连续的一个争抢，

0: 现在球权还是回到申足协的一个脚下。其实可以看到，申足协在后场处理球的方式没有说，还是特别的干脆，直接将球就大脚就去往边界去清。那这边左边还是出现了一个空当，传到上马点的位置，这一球其实顶得特别好了，已经。还是9号的梁世宇。
1: 10号的传球，9号的连接啊，头球呢？他为了发力呢，如果发力顶直线的话，只能顶到这个门外边了。如果他有点甩头的话呢，力量没那么大，但是能够顶中球门。
0: 这边边路的突破。
1: 这种的动作的犯规，裁判员还是尺度不是说特别的紧啊，就没有出示一个黄牌吹了，只是吹了犯规而已。但是这种，我觉得这种动作不给牌也是比较，在这种比赛气氛下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不是说没有争抢球到球的可能。如果完全没有争抢到球的可能，这样下脚的话就要吃牌了。
0: 正中。这一球其实落点还是比较可以，来看最强的补射，这一球有了。这边刚刚开场4分钟的时间，申足协就扳回一个。这边其实很明显就是湖北球员的一个解围，没有说特别的一个干净。
1: 同样的这个第一个失球啊，两个队的第一个失球啊，也是来自自己球队的后卫的一个失误。啊，深圳队那边是守门员的失误，但是这个是来自湖北队的后卫的一个失误。本身这个球第一落点没处理好，第二落点又没解围出去。
0: 没错，可以看到15号的黄天翼，
1: 那这一下又没解出去，打在15号的腿上。
0: 对，
1: 22号的解围有点太仓促了。
0: 可以看到下半场明显在任意球处理方面，还是申圳队还是投入了比较多的球员了，现在已经。
1: 这个时间能够追回一球，对深圳队来讲无疑是一种强身剂哈，强心剂，因为在实力上的对比欠缺，又是落后两球的情况下，能够扳回一球啊，对后边的比赛啊，对我们观看比赛的这个观感来讲呢，非常有帮助。裁判举手呢，表示听他的哨音啊，去恢复比赛。
0: 刚刚湖北足协的球员还是有一个手球，所以这边球权还是给到深圳足协，大脚直接来到了禁区边缘，连续的一个头球的一个争抢，这边还是深圳队还是直接将球大脚啊。来到一个中圈的位置，哎，一个连续的一个突破，
1: 漂亮！就要多鼓励队员这种的啊，拿球敢拿球敢突破，摆脱这个困境，这个能力。13号场上队长，深圳队的13号，
0: 连续的几个摆脱，非常漂亮啊。
1: 狗行。多点尝试啊，这种突破啊，不要打击他这种。
0: 这个任意球其实没有
1: 没有
0: 说
1: 打
0: 处
1: 起
0: 理，
1: 来哈，没有传起来。
0: 是的，相信深圳足协这一边的主教练还是特别信任他们的5号中场球员郑重，这边无论是角球还是任意球都交给他来进行一个处理。原来是打到自己球员身上，但是队的一个大脚还是没有传好。所以面对着梁世宇的一个逼迫，深圳队球员在处理没有说想往边路进行一个突破，或者能够摆脱他。而是直接是将球去进行一个解围，这边卡身位也是卡得特别好。
1: 由于比分已经比较追回一球比较接近了，现在场上的争抢的画面就比较多了，对抗的程度也高了一点。
0: 这是大脚，深圳足协的一个球权。其实刚刚直接往人堆里面去扔的话，其实对于湖北队的一个防守还是比较轻松的，其实可以反而可以往中场方面去，中场会回来去一个接应，然后进行一个转边，可能会更加的好。
1: 这个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视野啊、思考啊一些问题，有时候要避进攻的时候要避开对方的一个避重就轻的一个选择，一个比较容易哪怕是迂回的一些线路去进攻，不能太直接，当前面有空当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一点。博到了一个角球，实际上这种想法呢也不会说不可取，但是呢最好已经进入到对方禁区了，尽可能把球控下来做一个突破的尝试啊，你突破了成功了就更好，不成功也可以看他有没有犯规，能不能博到点球啊，这种进了禁区以后就大胆去控。你看经常让裁判员去再做一个任意球前的一些劝诫呢，实际上不是很可取啊，这种劝诫的多，比赛节奏就给打断了。
0: 来看这个后点的射门
1: 也有危险啊，很舒服的一个弹射，但是没有射好。深圳队的第一落点的强点还是没有做好，你看角球出起来以后，五号发的角球第一落点给深圳队连接的道啊，再一个射门，二点的一个射门
0: 也没有做任何的调整，直接射门的话，其实这一球的质量的话也算是还可以了。
1: 哎，这一球抢得不错，先抢身位，完了再拿球
0: 到边路的位置
1: 观察了，扣过去，
0: 可以看到后点其实有比较大的空档，
1: 再一个转身对
0: 射门
1: 可以，也加强了前面的拿球的果敢性，还有那个射门的那个欲望啊。深圳队的改变就是在这里，
0: 其实多点去尝试几脚射门的话，还是对深圳足协的一个自信心还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的。
1: 脚下也处理球也快了啊，深圳队这边啊，一个穿裆的过人，一大片空阔地，速度
0: 卡身位还是卡的比较好，
1: 速度和力量还是跟不上，所以推着推着球就让人家抢走了。
0: 但这边已经是比较多的深圳球员是已经往前去压，这一旦打起防反来的话，这对于他们的防守压力包括体能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的。
1: 镜头给的六号，一直给的六号是深圳队扳回一球的队员，
0: 还是不能够着急啊，这个在边界球的处理方面还是需要再想一想办法。
1: 深圳队这一段打传控了，看看能不能把球传不到五六脚啊，最后在中场丢了，突破边路
0: 单的位置，
1: 继续突
0: 一个人球分
1: 过角球，敢突啊是好的。作为前锋就是要冒险啊，很多东西不是四平八稳的能获得的，有时候你敢于冒险的话，敢于去尝试，敢于去抢，敢于去争啊，这个机会就出来了。
0: 来看看这个角球
1: 想传后点

0: 结果被对方的后卫破坏，继续角球换一边。五号还挺累哈，两边都要去。
1: 这已经是深圳足协在本场比赛的第六个角球了，已经是。
0: 杨龙啊，深圳队的教练。
1: 裁判也是再次，
0: 你看每一次都要裁判提醒，我就觉得这个比赛的节奏注意力已经有点分散啊！我就觉得青少年的比赛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太多的一些纠结。
1: 是的，等到后点的位置，
0: 哎呀，没抢到这一点，很可惜啊！前面都漏了啊！深圳队的队员也在球的这一点上了啊，没看到球落下来的那个情况。你看球很高啊，他以为前面那个点能蹭到，结果没蹭到，他这一点也没拿到。
1: 对的，那这边还是被抢了下来呗。
0: 你看他这种球停球的方向就不对，人家就在他的内侧，他往内侧停的话不就把球停给别人了吗？应该往外停。
1: 右路
0: 有空当没给啊，没给他选择，想外脚背来一脚射门，结果没打到外脚背，打到正脚背了，所以球呢没有改变什么方向就出底线了。十号啊，后来队友也跟他讲，可能是右边空的话，或者教练肯定喊他了，他才意识到可能这个球要分给
1: 右路的
0: 侧后方啊。这个球传的有点大意啊，不是说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哎，
0: 危险啊！刚才拿到了就危险了。七号，
1: 这边梁世宇是继续把球权给控制住，传到了一个
0: 危险
1: 的位置，
0: 幸亏是没顶向了球门，只是顶向后方。
1: 还是卡得很聪明，湖北球员的一个卡身位这里做的。
0: 可以啊，假动作是可以的，如果真是往前领的话是不明智的。
1: 但这边深圳球员做的特别聪明，那个点就是他会限制住一个中场，他没办法从边路再传到一个中场进行一个组织。
0: 他肯定要卡断你向中场传球的那个线路，让你往边上发展是可以的，防守都有方向性的。这几下湖北足协的能倒起来了啊，也不怕对方逼了啊，这个也是一种起色，下半场的一个起色。
1: 这边连续几脚的解围还是
0: 有打到对方手的这个犯规，这边有换人，
1: 这边也是换下了十号的张一潇，换上的是23号的徐正鹏。
0: 湖北的中场十号可能是会不会是有点伤啊？看号码啊，是比较主要的队员。
1: 但这个毕竟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中场的一个消耗体能还是比较大的。
0: 敢突啊！七号成功了，把球分给了19号，19号是场上队长，给了场上队长。哦，原来就是19号是场上队长，万象。
1: 这边想打几个连续的二过一，但其实深圳足协这边还是提防的比较紧。
0: 黄天翼啊，15号，湖北足协的15号，另外一名尖刀啊。第一把尖刀是9号，梁世宇。
1: 这边解围没有特别干脆啊，这边湖北足协。
0: 哎，
1: 深圳足协的一个机会，
0: 漂亮啊！抢得很好，把球抢下来了。
1: 还是，这边说深圳球员就勾到了湖北球员的一个脚。
0: 他是倒地去拦截球啊，裁判既然吹了犯规了，有他的理由。我们再看看

0: 绊到人了，绊到人之后才勾到球啊，裁判判罚是正确的，并且还给了牌儿啊，记录了，是给了深圳队的刚才倒地铲截的那个队员的黄牌。
1: 这边还是大脚传出界了，
0: 界外球没有扔出去啊，在半路就是脱手了，实际上裁判可以考虑这个掷球啊有点违规，就没有在头过头以后出的手，可能在头顶上就出手，因为是滑啊，手滑，所以有些运动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就拿毛巾啊干的东西啊擦一擦啊。
1: 刚刚看到这名球员也是立刻拿衣服去擦，
0: 对，但是不是真正下雨的话就没有这种准备。
2: 是的，
0: 这种传身后的球，一个是不是很好传，一个是呢那个要传的时机和落点要很匹配才能连接得到，所以这种球呢很多教练员不是很提倡这种传球，
1: 反而更加提倡的是打传控或者是个人能力的突破进行射门。这边两个球员是撞在一起了，
0: 不敢大意，守门员直接将球呢发到一个比较空的地方，让自己的前锋去逼迫。哎，没有吹犯规啊，给了个界外球。你再看一下这个拦截啊，倒地那个队员是拿身位啊，绊到脚以后啊，冒着受伤的倒地。意图呢他不是想伤害对方的，
1: 想去把球救下来。
0: 我觉得这个牌呢可以不给啊，可以不给，都是为了争抢球，他不是故意去伤人的。
2: 是的，
1: 这边如果传的话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了。
0: 现在湖北足协经过下半场的，他还是慢热啊，上下半场开场那一段都是慢热，而且呢下半场还丢了一个球，现在又有机会了。深圳足协这边起脚有点仓促，那个没有推顺就打了啊，所以打的方向啊部位啊都不是很理想啊。那个老教练啊杨龙杨指导还是在场边不断的提醒队员再稳住，不要着急。嘿，这个转身过人很乖巧啊，受到了对方的拉扯，实际上都可以不吹啊，那个
1: 进攻有力，
0: 让比赛继续啊啊，这种拉人没有造成后果，让他多打，让那个子弹再飞一会儿，
1: 也能够保证比赛的一个流畅性在。
0: 对啊，很积极的防守啊！你深圳那个湖北足协想放慢节奏，深圳队不干，也还落后一球。十九号的场上队长万象，
1: 一个二对一的一个逼抢。
0: 要了解中国足球青少年的这个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水平怎么样啊，可以通过观看这个 U 系列的一些锦标赛也好，联赛也好啊，可以或者下明年的一个全运会啊，都在我们广东举行的一个全运会啊，粤港澳整个地区的一个遍布这个各个项目的一个比赛啊，包括足球啊，可以看到我们青少年的这个目前的或者将来这几年的一个水平，他们的水平也就一代表着我们国家队未来几年的这个能不能
1: 出更多的人才，
0: 出更多人才把这个国家队的水平提升，就看这帮队员了。
1: 还是比较稳当，这边湖北足协的球员。
0: 好，希望那个深圳足协呢这边还加快这个节奏啊， 趁着对方现在还有一粒球在手的这种想把比赛节奏放慢的这种心态啊，争取再打一个啊，争取把比分早点追回来。
1: 来看一下这个边界球，
0: 有机会。好，这边呢要加快速度进攻，那边要加快速度防守，很快这球就断下来了。好，第一落点没有的话要抢第二点。
1: 哎，这球
0: 脱手
1: 还是有机会，但是第一点没有停好，
0: 守门也出现了不该失误的一个脱手，造成了一些险情。还是带的有点带的太多，这种有人围抢的时候可以赶紧啊出脚了，如果出脚传出去的话就可以摆脱这个局部的一个防守。这一下看守门怎么拖的手，真的没拿住。
1: 这边后卫跟守门之间是没有沟通好，就直接是第一点是没有去抢，反而把球是让给了守门。
0: 出界前有一个身体接触，说裁判员没有判犯规啊，给了个界外球给深圳足协。
1: 可以看到下半场深足协的一个连续的一个逼抢，其实机会上比于上半场来说还是多了比较多的。
0: 对，特别是局部的一些二点的争抢。连续的三个界外球都在这一侧，说明这个局部的一个逼抢是有效果的。
1: 这边应该过来接应一下球，第一点被深圳球员顶到。
0: 好，裁判不是判的界外球，而是判的犯规啊。这个比赛呢可以换每个队友可以报12名的替补队员，可以换其中的7名队员上场，但是这换7名队员的话呢要分3次完成，中场休息那个换人的不算那3次之内。
1: 这边还是有球员受伤倒地了。
0: 如果预判到守门员的脱手的话，这个10号能够抢到那点的，他没想到，他估计可能是守门员能接住，所以抢这个点的时候呢就不到点了。有个稍微队员受伤，完了两个队赶紧就去场边喝点水了啊，虽然天气不是很热啊，但是也要补充啊。这个就是深圳足协的6号进球扳回一球的一个镜头啊，对方的一个后卫的停球和传啊解围失误。幸福来的有点突然。
1: 稍做了调整，
0: 杨世宇的湖北足协的最佳射手啊，这场球进了两个球的队员。也可以说是 U15 这个这么多足协参加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他算是比较闪亮的一颗小星星吧，不要说得太大。
1: 第二点也没有顶得特别好，这边球权来到了湖北球员的脚下，
0: 看他带球的连贯性和假动作啊结合的怎么样。
1: 其实可以刚刚看到湖北足协的球员在右路已经是往前跑了，现在继续去前插，在前点的位置还是被球员收到了自己的手下。
0: 这一脚快攻还是不错的啊，还很准确，后边的队员赶紧上来支援。
1: 看一下，来一个倒挂进攻的一个射门还是没有成功。

0: 但比较大胆一个尝试啊。
1: 这种打倒钩呢是可以打，但是呢如果对方去争抢这个球的时候，你打倒钩的踢到对方队员的身体的话，就构成犯规了。你看

0: 九号的两次传球在这个位置都是没传好，
1: 有点慌乱了，这几球还是。
0: 那个球啊，好像一直压不下来，都是在空中飘来飘去。
1: 看到这边，吴宇轩倒地，
0: 可能想争抢这个球的时候，不小心踢到对方门将，一捅一带啊，膝盖啊，膝盖顶到门将的那个位置，应该不是很严重。
1: 这边是换下了七号的前锋王一鸣，换上的是22号的一个中场张正熙。看来这边湖北队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想加强更多的一个中场的一个控制权。
0: 当时裁判没有吹犯规，而是暂停了比赛，护理这个守门的受伤的一个情况，最后呢用醉球来恢复这比赛。球醉球呢，球要落地，比赛才重新开始。
1: 这个球下坠的还是比较快了，看
0: 机会哦，一打二，
1: 可以尝试一脚的射门，
0: 哇，还是有能力啊。从那边带到这边，还是有争取到射门的机会了，还是不错的。你看，从这里拿球往这边选择这个线路，人少的地方一继续寻找这个线路，最后在紧对方两名队员紧逼的情况下能够起脚。
1: 毕竟梁世宇的大赛经验还是比较多，所以踢起决赛来说还是比较从容的，没有说特别的紧张。
0: 这边是受伤还是抽筋？受伤的情况比较大，可能有些旧伤，膝关节的位置。现在比赛去到71分钟，还有不到10分钟，因为打的是80分钟的比赛啊，不是90分钟，很痛苦的样子。要上担架了，4号主力后卫，
1: 谁看到？
0: 要抬稳了，担心这个抬担架的队员呢，没有什么受过正式的一些培训啊，看他不符呢，抬这个队员还是有点不是很利索。
1: 我们现在湖北足协在少一人的情况下。看一下他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一个角球，传到了后点，其实位置是找对了，
0: 还是继续角球啊，最后蹭到的是深圳足协的队员，换一个人了，23号不过去了，这个会不会换成是右脚还是左脚？如果往这边摆的是左脚了，20号，这边有换人，可能刚才受伤的队员先不换，没有发起来，前点给顶出来了，抢断得很好，有一个犯规，可以吹回原来的犯规啊，当有力没有形成的时候，湖北足协这边要把刚才受伤的4号要换出，换一个替补队员上场。8号，
1: 换上的是8号的球员，陈涵，
0: 换下队员4号，也是个中场球员吧？写的是中场啊，看他上来打的是什么位置。深圳足协这边也换了9号下，21号上，
1: 换下了9号的杨文豪，换上的是21号的潘志邦。

0: 比分还没有拉开，落后的深圳足协这边呢还是有机会。比赛是打80分钟的，所以时间不是说很多。转身很漂亮的一个欺骗对手的一个转身成功，球能不能拿得到右路？中间投入的人不多，只有3名球员在门前，
1: 还是想去拼一个角球回来，因为看到自己的队友还没有说全部都上来。
0: 这个湖北的15号可是打前锋的队员啊，回防回到自己的左侧左侧后卫的这个位置，可能会不会位置上有调动有调整。
1: 这边也是截将大脚将球去踢进去禁区的位置。这几球的处理还是挺不错的，
0: 传中要有点啊！哇，一个冒着受伤的一个拦截，结果裁判谁都没有有接触，但是没吹犯规，让比赛继续。湖北足协的进攻到了禁区没有什么办法啊，往人堆里边带球。裁判不能让这个球快发啊，因为需要警告，要把这个完成了，全部完成了才能发球。
1: 下半场才上场的23号的徐正鹏是拿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是这一球是直接是将鞋钉是朝着脚方向去踢的。
0: 对，裁判是根据他这个动作去判这个黄牌，就是认为他这个动作是有鲁莽的程度，伤害有可能伤害到对方的一种犯规动作，所以不光是吹了犯规，而且给了牌。
1: 那么现在不加上补时，正常的一个比赛时间只剩下了4分钟，估计要再想一下办法。杨指导这边又是一脚的射门，
0: 个人能力的体现，背身的拿球摆脱射门一气呵成，一个人进了3粒进球。
1: 这边也是玩起了很多花样，9号的梁世宇，
0: 这要吃牌的啊，梁世宇给牌了啊，裁判要给他牌了啊，一个是拔旗杆本身就不对啊，后卫防守他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啊，
1: 还是会奔着球去，但反而是卡身位没有
0: 很容易，很容易吃他一些假动作啊，你实际上你就站住了防守位置，他不很难摆脱你的，你是自己就很容易离开了正确的一个防守线路，防守的经验还是不太够啊，对他这个球员还是有点慌张。
1: 没错，包括其实梁世宇在边路突破的时候，深圳队的球员反而是跟着梁世宇去跑，而不是进行一个直线的一个抢断。
0: 对啊，
1: 其实完全根据一个直线的一个抢断是完全可以把球给拦下来的。
0: 对啊，
1: 但反而就跟着梁世宇去跑。来看一下这个球，
0: 你前面那个人延缓他的往前突破的方向，堵住他的向门前的方向，后边回来一夹击就有了。
1: 没错，
0: 马克也获得了一张黄牌。
1: 这边继续是湖北足协的一个进攻，现在对于湖北队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紧了，
0: 换了一名门将，朱逸轩给换下，替补门将上来，替补门将李海。哦，深圳队这边
1: 来看一下这个大脚，这边两名球员的一个争顶，
0: 这种的镜头比较少哈，这场球的高球一个是不是很多啊，这种空中的争抢的镜头更加少了啊，如果换到是国外的一些这个年龄段的比赛呢，可能这些空中的争抢呢可能比较多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一种打法要求不同或者欠缺的一个地方。57分钟啊，现在80分过了一点，还有7分钟左右，因为有些受伤啊延误啊，所以裁判补的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遵循规则要求。
1: 现在在足球新规推出来之后，其实现在对于补时的一个要求还是多了，比以往已经多了很多的时间。
0: 对，因为从上一届就刚打完那一届的世界杯的信号啊，国际足联的要求啊，这方面呢还是得到了球队还有广大球迷的一个认可的这个补时啊，以前是补得很，可以说是很不够啊，很多的一些浪费掉的时间都没有补足，现在呢比较靠近了，比较靠近。
1: 现在是包括比较多的联赛，其实补7-8分钟已经不是什么说特别难见到的事情，
0: 对，
1: 比方说特别常见的事情，
0: 对，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比较认可。哇，
1: 这球就应该是处于一个大脚的一个解围，就不像是一个射门的。
0: 匡子浩啊，深圳的27号，一个替补门将上场了。有一个踢人犯规，裁判没有吹。又是9号，哎呀，
1: 分得特别好，这球。
0: 又脱衣服，19号，场上队长。万象，两个比较突出的队员都有进球了啊，第4个进球，这是来自于9号的助攻啊，有一个拿球突破分球啊，这个突分啊，看得很清楚。
1: 其实刚刚已经是有两名球员是已经被九号的梁世宇给吸引过来，这反而在后面就有很大的一个空档，因为后腰包括中场还没有力气，说没有速度回到去他们本该应该防守的一个位置。
0: 旁边过来协防的那个队员上得太早了啊，他不应该，就是他还没有形成突破的时候，他靠得太快了，如果靠慢一点的那个空档是出不来的。
1: 但是如果不逼抢去前面的话，这就包括就给了一个梁世宇一个单对单的一个机会
0: 啊，没关系的，有时候没办法，你过来以后，你在过来的过程中你又丢位置了。
1: 所以说现在深圳足协的话，距离比赛结束已经时间所剩无多，只剩下4分钟的一个时间。因为深圳队在上半场已经投入了比较多的一个精力跟体力去进行一个包夹跟防守，可以看到现在深圳队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整个阵型，包括他们的一个排兵布阵，已经是没有说上半场做的那么的好，现在已经多了很多的空档，这一球又有了。
0: 15号啊，前锋，另外一个前锋进球了。这个阶段呢是有点信心也不足，而且体力也下降的明显，因为下半场的前半段为了追分的时候呢耗了不少的一些精力啊，所以这一段有点散了啊。19号的突破，左脚的传中，
1: 传给了15号的黄天翼。这球其实

0: 其实顶得还是特别的轻松啊。
1: 对，传得非常的舒服啊，小腿一抖，球就起来了。你看他动作不是很大啊。十五号就等在那里吃糊了。
0: 那看来这一场的比赛悬念已经基本不大了。
1: 在短短的不到10分钟吧，啊，从接近80分钟到补时的这个阶段，
0: 那么现在，神队只需要将剩下时间将自己该发挥出来的东西发挥出来，我就觉得在对于这一场决赛，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要做的一个使命。看到现在湖北足协的一个球员身上已经是显露出准备要夺冠的一个心情了。
1: 那肯定了，比分已经去到5-1了，
0: 是的。
1: 啊，时间还剩2分钟，不到2分钟了，所以呢，可以提前有点庆祝的表情表现出来了。任意球又要轰到禁区，
0: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扳回一个。
1: 哎，最后蹭到的还是深圳的队员，还是门球啊！第一点是湖北队的队员顶到，可能蹭往后蹭的时候蹭到深圳队的队员了。
0: 所以说，始终是对于球员，包括青少年的，他们体力的一个要求，还是要需要给到一定的一个锻炼。
1: 不要紧，这个年龄段的比赛的一些胜负啊，不是说。要每一场都要这样的，要赢的比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要历练很多东西，包括失败。
0: 是的。
1: 有个压人，啊，身高马大的湖北队队员，这个12号啊，场上最高的队员，看上去啊。
0: 看来今天这一场比赛，梁世宇是可以说是今晚拿奖啊，可以说是拿的最多的一名球员
1: 对
0: 了。
1: 呀，可能是最佳射手、最
0: 也
1: 佳
0: 是，
1: 球员啊，可能都是他了啊。
0: 是的。
1: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边，他是这个比赛当中是最突出的一个球员。
0: 哎，看一下这个身位，
1: 球没
0: 还
1: 有
0: 是
1: 传
0: 没
1: 出
0: 传？
1: 来，
0: 尝试一脚射门，还是被湖北球员卡住了一个身位，
1: 倒出来以后再传进去，
0: 后点，第一点还是没有抢到，
1: 二点球。时间
0: 好，
1: 到，
0: 那么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让我们恭喜湖北足协队是获得了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5 组的一个冠军。
1: 恭喜湖北足协球队。
0: 但我们同时也是要对深圳足协的一个球员送上一个掌声，
1: 对。
0: 因为他们下半场包括上半场的一个逼抢，还是给到我们很多的一个亮点的。
1: 对的。
2: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虽然说深圳队在下半场顽强扳回了一球，但是呢，湖北足协这一边明显还是技高一筹，他们最终将比分是锁定在了5-1，战胜了深圳足协，取得了 U15 组的冠军。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恭喜湖北足协 U15 队。好，袁伟指导对双方整场的比赛，特别是下半场吧，做一下具体点评。
3: 我们看就是下半场啊，深圳队其实是非常的顽强啊，这个队还值得敬佩的。虽然我们看的比分是大比分，但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首先，深圳队从下半场，他因为比分落后了，所以他的在这个中前场的防守端非常的积极，包括进攻的时候也投入了一些大量的兵力，也非常主动，所以取得了马上也取得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气势一下就上来了，士气也上来了。
2: 就说明中场调整的还是可以的，
3: 对，
2: 是不
3: 说明
2: 是？
3: 这个教练在中场还是做了比较有效的调整。但是呢，湖北队呢，他是虽然他丢球以后，但是他还是 体现出了这个队还是比较成熟，
2: 嗯，而且毕竟他们还一个球领先，
3: 而且他、而且他们确实这个整体的这个实力啊还是具备的，尤其是这个脚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就是说对方板了一球而自己慌乱了啊。虽然在这个某一个阶段，确实这个深圳队利用了一些定位球啊，包括远射呀，哎，都创造了一些得射门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我们说的心态就很急躁，包括深圳的体能也慢慢的在下降，所以你看。包括湖北队是都是利用最后的这几分钟吧，包括伤停补时了，哎，连续的打入进球啊，所以就体现了当时深圳队就应该说是大兵压境了吧，应该说就是在想最后一搏了，所以他在进攻当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那么湖北队也非常的聪明，也利用了这个深圳队他这种倾巢出动吧，然后这个
2: 空档，
3: 哎，他的身后
2: 就会很多了，
3: 哎，所以他也利用了很好利用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扩大了比分啊。虽然比分是五比，但其实这个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们从包括下半场比赛来看，还是非常精彩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这几粒进球的情况。来，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3: 啊，你看这是深圳队的这个进球。你看，也是利用了一个定位球啊，而且这是一个二点球，并不是说一次头球打进的，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也是这个下半场开场不到十分钟啊，很短时间内就利用定位球，所以我们网上说了，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定位球也是得分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2: 而且定位球是你能够提前去做准备的，
3: 对，
2: 做充分准备的，
3: 对，
2: 对吧？
3: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球队啊，也是采用了这种区域防守。啊，区域加盯人的防守，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结合这个视频啊，我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定位球防守的一些变化。
2: 好，来，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3: 对，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区域，对吧？我们看，因为现在这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定位球防守呢，更多的是盯人，但是盯人呢，会造成一什么问题？就是被摆脱，或者对利用对方的一些进攻战术啊。就很好的，就很快的把这个防守人就给摆脱了。
2: 对，
3: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更多的是用这种就是两条线的去保护。
2: 我刚才说这站的还挺整齐。
3: 对，因为他这个一定要是，我们要求一定要是站成很齐的。啊，包括相互之间的距离是要合理的，啊，所以呢，这两条线，一条线是什么后卫线，一条线是前卫线的保护线，啊，两条线。现在很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一点球的防守是还不错的，看一点是没有被这个顶，但是二点的防守。这时候看到这个年轻球员，就是他在禁区里这个出球就是比较盲目，他想迅速的去破坏，但是呢，他这个方向其实他打到自己的队员身上，
2: 对，其实打到防守队员身上，第一点在防守队员脚下，对吧？
3: 对啊，其实他其实这时候就是比较着急，所以我们说了，就是说在防守当中，什么叫注意力集中？不光是一点球，还有什么？就是二点球。啊，有时候我们经常给队员讲，就是说你这个直到这个球远离了我们这个防守的这个危险区域，才叫真正的。没有威胁了，
2: 现在看应该是有三个吧，
3: 哎，至少有四个到五个白的进攻队员在里边，我们防守队员，但是
2: 防守离的球是更近啊，而且人数更多，对不对？
3: 对，这个球踢完以后直接什么被进攻球员破坏到对方的脚下了，也就是进攻球员脚下了，对吧？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很清晰，对吧？你盲目的这种破坏，这种二点球的保护没有，几乎是没有的啊，所以人对方就是捡了这么一个二点球，
2: 而正好是那俩防守队员的中间的空档。
3: 对，这就是说我们第二条线的保护做得也不好。第一，它的破坏是盲目的、草率的；第二，就是我们第二条线的保护球员做得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了这么多这个青少年比赛，经常其实有时候往往不是第一下一定，比如说角球啊、定位球，不是第一下就能打进的。
2: 对，
3: 往往就是门前的这种混战，第二点或者甚至第三点外围这种球是很多的，往往是很多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青少年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也拿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2: 好，刚才这是深圳队的这粒进球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粒进球，看一下。
3: 你看这个时间啊，推移，你看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了
2: 啊。
3: 你看他的身后的空当很大，所以这时候湖北呢很聪明，湖北队就打得很简单，
2: 就一个长传
3: 一个长传就这么一个简单。没有这个后防线，没有任何的这种去保护了。我们讲的，对吧？这个中卫，他的还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位，就是他的这种去盯防，就是可能也是 体能下降，他的这个注意力，防守的注意力，包括他的这种这个防守当时的这个身位和姿态，包括他的队友的这种保护的支援都没有了，
2: 所有人其实都在跑，
3: 对，所以呢，就是说很轻易的就让湖北的。

0: 很简单就打进一球，所以这一球一进，一下就把这个深圳队的气势，本来就时间不多了，
1: 不多，本来其实就急了，因为现在还一球落后嘛。
0: 对，当时一球落后还能有希望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因为进完这个球，一下就打击了对深圳队是这个士气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1: 来，我们接下来结合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粒进球来做一下具体的解析，看一下，
0: 对吧？你看他的这个前场的高位压迫。但他这个长传以后一看，
1: 停球停得很好啊！
0: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两个后卫，其实第一个这个后卫他的身位对的，一旦冒他顶他以后，他应该马上的转身去保护他的队友。第二就是他的队友已经过来去保护他的身后了，但是他这个身位是不对的，所以刚才人家一停，他根本就转过身来了，对吧？这个边后卫回防也慢了，我们说的这一二三。如果他一号这个能够再快一步，其实他应该一旦打到身后的时候，一侧的边后卫就应该迅速的去保护这个中卫的身后，
1: 就是一号和三号都应该去保护。
0: 对，但他们的都慢，就是体能的下降，
1: 而且二号本身也慢，他也追不上了人家，
0: 他的身位是不对的，所以他转不过身来了。
1: 对
0: 啊，所以人轻易的这种，你看一个拿球，那很轻易的一个拿球，转身就打进了球，这个也反映出来就是。体能的问题啊，到最后时刻了，心态的问题啊，包括平时练习，就是你在这个身位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其实这个丢球应该说，本来深圳队还是有希望的，这个丢球以后，确实对他们来说，可能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应该说结束了。
1: 对对，这一下这个心态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心理落差，
0: 对，
1: 那点希望都没了，
0: 对对，
1: 所以很快人家接下来就又进两球，
0: 对，
1: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0: 非常的对，
1: 好，来看下一粒湖北队的进球。
0: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已经到补时的阶段了，然后深圳也是长传球，在做最后的这种拼搏，就是说深圳队还是非常顽强的啊，
1: 对，还在争取机会，
0: 你包括你看他投入了多少，这个前场投入了多少人，
1: 是
0: 啊，所以也造成你看他这个后防啊，你看这个等于几乎都没有人了啊，
1: 是，而他这个防线明显是打散了已经，
0: 对，
1: 你
0: 看很轻松，很轻松就把他整个的这个后防线突破了，通过这个球你看等于几乎是这个面对守门员了，一对一面对守门员很轻松，而且在禁区内啊，很轻松的这个打入，
1: 而且都几乎没有什么近距离的防守了，
0: 对，
1: 都没有逼抢了，
0: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心态变化以后，包括这个防守的这个也是，其实体能已经拼到这个时候了，回防的速度啊，包括人员呀、包括他的站位啊，都出现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应该是这种变化。
1: 来，接下来我们对刚才这粒进球做一下具体的解析，看一下。
0: 你看他这里首先的一个长传打到前场，其实，在前场我们看深圳队还是投入了很大的兵力，所以这个球呢处理的呢有点，有点怎么说，就是有点处理要简单一点更好。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这个湖北的，说白了，他的由守转攻很坚决啊。我们在这儿停的时候，为什么这时候形成一对一的时候，这个深圳队现在其实还是一个以多防少的一个，
1: 是
0: 人数上还
1: 有说是，
0: 人数上还有优势的。
1: 对，
0: 我们看到在一号防的时候，三号要应该去快速的夹击啊。我们可以看到二号呢，他也是只看球不看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标了红的，
1: 他身后的那位，
0: 这个一号我们标红了，对吧？
1: 对，
0: 其实就是我们还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人球兼顾啊，人球兼顾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决策啊。其实他应该更好的应该什么，就是再往身后一点，要既看着球要兼顾着身后插上的人。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他靠着这个持球人啊太近了，我们说白了就是，所以人家很简单的一个变量，其实你看我们三个人去，
1: 三个人都去追。我刚才想说了，如果一号和二号都看不到拿球的这位哈，那刚才那个三号其实是他是可以看到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其实一号这个位，我们说了，刚才就说了，他离这个持球人太近了。包括他这下封堵，如果你要是想夹击封堵的时候，也要封堵他的传球路线，啊，要不然你就去对就是现在的持球人啊，就是说刚才插上的人。啊，做一个良好的这种去协防保护，要不你在夹击的时候，你就要对传球的线路有所封堵，啊，这是你要在根据场上的形势去决策的，这是我们球员的决策。因为我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他没有观察到，他只看球了，没有观察到这个身后这个插上的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有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队友之间的互相的什么呼应，去提醒，包括守门员，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守门员的声音，就是有时候守门员也要去提醒他。比如你身后有人呀，你要去盯人呀，

0: 就是相互大家要呼应提醒啊，这也是我们青少年现在我们也发现在训练过程中包括比赛当中不愿意张嘴啊，无论进攻与防守呼应的相互提醒的比较少啊，所以就是说在防守当中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啊，有时候还有队友这种相互之间的呼应啊，啊帮助这个队友去观察啊，不是说他可能看观察不到的时候，那我队友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啊，都有这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说的没有呼应没有提醒，包括他的决策是错误的，
1: 嗯，
0: 所以就直接你看在球门区内啊很轻松的这个一对一打进球。
1: 对，再看一下，
0: 对对吧，我看到这个，你看他根本就没有看，
1: 对，
0: 而你看他的这个封堵，对吧，封堵的这个姿势也不是很正确的啊，这个封堵人啊，所以就是没有对这个持球人很有效的这种干扰吧啊，
1: 嗯，
0: 所以很轻松的传到中路拿球以后就是扩大了比分了，就
1: 对，虽然是三个人同时封堵，但是呢又感觉好像又害怕犯规，
0: 嗯，
1: 没有特别有这个压迫的这种去逼抢，
0: 对，
1: 所以导致人家一脚就传出来了，
0: 对，嗯，就我们看到就是说深圳队就是说我们说了为什么很顽强，你看他防守人依然在全速的回防，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在尤其是我们说了在人数不占劣势的时候你犯这种错误就是比较也是比较我们说怎么说呢，就犯这种错误是比较容易就造成失球了，对队伍自己的队伍是一种打击一种气势，
1: 所以这算是我们所谓这个低级的错误吗？嗯，不该犯的，
0: 嗯，对，应该说对于青少年球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说在这种防守来说就是比较打击自己的士气了，
1: 嗯，对，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实际上这里进球就已经让深圳队应该就崩掉了心态，
0: 对，其实这也是刚刚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补时阶段了
1: 是，嗯，但是呢后面没想到湖北人家又进了一粒，
0: 对，
1: 我们把这个进球再看一下，
0: 你看也是发球以后深圳马上就是也着急了，就是长传球了，
1: 嗯，
0: 你看包括在前场他也立即的这种压迫做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心态比较着急，你看湖北队这时候这个士气也上来了，
1: 嗯，
0: 这种边路的一对一，你看传中，你看中间根本就没有人去干扰和盯防，
1: 哦，
0: 等于这两粒进球是连续的，不到一分钟，啊，不到一分钟。
1: 对，而且感觉这个传的这一下哈，最后这一下，实际上中间会经过好多个深圳的球员，但是没有人蹦，没有人去抢高点。
0: 因为其实从这个最后两个进球啊，包括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分析啊，就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深圳队的这种心态。所有人都去动冲球去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忽略了这种无球人，
1: 总想去逼抢了，
0: 对，
1: 但是没考虑空档的问题，
0: 他是总想什么，嗯，想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抢回来，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心态，嗯，但是他没有这个没有协防了，没有保护了，没有观察了，没有呼应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看这个视频就更明显啊，
1: 对，这刚才感觉这个过程还是可以说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您看啊，就是直接首先深圳开始长传这种进攻，那湖北队一点球抢下来，他的立即压迫在前场，但是你看就是这时候你看体现中我们可以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第一他的两条线前面有五个深圳队员，中场两个队员根本就已经跟不上了，你看中场区域有这么大的空档，
1: 对，
0: 说明他的三条线已经脱节了啊，你看前场有七个人，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个镜头就非常明显，我们标的这是，你看他这个抢球就是冲球猛扑，所以对方很轻易就过了，这个湖北队你看他在由守转攻的时候你看投入也很多人，有六个人，一二三四五六，这时候深圳的防守你看五个人
1: 啊，
0: 还有三个在回追，
1: 嗯，
0: 啊，其实他很顽强也没有放弃，对吧，我们再往下看边路这个队员也非常有自信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中路的时候我们看到湖北有几个人，有四个人，
1: 三四，对，
0: 但是深圳呢真正的在中间防守什么只有两个人，对边路的持球人这边有五个人，
1: 嗯，
0: 标注这个蓝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他在禁区内有七个人，
1: 有七个人，
0: 但是他真正的中路的防守只有一和号两个人，所以这几个人三四五六七全是奔着这个有球人去了，全是想去抢球，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完全的等于说心态变化以后他的防守已经完全的怎么说就已经阵型啊，
1: 是，而且
0: 他的保护都已经没有，
1: 对，
0: 大家全关注的是有球人，深圳就是完全是想我怎么尽快的第一时间的我们大家都去把这个球抢回来再去进攻，但完全他的整个的防守的队形啊，他相互之间的这种协防保护都没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也是比较可惜的，其实深圳队全场来说， 应该说打的是非常好的前八十分钟、
1: 嗯、
0: 啊，也很顽强，这支队伍有自己的特点，但就是最后心态的变化，完全的这种体能的下降，完全的他的这个防守就已经没有自己的这个防守体系，说白了已经崩塌了，
1: 就打散了，崩塌了、
0: 啊、
1: 嗯，对，所以才造成这个虽然是决赛，但是是五比一的一个大比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我们整场在解析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这个心态的这种变化，
0: 对，
1: 确实非常重要。其实成年人的这种心态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于这个一个比赛的走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只不过可能成年人他可能比如说尤其
1: 经验丰富一些、
0: 哎、有些老将啊、嗯、经验丰富的一些
1: 调节的可能稍微
0: 快
1: 一
0: 点,、哎、
1: 快
0: 一
1: 点，
0: 然后可能他会带动一些年轻人去带领他们去打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种十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他们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进决赛，
1: 对，
0: 所以他们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取胜的欲望，包括这种不放弃啊，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嗯、
0: 啊，拼搏到了最后一刻。但网友就说，这个也是在他们的成长道路当中一定要去经历的，是对他们成长有很大帮助。
1: 对，好，我们刚才是对整场比赛做了一下解析，在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其实整场比赛我们一直你也多次强调了这个身位，身位的这个事儿哈，就是具体来说，刚才是我们在中间解释一下这个身位到底是什么情况哈，什么是叫身位。那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接球的身位，还有什么防守的身位，这些到底怎么去进行区分，包括我们训练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一个梳理解析。嗯
0: 啊，我觉得就是说在进攻当中，我们接球很简单，说就是我们很多球员的接球啊，只看球，我比如说接后场球员的这个传球，
1: 嗯，
0: 我们讲最简单就是说你不能屁股总对着球门，就对着进攻的方向啊，第一你无法观察到身后的情况，很难观察。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就当你接球以后再去转身，是两停球再转身是两个步骤。那我们说的什么侧身，就是把身体打开，
1: 嗯
0: 啊，能够观察到，既能观察到前场。第二什么，接球和转身是一体化的，是一步能做好的。
1: 所以这个身位的事儿，其实和第一次触球质量是紧密相关的。
0: 对，
1: 而这又恰恰又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
0: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往往这个细节，我们说了、嗯，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很多就是细节的不注重，所以造成了丢球，或者造成了这种拿球的失误。
1: 嗯，
0: 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袁威指导今天对于整场比赛为我们所做的点评和解析。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绿茵青春。近年来，随着我国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呢，不只是优秀的小队员和教练员，还有优秀的裁判员。北京市第54中毕业生陈浩云作为裁判的后起之秀，从2017年至今多次执法区级、市级和国家级的比赛，并于2023年成为了预备国家级裁判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2: 大家好，我叫陈浩云，是54中的毕业生，现在呢就读于首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现在呢是大四。小时候就会观察到足球场上有一个很独特的人，一般是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场地中间会去吹哨，然后也发现所有的球员呢都非常尊敬他，当时呢可能就知道他叫裁判员，但是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学习或者怎么样去培训才能成为裁判员。高中之后呢，通过这个裁判员的培训班，我发现哎，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从2017年三级裁判员，一直到2022年成为了11人制以及5人制的预备国家级裁判员，现在是预备国家级裁判员。
3: 由慢到快啊，
4: 嗯，
3: 哎，怎么样？今儿又过来了，
2: 好久没见您了。
3: 怎么样？感觉
2: 挺好的。然后做了两场主裁，然后另外三场是助理。
3: 感觉那个运队员的这个技术水平、竞技水平怎么样？激烈吗？
2: 感觉挺激烈的，因为17之后，感觉球队整体的技战术的打法 都比幺五和幺六要更好一点。
3: 今天还拿本规则来看什么了又？
2: 那天是。

0: 正好也看您发我那视频了，
1: 嗯嗯，
0: 然后看您那视频是有涉及到那个一个是不是刀个搜，
1: 嗯，
0: 然后我这个看了看，
2: 原来他们没有这个，
0: 对，
2: 原来是七个。
3: 对，做裁判我觉得有五个词特别的适用，第一个呢就是灵气，第二个是霸气，第三个是匪气，第四个是勇气，第五个是运气。做裁判为什么第一点需要灵气？因为足球场上是变化万千的，需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自己的跟球员进行一些交流，才能把这个比赛更加迎刃而解的去完成。霸气呢是需要自己从由内而外的展现给球员的，如果要自己没有这股霸气的话，可能会被球员所左右自己的想法，会左右你的判罚。有时候在执法的时候，可能我看着也比较年龄比较小，有的队员呢可能跟我岁数相差也不大，他们就可能就会说，哎呀，裁判你这么年轻，或者说一些可能类似的话。但是就你需要通过一些比较严苛的表情或者说语言去告诫他，你需要去听从我的判罚，需要你在场上有一个合适的动作，而不是超越这个足球比赛应该有的动作。
4: 李老师啊，国家一级运动员，跟他好好练，运动员啊，好吧。他的足球水平相当高了，当时呢，进入到入选到咱们校园足球的国家队了。
1: 因为我原来也踢足球，我没进入职业队，哎，但是呢，我通过做裁判实现了我这个足球的这么一个梦想啊，所以呢，这个在做裁判上呢，我是非常投入的。国际裁判呢也确实非常辛苦的，那么通过这个做裁判呢，我也感受到一个是让我实现了我个人梦想，第二个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第三个呢，我最关键是我从他们当中，从运动员当中，从其他的裁判员当中，或者我接触到了足球人士当中，学到了许多他们自身个人的一些魅力的一些特点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抗挫折的能力啊，他们的创造力，这都是我要学习的。我想有这么多好处呢，我要把它传达给学生，教授给学生，能培养出一些学生呢跟我来做裁判，这样对他们后边的这一生可能都是有帮助的。我培养的这批裁判员现在有五个是预备国家级的裁判啊，还有三个呢是现在是国家一级裁判，还有几名呢是国

0: 加二级、三级裁判员，加一块呢有十多名。那么我们现在这五位预备国家级裁判员呢，他们到今年现在都已经也在赛场上已经展露，是作为我们学校一个那个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判裁判员的执法。而他通过这个做裁判，对他自身来讲确实是一个提高自身素质，而且在通过他这个做裁判，他在社会的交往上，在心智的提高上，成熟上啊，都得到很大提高。
1: 好强啊！注意动作啊，队员，冷静，好吧，冷静啊！哎，违例了，违例了，换发啊，换发！
2: 因为我爸呢，就对足球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从小呢，就会带我去工体，去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这也让我呢对足球有了很浓厚的兴趣。我开始接触裁判已经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从很多正面的角度呢来说，其实裁判呢让我树立了一个最好的就是规则意识，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做裁判呢也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也就是规则意识呢在咱们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要遵守它的相应的规则，不能超越它的底线或者红线。虽然我做裁判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从中呢也被网暴过，其实这说起来可能对于自己来讲内心可能也是在深处的一个也算一种也是算一种伤吧。尤其是看到自己很多认识的朋友或者说同学在中间会发一些很恶意的评论，让我呢从内心来讲真是其实挺伤心的。但是呢当时回去跟不管是跟父母还是跟朋友以至于跟张校或者耿直去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说，浩云，你其实内心一直都非常的强大也很自信，你不应该被这些一些负面的消息去把自己给左右了。这也是在出现这个事件之后呢也让我继续在通过这方面再继续坚持的从事这个行业。其实呢去年2022年也是中国裁判呢时隔20年登陆了世界杯，就再次执法世界杯，然后是马宁老师，这也是对于我们很多年轻裁判员的一种激励，因为看到了自己的也算老师或者说前辈再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这么大个舞台，让我们也更加的有了一种自己更有一种冲劲儿，让自己呢感觉我通过努力也有机会登上这种大的舞台去展现自己。所以呢我也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作为一些年轻裁判员需要去努力的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通过严格准确的执法裁判的这些工作以及比赛，让自己呢业务能力提升，才有机会登上更高的舞台。
3: 这里是绿茵青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随着第三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如火如荼的展开，作为国内青少年足球的顶级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校园队伍和培训机构队伍等等，只要是符合赛事要求都可以来参赛。也正是敞开大门办赛事，才使得这项赛事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目当中的足球盛典。这项赛事呢，也正激励着各类足球青训队伍为了梦想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本期的足球梦工厂，看一看下面这所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学校。

0: 我叫陈斌，来自于郑州二中，现在是郑州二中，校园足球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二中的足球队的总教练。我本身也是一名来自二中毕业的学生，1984年我进到郑州二中，到现在已经39年的校龄了，那是作为学生时代。在1993年工作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是见证了二中校园足球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壮大。2023年的1月，我们的高中足球队获得了河南省锦标赛男子甲组的冠军。4月份获得了中国足球学校杯男子 U15 的冠军。5月份是中国足球学校杯高中女子甲组第二名。5月份是河南省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获得了冠军。
1: 黄队的听众啊，
2: 我们的初中女足起步比较晚，到现在为止总共才有6年的这个球队这个历史。在这6年里头呢，我们也不断的招收一些新鲜的血液来补充这个球队。同时呢，在这个球队的建设当中呢，我们也聘请了高水平的这个退役的专业足球教练来指导我们的女足。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是挺让人满意的。一些孩子女孩表现出来的这种勤奋好学，在球场上的这种吃苦耐劳，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这个学校足球，应该说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现在就是也可能是中国高中当中的一个记录了。他现在已经坚持了39年的校园足球联赛，也就是说这是由来已久，也是历任的学校领导都很重视足球运动，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很好的传统，他也就是沉淀成了一种学校的一种文化啊，深受每一个学生和老师的喜欢。
1: 作为一个6个足球实验班的建制，这么庞大的这个组成，肯定是离不开我们学校的领导的全力支持，不管从师资经费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组建了这个由16个人组成的这个教练员团队，涵盖了外籍教练、老中青三代的国内的教练来人员组成，也完善了这个梯队的建设，啊，每个梯队能够循序渐进的良性循环的往上发展。
2: 我第一次是在2019年的12月份来到中国，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第一次来中国，一直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然后刚来的时候，因为是疫情之前，所以说当时见到了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的话都很热情、很友善。来到中国之前，我有很多担心的地方，但是来了中国之后，这些顾虑完全就消失了。
3: 我的名字叫斯尼萨，我是一名来自塞尔维亚的足球教练，我从事教学工作15年了，大部分时间是教青少年，从去年开始来到郑州二中教学。
1: 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了，他们的学习和训练强度是非常大的，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进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有这个良好的文化基础以后，才能保证他训练的时候能够更有效。
4: 教育的本质啊，就是促进人类这个生命个体它的健康成长。我为我们学校有这样一支敬业、吃苦耐劳，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个校园足球它的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的有这样一支队伍啊，我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自豪。因为我们这些教练，尤其是陈教练，可以说为了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为了这些孩子他的健康成长，怎么说呢？可以说他就是吃住在学校，他跟学生是，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员啊，他们是晚上都跟这些足球实验班的孩子们都在一块，一起吃，一起住。就达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为我们这支队伍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5: 我对这个学校的教练是非常的感谢，要是打分的话，我绝对是打100分，因为咱的教练真的很负责任。不管孩子们踢到几点，教练们就陪到几点。吃什么，包括学习成绩，教练们都很关心。
6: 教练对我们很严厉，但是这是对我们好，但是在踢完球就是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买一些糕点啊、糖果之类的。
1: 我给他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因为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学习和踢球的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单纯的靠学习或者以踢球文化课差，他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所以说在平常的教育教学文化课的学习当中，对他们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同样也在足球场上啊，训练场上也展现出来。
0: 我确实很喜欢足球，尽管我没踢过足球，我也不擅长足球，包括我可能也没有去那么多的去看足球，但是我觉得足球是一项最受世人欢迎的体育运动，它被称之为世界第一运动。那么这个运动本身呢，它背后实际上它有很多育人的价值，你比如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锤炼它的品质，健全它的人格，啊，享受这个体育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再次感谢袁维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身位的事儿哈，身位是不是一个是它一个方向的问题，是不是还有跟脚步也有关系？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倪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八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程，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嗯。

0: 哦，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再障碍性贫血。
1: 你多大孩子？
0: 20了。
1: 二十几？
0: 20。
1: 20整啊？
0: 对。
1: 在读书吧？
0: 没有。
1: 原来。
0: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六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1: 哦，这不很多年了？
0: 8年了。
1: 八年了，
0: 对，
1: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0: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1: 亲哥哥，
0: 对，
1: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0: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1: 你连累他，
0: 对，
1: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0: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1: 爸爸妈妈干嘛？
0: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1: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0: 每个月都得输血。
1: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0: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
1: 哦，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0: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1: 配型成功了，
0: 对，我爸
1: 做了
0: 妈
1: 手术了。
0: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说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1: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0: 当时又没有做，
1: 后来也一直没做。
0: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1: 表达什么？
0: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8年来的压力吧。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说什么？
1: 我把他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0: 哦，
1: 替我挣钱，
0: 替你挣钱。
1: 结了婚之后，他也
0: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1: 对，
0: 你嫂子对你好吗？
1: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0: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1: 也希望。
0: 你嫂子上班吗？
1: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0: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1: 他也不知道。
0: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1: 对。
0: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0: 。哦，
2: 你
0: 来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0: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0: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0: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0: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0: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0: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0: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0: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1: 对。
0: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3: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0: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0: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1: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1: 这怎么办呢？
2: 这样，针对这个李亚恒那个小同学的这个想法呀，我们基金会啊，就是受益计划啊，准备先这次资助他50000块钱。第二个呢，我们要给他开通一个全国的募款平台，
1: 全国的平台，
2: 就可能会有很多好心人来进行为他单独募款，筹手术费。
1: 好啊，好啊，
2: 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平台的渠道开通，
2: 我们尽快给他开通，好吧？
3: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0: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应该就是这边，这边哈。
4: 哎，你好。你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
5: 新鲜。
4: 大黄，看一眼。
0: 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5: 对，一直在家。
0: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这几天
5: 还是老状况，一个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0: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就是
0: 前几天，
5: 前几天的时候，前几天就是我嫂子快送的时候。
0: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5: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这个就不敢想。
0: 哥哥没跟你说这段时间他去哪儿了？
5: 没说，回来他也没说。
0: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5: 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我最希望就是一家人在家和和乐乐，都在家就行了。
0: 我们是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亚恒，我过不去，咱哥俩要拉拉手，啊，
5: 对，
0: 你自己要坚强，
5: 行，
0: 啊，
5: 行，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 行，
0: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5: 行，
0: 好，你先歇会儿啊，
6: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7: 老婆生孩子，
6: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7: 有三四天
6: 啊，
7: 嗯，
6: 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7: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他说他快生孩子了。
6: 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7: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6: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7: 担心我弟弟。
6: 最担心弟弟。
7: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给他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6: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0: 没有啊。树冬，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0: 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找谁呀、啊？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当时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是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了？
1: 对。
0: 怎么丢的？
1: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拉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然后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株洲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宜春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好我也要去江西宜春，等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好，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疑他。
0: 那时候你几岁？
1: 9岁。
0: 9岁，弟弟几岁？
1: 7岁。哦，所以两个人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火车上的火车。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就是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有妇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副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就是被抱着我，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还有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要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还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0: 把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他的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他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0: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1: 那一个养父家里。
0: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1: 对。
0: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1: 过了1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0: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1: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0: 找到了吗？
1: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0: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1: 现在不记得了。
0: 记得了，
1: 时间太久了。
0: 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1: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0: 又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1年多嘛。
0: 然后又跑了。
1: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我又比较大了1年多，大了1岁多嘛。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
0: 你10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1: 知道。
0: 知道你家？
1: 知道。
0: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1: 因为我不敢回去。
0: 把弟弟丢了。
1: 对，还有就是因为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肯定，好，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弟弟。
0: 你觉得你找不回弟弟，你也对不住他。
1: 还有我自己也没办法，过不去这个坎。
0: 剩下的时间你一直在找弟弟吗？
1: 有，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0: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
1: 嗯。
0: 什么时候回去的？
1: 2007年的时候。
0: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1: 5年多。
0: 5年，您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1: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0: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1: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0: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1: 没有打我。
0: 没打你？
1: 没有。
0: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
1: 嗯。
0: 不如打一顿。
1: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谁情愿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0: 那他们后来呢？
1: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0: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吗？
1: 对，还住在乡下，住在家里，就住在江西宁县的。
0: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过？
1: 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0: 现在为什么没有？
1: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0: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1: 到了，到现
0: 在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3: 雨欣，你好。
0: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3: 心地广天也好、
0: 啊、很好啊、嗯、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4: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讲要找个弟弟回来。
0: 找到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4: 我想
3: 找不到一定要找到，
0: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弟弟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1: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0: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5: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的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0: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面。

0: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还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过不去这个坎。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爷爷奶奶，知道吗？
1: 对，来，孩子，把爷爷奶奶领过来。
0: 叫爷爷，叫爷爷。
2: 回家了。我又不是说了哥哥啊，别
1: 都算了。好，这弟弟够壮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3: 大概的
1: 记得，
3: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可能有三四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就是跟我，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有听我二哥说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的，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4: 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七八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5: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6: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心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嘛，然后现在是都团聚的，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

0: 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

0: 们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6: 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0: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好了。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

0: 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

0: 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选手吉新鹏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实现了我国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金牌零的突破。

0: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骏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儿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界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网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3个名额，孙骏和夏轩泽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4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8强都没进。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2: 成功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季新鹏赢过，就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呢？
1: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3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轩泽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

0: 我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1: 因为我叶成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文要的钱你不要给他就是了。所以吉新鹏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叶成文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叶成文的球被那个吉新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的。
0: 奥运赛场，吉新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同时金牌后，叶成万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2: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0: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0: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2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1: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10月19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6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0: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2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无论来访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1: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以5-4战胜了曾7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尼西亚，中国队终于成为真正的有冕之王。
0: 然而，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七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新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子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龚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他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这人也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就那几年心里过不了这关，就一直振奋不起来。
1: 赛后张宁久久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的想法。
2: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那我想打完全运会就要差不多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给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3: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地离开了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地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

0: 站在对面的是十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1: 比赛一开始，张海丽拼得相当凶，点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两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2: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个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尤伯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3: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尤伯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尤伯杯比赛的冠军。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很吊，好球，
4: 好球。
3: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张海丽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放往前，停机，往前搓一拍，再控制底线，吊对方上网。随着张海丽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1: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虎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0: 69年前，中国第一代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

0: 断的去尝试。
1: 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2: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1: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
0: 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3: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4: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俊，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姐是味道，好味道挑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我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慈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的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成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面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见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
0: 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

0: 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嗯，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1: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啊，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6: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站起。
5: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7: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5: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7: 什么呗？哎，
5: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8: 三月的烟雨飘摇。
5: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 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7: 滑倒了，前面嘎大。
5: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7: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三月的烟雨
5: 飘摇的南方。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

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

0: 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嘛，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

0: 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十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0: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2: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0: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2: 像我们学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
1: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0: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2: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项目，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0: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2: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的一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坤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0: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 五六年级为

0: 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1: 嗯，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2: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长虹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0: 对
2: 啊，然后我们由长虹区再推荐了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的一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他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这叫什么人大附中、长虹学校，升入了更好的中学。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2: 对，
1: 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2: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0: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嗯，当然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市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0: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啊，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市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市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0: 对。
1: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2: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就是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

0: 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让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啊、调动他起来、
1: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0: 嗯，
1: 何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嗯，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0: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哎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哎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名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拿着接力棒，哎，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之后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1: 嗯，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啊，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2: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有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啊，那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

0: 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哎，学生一看，哎，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1: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这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某的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哎，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哦，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让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6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2: 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它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它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3个校区，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也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也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啊，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就在这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这个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2: 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这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齐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3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2: 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立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了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2: 是。

0: 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具体是怎么做？
1: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竞技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各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1: 所以说我觉得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0: 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叫全社会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他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就是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朝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 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0: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0: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2: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她编写的内容以及她的感受上谈一下。
4: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 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0: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0: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0: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0: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0: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呈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0: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0: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4: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0: 那今天呢，滇长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5: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0: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3: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0: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好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

0: 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谛。我们每天要完成一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1: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1: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2: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2: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1: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2: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她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2: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3: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它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2: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1: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3: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那么呢，我们的团队一共有四位老师，
1: 我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我是团队的负责人，我叫马阳。
0: 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它是一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模式的，用老教师的他的一个专业和经验，配上年轻教师他的一个活力和干劲，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支比较和谐、比较的有冲劲的这么一支队伍。
2: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尹娜，我从事是康复治疗专业。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在职业院校的一个比赛啊，可以说它更加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智慧化，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与时代的发展是与时俱进。
3: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

教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我很荣幸能在这个专业担任教师。在前期我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病人，然后到后期成教的话，也是希望教更多的学生，去帮助我们更多的老人或者是有工作障碍的患者重归这个家庭和社会。

0: 我们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高龄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社区康复。我们选择了这块内容来参赛，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目前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嘛，然后党的20大提出也提出了建立养老型社会的这么一个祈愿。那么在老年人之中，神经系统疾病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凶手，所以说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典型吧，然后去向学生去专门的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讲解。
1: 在我国，脑卒中是高龄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70%到80%的脑卒中患者因后遗症而出现了肢体的偏瘫、感知觉功能障碍，丧失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随着脑卒中患者发病率的逐年提高，现有的医院已无法承担数量庞大的患者。社区的康复模式是在医联体背景下，将医院高质量的康复方案延伸至社区，再由社区的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们肢体功能，提高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教学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社区所有高龄老人的信息，并对他们的病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请同学来看一则案例。王某，男，88岁，一天早上清晨起来呢，因用力解大便出现了左侧脑梗，虽然说意识清楚，但是出现了右侧的面瘫、偏瘫、吞咽功能的障碍。那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仍然存在着功能障碍，现在收入社区医院进一步康复训练。下面呢，我想请一位同学结合着我们的虚拟仿真平台来看一下。针对上肢偏瘫的患者，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好，有请魏杰同学。好，你能告诉我上肢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吗？
2: 肱二头肌。
1: 好，能告诉我在哪里？
2: 在这儿。
1: 好，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2: 是曲肘。
1: 哦，曲肘非常好。那你再告诉我哪些关节会出现异常呢？
2: 肩关节
1: 哦，
2: 在这
1: 肩
2: 儿，
1: 关节，那它的表现应该是
2: 下沉回缩。
1: 下沉回缩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我还不会。
1: 不太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的肩下沉，然后回缩，伴随着曲肘，大家来想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活动模式？跨栏样异常活动模式。好，感谢魏杰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患者的下肢股四头肌以及小腿的三头肌，这两块肌肉啊也容易出现痉挛。当这两块肌肉出现痉挛的时候，会表现为膝过伸以及下肢的足下垂内翻。伴随着上肢的异常活动，大家看一下，这个便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走路的一个步态。好，那时间久了会出现肩手综合症、肩关节脱位以及肩痛。那同学会问了，怎么会预防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呢？答案就是经常做康复训练。下面我将带着同学学习一组上肢康复操，请同学们跟着动起来。好，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环绕耸肩，首先是耸肩，向前环绕，向后环绕，这个动作啊，保持我们的肩要平齐，锻炼我们的肩胛带上提。第二节叫叩首上举。双手交叉叩首，患肢要向上，慢慢的举过头顶。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肘关节要伸直，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肩关节前屈。第三节叫做叩首前伸，双手交叉叩首，患肢向上，慢慢的呀，从胸前伸直，直到我们的肘关节伸直。这里要求我们的腕横纹要对齐，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肘关节的屈伸。最后一拍，我们称它叫做叩首掌心翻动，双手交叉叩首，用我们的剑肢带动患侧肢体啊，掌心、

0: 上翻下，哎，很好的让我们的钱币旋前旋后。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好，下面呢，我想请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和偏瘫体验装的两位同学到前面配合着我做一组康复操，同时请第三小组的两位康复治疗师做好同步的指导。来，爷爷奶奶们，我们慢一点啊。好，爷爷奶奶们都做好准备了，下面跟着我来做一组上肢康复操。首先是第一节，环绕耸肩，好，
2: 向前，
0: 非常棒，
2: 向后，很
0: 好。好，第二节扣手上举，好，爷爷奶奶们加油，太棒了啊。好，第三节扣手前伸，加油，爷爷奶奶，非常的棒，太好了啊。好，最后一排扣手掌心翻动，好，咱们继续加油啊。好，我们展示就到这儿，感谢爷爷奶奶的配合啊。那刚才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的这位同学，你在做扣手上举的时候手怎么没有举到位呢？
3: 我现在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僵硬，根本抬不上去，
0: 抬不起来哈。我看到你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强迫你把手举得很高，而是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康复师做的这一点非常棒。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制定康复方案的时候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考虑患者的安全性，非常棒。好，我们看到穿有偏瘫体验装的同学刚才在训练过程中跟你的康复治疗师在不停地去交流，能告诉我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刚刚做运动，我跟不上，心里面非常的急。
0: 是不是我的节奏有点快？
1: 对。
0: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催促你做快一点，
1: 对，
0: 反而是劝你做慢一点，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感谢同学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好，那对于肢体功能障碍的老人可能会处于焦虑状态，我们在制定康复训练过程中面对老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包容。好，那在这里呢，请同学拿出你们的手机，在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平台上对刚才的操作来进行相应的点评。
4: 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了学生去照顾患者，去为患者做康复治疗，患者的康复需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康复手段上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现在不光是有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传统医学。我们在提教学目标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叫做传统而不守旧，创新而不忘本。我们把智能化的设备和中医的理念相结合，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之一啊。
0: 现在是全球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次课程当中的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帕金森，还有像一些脑卒中，都是目前高龄老人的一些高发的疾病。那我们在社区的康复过程中呢，对这些老人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我们甚至呢，针对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他们不方便出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数据化平台，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5: 在最初的时候哈，对学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像学生本身像老师说的啊，比较年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缺乏一些爱心啊，或者是耐心，或者是持久力不够。但是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从他们刚入校开始，从学我们的基础课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到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专业的基础课，或者是专业的核心课程过程中，或者是课后，还有我们有这种到社区去的活动，然后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爱心、耐心或者是责任心，然后慢慢的学生会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这个接受能力。
6: 在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常见功能障碍以及康复评定的方法。那作为不死的癌症，帕金森病一直以来是危害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健康杀手。然而，它漫长的病程和需终身治疗的特点，使无数老人饱受折磨。但是，现有的医院，他们所针对的多是急性发作期患者。而像帕金森此类需长期康复的疾病呢，它的主战场就转到了社区。 社区康复治疗师将。

0: 发挥着其生命质量守护者的角色，为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连续性的康复服务。那这也是你们今后的社区康复治疗师将要牢牢把握住的重要岗位职责。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查看一则案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案例中的王爷爷呢，帕金森病两年余，既往啊出现了右手不自主震颤和搓丸样的动作。本次就诊的主诉是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想要正常的行走。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王爷爷进行康复评定？来，王子祥同学。
1: 王爷爷主诉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结合帕金森病常见功能障碍之一是方正不泰，所以我们认为要重点对王爷的步态进行评定。
0: 非常好，请坐。王子祥同学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啊，我要在平台上给他加一分。好，我们给王子祥同学加分。那既然他说到要为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我们就邀请咱们的 SP 标准化病人来做一个配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典型的荒毡步态的表现形式。好，爷爷啊，由于您想要改变您的步行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对您先做一个步态的评估，才能制定康复方案。您配合一下好吗？
2: 好。
0: 好，来到这里来等候一下啊。好的。好，随后我们开始对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本次呢，我们使用到的是老师面前的这一台便携式的评估仪，它摒弃了我们宽大笨重的评估面板，可以啊帮助我们康复治疗师在入户康复的过程中进行评估。好，爷爷啊，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啊。好，您只需按照您正常的步行状态折返两次就可以了，好吗？
2: 好。
0: 准备啊，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王爷爷他的步行状态啊是慌张步态。好，折返回去，爷爷。我们屏幕中的小人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对不对啊？好，爷爷你再往前走一点。好，我们的评估到此结束啦。好的，感谢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的配合，来请回座休息。好，我们的评估已经结束，报告呢也已经生成。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想来分析一下报告呢？来，马坚同学，你来尝试一下。
3: 首先检测数据的完整性。
0: 大家可以看到小人在走动，对吧？这就是我们王爷爷的步行状态。好，分析一下报告。
3: 王爷爷的步态有以下问题：双侧上肢、双侧步长均偏短，步行周期明显缩短，关节屈伸角度明显变小。符合慌张步态的特征，建议进行步态训练。
0: 非常好。好，感谢马健同学的精彩展示，我也要在平台上给他也加一分。好，我们给马健同学也加一分。那事实上呢，对于帕金森病人而言，我们正常人可随意完成的动作，他们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因此良好科学的步态训练变得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步态训练的方法。步态训练呢，其实往往分为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平衡训练以及动态的步行训练。那在课前老师发布了预习的作业，有没有同学想来展示一下你预习的结果？来，郑东升同学。
4: 下肢配合上肢举起，可有效锻炼患者的平衡功能。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左侧上下肢同时抬起，右侧上下肢同时抬起。
0: 好，感谢郑东升同学的展示。其实他选择的这个动作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王爷爷的平衡的功能。但是，同学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多数为高龄老人，他们会出现身体机能感官感受的退化，因此平衡功能多不稳。我们选择如此大幅

0: 度的动作会使老人因重心不稳而跌倒，产生意外伤害。因此啊，我们要选择简单易行且安全有效的动作。好，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动作，那再次邀请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配合一下。好，首先啊，第一个是侧边走运动，我们站在辅助线的一侧，随后跨越我们的左脚，好，右脚跟上，好，再次跨越辅助线，右脚跟上，非常好，再次，哎，非常的好，这就是侧边走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大步跨运动，我们的患者要想象自己是在大步的往前行走，往前来跨越辅助线，哎，没错，确保你的脚后跟先于脚掌落地，来继续往前走，哎，非常棒，同时配合双侧的上臂摆动，嗯，好，那如果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辅助线进行辅助，那切记万万不可以急转弯。好，这其实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整个的过程。好，感谢我们 SP 同学的配合，来，请坐。好，以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几组动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像钟面以及呢音乐节奏感予以配合，来提高我们患者的步行状态。好，我们本次步行的训练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学生他对于那种智能化的教学活动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整体的教学之中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像是智能的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还有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等。可以看到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的，然后在做设备的时候就抢着来，就说这个我上，这个我上。
2: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这是我想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选手吉新鹏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实现了我国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金牌零。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骏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儿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

0: 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界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网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3个名额，孙俊和夏轩则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4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8强都没进。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2: 成龙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吉新鹏赢过，这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呢？
1: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3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轩泽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他的网前小球技术堪称是当时羽坛之最，搓球和扑球的动作极为隐蔽，每每打出滚网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为了迎战叶成万，汤先虎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2: 因为我叶成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万要的球你不要给他就是了。所以吉新鹏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叶成万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叶成万的球被那个吉新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的。
1: 奥运赛场，吉新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痛失金牌后，叶成万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

0: 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1: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0: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1: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2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0: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10月19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1: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两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无论来访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0: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以5-4战胜了曾7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尼西亚，中国队终于成为真正的有冕之王。
1: 然而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7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集训

0: 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志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龚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他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这人也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是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就那几年心里过不了这关，就一直振奋不起来。
1: 赛后张宁久久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的想法。
2: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那我想打完全运会就要差不多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我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跟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3: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的离开了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的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上，站在对面的是10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1: 比赛一开始，张海丽拼得相当凶，点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2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2: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尤伯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4: 观众朋友们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尤伯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尤伯杯比赛的冠军。 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

0: 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
1: 很吊，
0: 好球，
2: 好球！
0: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张海丽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发往前，停机，往前搓一拍，再控制底线，吊对方上网。随着张海丽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3: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虎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4: 69年前，中国第一代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场景。

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
变得这样。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

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

0: 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

0: 整个行政区域的四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四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区，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

0: 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

0: 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4: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

0: 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闭。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

0: 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 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目标。

0: 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2: 能打球，会欣赏，
13: 乐观向上，
1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1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零起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韩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
19: 欢迎。
18: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9: 会经常看。
18: 会经常看啊，
1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
18: 苗子选手。
19: 对。
1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

0: 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2: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2: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

0: 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刘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

0: 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洋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洋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

0: 人类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

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
1: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
0: 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建校66年，从一校一址发展到今天的教育集团，同时呢也是北京小学教育的品牌校示范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德育主任高东辉，欢迎高主任。另外一位是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体育教师侯永坤，欢迎侯老师。两位老师在学校都工作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应该对这所学校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您心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学校是一个活泼开朗，一进入之后呢，从我们老师角度就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场所，学生进去呢有一种家的感觉，既有家的感觉又有学习的氛围在里面，越人越挤越近，快乐成长。
2: 嗯，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学校不仅仅是品牌校示范校，同时呢还是窗口校和样板校，怎么来理解这两个关键词？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呢自1958年建校到今天已经有66年的发展历史。那现在我们办的是那个首都高品质学校，首都文明校园，那国防教育示范校，首都依法治人先进单位，然后我们呢还是这个朝阳区的原院素质教育示范校，也就是学校呢一直在重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每年呢我们都会获得这个朝阳区教育教学的优胜奖，而且呢我们的办学目标呢也是这个教育改革的典范，优秀人才的摇篮。我们一直在这个实现我们的办学目标，为社会培养这个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个合格人才。
2: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和体育相关的这种优势和特色，对不对？
1: 像我们学校

0: 校呢，在体育呢工作方面呢，是从集团到这个学校啊，我们都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因为呢，这个学校里面呢，体育、艺术和科技是学校三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体育工作是直接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像我们学校呢，目前来说呢，我们有这个篮球啊，这个的那个体育项目，有这个足球体育项目，而且要有这个排球体育项目。像我们的侯老师呢，就是我们排球项目的领军人物。哎，
1: 我们学校特意打造了以太阳星城校区为主的足球特色校，以西坝河为主的篮球特色校，和平街校区的排球特色校。同时，我们三个校区又合力打造了田径运动项目。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参加多项赛事，我们的篮球、足球、田径在相应的比赛中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我们排球呢，多次在北京市的比赛里面获得前三名，并且多年连续蝉联了朝阳区冠军。
2: 以前我们了解一所学校，可能会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发展一个特色项目为主，但是今天我们听到了，朝师附小是发展了三大球作为自己的这个优势项目，同时还发展了田径，也是总共是四个项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是应该都集中优势？
0: 我们是呢，是依据这个朝师附小教育集团啊，这个三个校区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这个家长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开设了不同的体育项目，实际上呢，我们要实现的是百花齐放的这个效果。每个学校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2: 那各个学校现在这些特色项目的成绩怎么样？
0: 目前来说呢，成绩非常的理想。像那个太阳星城的足球，它这足球呢是在这个国家还有这市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参加这个朝阳区这个金鹰杯等的一个足球比赛，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然后我们这个篮球呢，在西坝河校区呢，也是朝阳区的篮球比赛当中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那在和平街校区呢，是这在侯永宽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的排球在近几年来说呢，应该成绩非常的理想。因为我们是在朝阳区，我们基本上是老大的位置，就是我们总是这蝉联冠军。而在北京市，你想北京市26个区县呢，这么多的这个篮球排球队伍里面，我们每次比赛我们取得过亚军的好成绩，我们取得过第三名的好成绩，取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哎，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批的体育老师是甘于奉献，才这个取得了这么优异的成绩啊。
2: 当然这个何老师就可以来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了哈。在您的带领之下，其实排球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1: 为了让排球可以持续性发展，我们进行了梯队建设。根据这个我们体育教材按照水平进行划分，水平一指的就是一二年级，水平二呢三四，水平三呢就是五六年级。我们是一二年级为丙组，三四年级为乙组，五六年级为甲组。这也是北京市比赛报名的一个限制条件嘛，就是因为三四年级可以报乙组，然后五六年级报甲组嘛。我们根据这种北京市赛事的安排，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精心策划。比如说在队伍训练上面，我们每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专职的老师进行负责训练。我们现在是有男队和女队各三支，加起来是六支队伍，有六名老师在里面训练。这个在训练里面呢，教练员安排呢，有的是我们学校的本职老师，也有的是我们学校聘请的退役的运动员给我们当指导当顾问，并且帮助我们训练。这样呢，通过这个教体融合，还有我们学校领导大力支持，家长的支持，学生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从而促使我们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
2: 团队还是非常的庞大且强大的，所以才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合力哈。有了这三大球还不够，三个学校又共同推出了田径这个特色项目。那田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因为这个田径啊，它是代表的学校的一个脸面。你要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集团，每年我们都要参加朝阳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1: 对
0: 啊，然后我们由朝阳区再推荐呢到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么因此说呢，在这个竞争的过程当中，学校重视田径的一个项目，实际上是借这个项目推荐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它既为学校争得荣誉，同时也促进这些有个性特长学生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这个在田径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学生，他们都是直接进入那叫什么人大附中朝阳学校， 升入了更好的中学。

0: 实际上这也是给一部分孩子啊搭建了一个成长的平台。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0: 对对，
1: 嗯，好，这么大的教育集团，就像您刚刚说的，每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也就是学校的这个一校多品的这个政策啊。
0: 对。
1: 但有个问题啊，现在的孩子们，因为如果他们想要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他们需要的这个活动面积应该是要很大的。那学校的这方面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足够？
2: 我们现在和平学校区在校学生是1010人，我们的活动场地呢，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嗯，一部分呢是东院的足球场地。然后西院的篮球场地，还有运动广场和这个楼间活动场地，四部分组成。从人数和活动面积来说，能够完全满足学生体育活动的需求，并且在日常为了丰富学生在学校的体育生活，我们不仅每月开展主题月活动，而且充分利用月活小课间、月动大课间，组织学生在操场进行活动，然后这样的呢，不仅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充分发展学生的运动特长。孩子身体越来越好，当然他的学业什么的，我觉得其他的都会越来越好，毕竟身体是革命的基石嘛。
1: 嗯，但是我们知道侯老师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就是在成为这个超市附小的老师之前，您具体是做什么的？
2: 哦，具体以前是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指导的。
1: 嗯，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身份的转换呢？其实这个转变还挺大的。
2: 因为以前接触的在工作在健身房接触都是成年人，然后偶尔会接触到青少年，然后发现这个青少年在训练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疑问，然后不能够得以解决，而且在看到有很多孩子越来越胖，我觉得呢，让孩子主动走到健身房是很难的，那么我不如就转变一下角色，主动去接触学生。后来啊，我觉得教师这个行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而且我又喜欢体育，又是体育人，然后借助这个机会，有幸成为了我们超市附小的一员，然后成为正式老师，把我所学的关于体能训练还有专项技能的方面教授给学生，学生乐在其中，我也乐在其中，相互成长。
1: 嗯，当然您现在是主要带超市附小的这个排球，对吗？
2: 对。
1: 嗯，从健身教练到排球，这中间肯定有一个专业的转换，当然这是通过自己的方式，那我相信学校也会有学校的方式，怎么样去培养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能力。
0: 是学校是非常重视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重培养体育老师啊，提高他的专业能力。那么我们学校可以说是积极的支持我们所有体育老师参加这市区的体育教研活动。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市区体育教研活动呢，拓展他的认知，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提升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第二个方面呢，就在我们学校呢，我们非常重视啊体育教研组的校本教研。也就是说大家呢在教研活动过程当中互帮互学，共同促进。然后解决在教学当中的一些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非常重视啊，就是教师的科研问题。
1: 嗯，
0: 因为呢，在科研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研究在教学、教育教学当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科研之后呢，在这个无形之中提升了他的研究能力，也使他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进行教学工作，服务他的社团指导工作。哎。而且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这个教师奖励机制，就是激励老师们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那么他取得成绩，学校什么给予什么呀，优先的进行奖励，就是让老师们鼓足干劲儿啊，去积极的去从事这个体育教育工作。
1: 嗯，有了良好的激励机制，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把老师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给调动起来。
0: 啊、调动他。
1: 嗯，刚刚您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科研的能力。
0: 嗯，
1: 何老师在工作当中一定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教学问题，我怎么样去通过科研来把它解决掉？
2: 首先就是常采取的路径就是，如果遇到了问题，先钻研教材，钻研新课标，然后看自己能否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最快的手段就是找师傅，因为有师傅嘛，然后问问师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然后看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否符合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符合呢，再寻找其他途径，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寻找我们的校领导或者组内进行一个小的研讨，把这个作为一个科研的题目进行科研。如果我遇到，我想有的其他老师也许也会遇到。
0: 就是在这个青年老师成长过程当中吧，他确

0: 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良好机制，我们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区教研员和区的特级教师到校来进行指导。那当时情况就是什么呀？在篮球课上，这个两支队伍他在运球过程中同时跟进，同时跟进过程中，有的认为非常危险。哎，这个哪能成啊？这个学生配着球，这个互相这个走着，这个撞上怎么办？会出现严重的伤害事故，对吧？可是有的老师就非常支持。那就是说从体育竞赛的角度去思考，两支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是不是互相在争抢？如果你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没有这种竞争性的这个就是对抗性的，那你说他参加什么比赛啊？对吧？所以说从这个竞赛的角度，应该是增加一些运动的这个强度，是吧？让他有这种竞赛的这种感觉，对吧？但是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说那次研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 比如说我们在教水平一的时候，学生进行迎面接力跑，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地上画条线呀，或者用口头警示孩子，我们一定要错肩站位啊，然后才能够在传接棒的时候不发生碰撞。但是我们提示再多，学生他有的时候他记住了，但是因为他玩起来很高兴，他把这个安全意识给淡薄了，或者说一定要错肩站，他给忘了，他一给同学加油，没准就跑到线的那边了，就很容易发生冲撞事情。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最后我们把这个放到了组内教研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有解决办法。最简单就是立了一根标志杆，让学生把手伸过去，然后那边同学跑过来，要把接力棒传给这名同学，同学拿着接力棒，一绕一跑，这样刚好就不会发生冲撞了。这样就有效解决了，同时呢还解决了我们有时候进行传接的时候学生抢跑了，因为这个标志杆在这挡着，学生拿着接力棒的时候需要绕过来才能再跑，从而这个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就不会抢跑，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
2: 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可以说也是很简单的，但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实践出真知哈。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我觉得小学教育最难的，尤其是体育教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启蒙的阶段，那我们需要来开发孩子们在这方面的兴趣，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我们分析，就是学生兴趣不浓是由几方面构成的，一方面呢是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个人因素。为了让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活动当中，我们在环境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操场楼道内勾勒张贴运动海报，让学生总是能够看到，潜移默化的学生就会产生好奇心，激发了他的兴趣。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高效落实课间那个15分钟，在这个15分钟里面，不仅由我们老师组织带领学生进行这个体育活动，而且我们还给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器材，然后让学生享受运动，分享快乐，运动的快乐。第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会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学生的运动需求，然后布置新颖的场地。学生一看，今天这应该会很好玩，他就会比较有兴趣。在这个个人因素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有同学我就是不想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们老师首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跟孩子着急，然后跟孩子慢慢的交流沟通，深挖他到底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然后我们老师进行分析，然后帮助学生引导，然后让他先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知道体育锻炼的意义是什么。
0: 而在这过程当中呢，创设一个体育运动的这个氛围很重要，就是我们一个是在利用红领巾广播要宣传体育运动的知识，像这个咱们开着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基本上每一期都要展示一些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体育运动项目，也就是这个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利用班队会，在班队会过程当中呢，老师也讲授一些，比如体育竞赛的规则呀，某的冬季体育项目它是怎么开展的，也就是学生呢，他在通过学校的宣传教育，他感受到体育运动是这么有意思的，这么有乐趣的，这种氛围是非常好。然后呢，学生就在这个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氛围，那孩子呢就产生了良好的兴趣。而且通过这个六年的成长过程中啊，到他毕业的时候，每个孩子基本上都能够掌握几项运动的技能，这就达到了我们小学初级教育的目的了。

0: 的确，在小学这个教育阶段，他的体育教育是有自己的特点的。首先，他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教育，第二位才是竞技。但竞技这个也很重要，怎么样通过竞技来激发孩子们对于体育的兴趣？
1: 我们这个三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不同的特色。那要想普及怎么办？那你就从基本上抓起，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组织班级联赛，年级组织年级的比赛，然后我们校级组织校级的比赛。那学生，你想，他在这个参加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了，他就喜欢了。而且呢，我们还这个是北京市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当时呢，我们在冬奥会很多项目都是学校会组织学生去参与观赛。那小孩一观赛，他就感到非常感兴趣。哦，这个项目这么的，这个魅力这么大。你像还有一个就在这个前些日子，在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组织了这个几百个学生到那叫什么奥林匹克公园那儿有一个棒球馆去观看比赛。小孩一看世界级的运动员在那儿进行比赛，他就是一种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他就对于体育运动项目，他就从而产生兴趣了。
0: 当然发展体育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抓手就是体育课。学校的体育课是怎么来设置的？有没有自己的特色？
1: 是这样，我们按照国家这个课程的方案，我们要开足开题课程，其中呢，体育是其中的一大项课程，基本上每周呢，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啊，基本上是这样，课程要够，而且呢，就是要保证了一个专人专课，不能够被挪用。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体育课啊。这老师呢，现在我们都是有老师要认真的备课，认真备课呢，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的那个体育课呢，然后到这个期末的时候，我们都要对学生进行体能项目的测试，因为呢是在那个评选那个三好生的时候呢，是学生的那个叫体质测试成绩啊，得必须在85分以上，这是一个硬杠线。
0: 一方面是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让大家真正能把体育这门课程学好。另外一方面，其实体育能够带给大家的远远不止强身健体这么简单啊。那在育人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希望他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校训啊，是这个明理立志，积极向上，乐学会学，那个健康成长。这个在我们的校训里面就明确说，要让学生健康成长。那所以说呢，刚才您说到的学生呢，他在这个参加体育运动过程当中，他不仅仅是这个强健身体，同时他更加愉悦他的心理。而学生的心理健康了，他才能有精力、有体力从事这个学习，才能提高他学习成绩。所以说现在呢，我按照国家这个五育并举的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说呢，重视体育的教学，重视提高学生的体能测试，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什么呀？身心健康的成长，是为他一辈子打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身心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大的总的目标，以体育人来让孩子们拥有更多优秀的品质。比如说体育肯定能够增强大家合作的这种精神。具体是怎么做？
1: 小孩通过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培养了他的什么呀？坚强的意志和品质。他得去努力，他得去奋斗，他得去这个有良好的这种品质，对吧？他从而培养他这种努力拼搏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竞技人。这个呢也影响到他其他的方面。小孩在体育课上，你这个就掌握了这个叫做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品质、这种精神之后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要把这种精神，我也要不服输，我也要去这个努力去解决问题，应用在其他学科方面，对他其他科方面也是非常有利的。
2: 首先，这个是要是通过竞赛的形式，可以让学生充分的激励学生，从而让学生全面发展。再通过这种团队合作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互帮互助。彼此之间产生信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然后在后期的时候，我们会跟进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比赛，让他通过比赛或者游戏的形式体验到竞争和合作的重要性，让学生逐渐的深入骨髓，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正确的树立体育价值观。
1: 所以说我觉得体育运动不光是让强身健体，同时带给人家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体验，这也是我们体育运动的这种魅力，这种精神。
0: 当然朝师附小在建校66年以来，肯定是累积了很多这种成功的经验，两位都

0: 都是一线的实践者，所以能不能说一说你们心中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它是一个大的工作，它是涵盖了就是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那教育呢，是我们独有的，是学校它要真正重视教育。那把体育和教育合在一起，那就是学校非常重视什么呀？体育的教学工作和体育的育人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我们是要按照国家体能测试这个标准来去落实，让孩子通过达标，他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学生。那么在育人方面呢，我们要让学生要做到身心健康。学生除了体质健康之外，身心快乐，他要怎么样在参加体育运动过程中感受他这种运动的快乐，让他心理健康。就是通过推进体教这融合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培养什么呀？我们的校训就是改革的典范。然后那个优秀人才的摇篮，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2: 首先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重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走进运动场所，从而国民的素质大幅度得以提升。再通过体教结合，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人才的涌现，然后国内的体育竞赛水平会越来越高。然后在参加世界级的国际的赛事比赛上，我们获得奖牌呈现是全面开花状，并且也会永远遥遥处于领先的地位。我觉得今后会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潮师附小的成功经验，能够让更多的学校可以学习到，从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体教融合带来的成果。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5: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

0: 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 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

0: 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

0: 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3: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4: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3: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5: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 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

0: 应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量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

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

0: 对，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比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1: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2: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

0: 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 去做。

0: 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吃香。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17: 妈，不走了哈。
8: 爸，哎，
18: 走，
8: 妈，哎，快，爸，
18: 慢点啊。
19: 喂，
0: 慢点。
7: 哎呀，龙叔，你走了了啊？
8: 妈妈，
15: 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

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

色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选手吉新鹏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实现了我国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金牌零的突破。

0: 2000年9月23日，悉尼奥运会，在含金量最高、最受瞩目的羽毛球男子单打现场，有印尼羽毛球天王之称的叶成万，将中国队最有夺冠可能的两名选手孙俊与夏轩哲先后淘汰。他的士气正盛，他有足够的信心横扫整个战场。然而在决赛现场，一位闯入决赛的中国无名小将，他的打法凶狠，体力充足，拼劲很强，就连当时在场中国记者团都不知道这名小将的名字。在夺冠后进行采访时，记者们只好让他先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谁，在夺冠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名震惊世界的小将就是吉新鹏。在赛后的采访中，吉新鹏很坦诚地说，很简单，我想赢。比赛开始后，在0-1落后的情况下，让叶成万在首局比赛中频频失误。第二局开始后，又是叶成万3-0领先。显然在休息后，叶成万改变了打法，加强了网前球处理的隐蔽性，球路诡异起来。吉新鹏利用自己年轻个高的优势，频频起跳扣杀，2-0，吉新鹏战胜叶成万，为中国羽毛球队夺下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而很少人知道，吉新鹏差点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当时奥运会男单有3个名额，孙俊和夏轩泽基本确定两席，最后的一个名额将在吉新鹏、罗毅刚、陈红之间产生。而此时吉新鹏的状态、成绩、经验都不占优势。1996年，吉新鹏进入国家队后，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才开始在国际赛有所斩获。他在当年全英公开赛闯入4强，瑞士公开赛获得亚军，以及在日本公开赛获得冠军。
0: 然而，作为奥运会前的重要练兵，在马来西亚公开赛，吉新鹏甚至连8强都没进。

0: 坐在场下，他痴痴地望着球拍，我是不是把去悉尼的机会给打没了？这一年他23岁，许多选手基本在27岁前就已退役，这很可能是他能打的唯一一届奥运会，可他就这样错过了。就在吉新鹏觉得自己无缘奥运时，一个人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是他的指导教练汤先虎。在最后一个名额确定之前，汤先虎找吉新鹏谈心。汤先虎亲切地问吉新鹏，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还有机会，你有信心去打奥运会吗？吉新鹏一听，感觉有希望参加奥运会，立马就说，汤导，我有信心。
1: 成功还没有赢过，整个好手都没有赢过，而吉新鹏赢过，这是一个条件，为什么后来推荐他的吧。
2: 在悉尼奥运会上，世界排名第3的印度尼西亚选手叶成万，在击败中国夺冠呼声最高的夏宣泽之后进入决赛，放手一搏的吉新鹏过关斩将，战胜了世界排名前2位的陶菲克和皮特盖德，与印尼选手叶成万争夺冠军。叶成万技术细腻，特别是他的网前小球技术堪称是当时羽坛之最，搓球和扑球的动作极为隐蔽，每每打出滚网球让对手措手不及。为了迎战叶成万，汤先虎特地为吉新鹏制定了新的打法。
1: 因为我叶成万的路我也很熟啊，所以打之前就跟吉新鹏说了几条路，叶成万要的球你不要给他就是了。所以吉新鹏的球很多都是对角球，不给他要的，因为叶成万就是这个防守推着线要的这个球，要再打他这个对角，你就不要给他。所以每一次都是叶成万的球被那个吉新鹏限制住了，他打不出来的。
2: 奥运赛场，吉新鹏将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羽毛球队上，而羽毛球一度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球。痛失金牌后，叶成万泪洒现场。羽毛球运动为何有着这么大的魅力呢？羽毛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印度，起初是当地孩童拿一种毽子式的球在空旷的地方或家里玩游戏。现代羽毛球则是源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们将这种游戏稍加改良。在1873年，在英国的伯明顿镇举办游园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退役军官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极富趣味性的游戏，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击打毽球，这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之后很快在英国上层社交场上流行开来。1833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羽毛球协会，并于1899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当时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运动，在他们的极力推广下，羽毛球游戏就风行全球，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体育娱乐活动。
0: 现代羽毛球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里有羽毛球活动。1953年6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比赛只属于表演性质，参赛的只有19名运动员，而且多半都是打网球的人来兼项打羽毛球。比赛期间，恰逢印尼华侨王文教、陈福寿等人组成的体育观光团回国观光，便请他们来和我国运动员做表演比赛。虽然是表演赛，但对方每局多以15-0取胜，这样悬殊的差距让中国羽毛球人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尽管每场比赛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可王文教、陈福寿这些印尼华侨的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祖国的羽毛球运动水平

0: 这么低。作为华人，与其代表印尼，还不如代表自己的祖国去拿奖来得更有意义。
1: 在印尼，王文教已是家喻户晓的球星。回到中国，这对于王文教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告别家人，还要舍弃在印尼取得的荣誉和地位。而中国当时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回国意味着失去了许多国际大赛的机会。印尼政府也千方百计地阻挠王文教的回国之路。他们告诉王文教，如果执意要走，那么此生就不能再回来了。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和对祖国的赤诚，王文教毅然签下保证书。1954年，他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就这样，立志发展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几个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王文教他们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阶段。他们一起合写了羽毛球教材，传播先进的打法和理念。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成立了羽毛球队。当时国际羽毛球界出现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另一个则是以丹麦、瑞典、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其中以印尼、丹麦、印度三国的水平为最高。1958年，王文教和同伴们立下誓言，3年内打败印度，5年内打败丹麦，10年内夺取世界冠军。
0: 1960年5月，在王文教苦心经营羽毛球队最艰难的时候，已在印尼羽毛球界小有名气的汤先虎回国投奔到王文教的麾下。随后陈玉娘等一批国际一流优秀选手从印尼相继回国，投身于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中。1963年7月，以两度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时任国羽教练的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先虎、侯家昌等选手出战，中国队以4-1击败了名将云集的印尼队，这让国际羽坛及国际舆论对中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队也引起了欧洲羽坛的注意，一些欧洲羽毛球强国迫切地希望可以与中国队一决高下。
1: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欧洲羽毛球王国丹麦。10月19至20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比赛前，丹麦电视台在介绍中国羽毛球队时，标题居然用“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字样。在第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以全胜的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使丹麦观众为之震惊。在哥本哈根惨败后，丹麦队还不服气，丹麦的一家报纸赫然登出他们的王牌战将、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标题上赫然写着他将在奥尔胡斯进行报复性比赛。10月21日晚，在奥尔胡斯羽毛球馆，汤先虎面对强手毫不手软，以灵活手法结合凌厉的突击扣杀，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5-5和15-0的悬殊比分迫使科普斯缴械。在一败涂地之后，丹麦队又强调说，这个比赛季节不是我们最好的竞技阶段。中国羽毛球队凯旋归国后，贺龙副总理指示羽毛球集训队苦战100天，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
0: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丹麦羽毛球队应邀回访中国。在这次访华比赛中，汤先虎先后两次以15-7、15-3与15-0、15-2的悬殊比分击败丹麦冠军斯文·安德森。

0: 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羽毛球队无论来访还是出访，几乎无往不胜。从1963年至1975年的12年里，汤先虎更是在国际羽坛上一直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战绩。许多外媒的报道中，都赞誉我国羽毛球为冠军之冠和无冕之王。为何享誉国际羽坛的中国队，没有一枚金牌，却成为了无冕之王呢？
1: 当时，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名额已被台湾占据，国际羽联一直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入，中国羽毛球队根本没有参加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1975年，中国再次申请加入国际羽联，并要求驱逐台湾出会，却仍遭到拒绝。于是，中国羽毛球队团结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朝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组世界羽联，与国际羽联分庭抗礼。国际羽联被迫接受了合并的要求，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5月，中国羽联终于成为联合后的国际羽联的正式会员，中国羽毛球队终于取得了在重要国际赛事上大显身手的机会。1982年5月，王文教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前往伦敦，首次参加标志着世界羽毛球最高水平的汤姆斯杯，以5-4战胜了曾7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度尼西亚，中国队终于成为真正的有冕之王。
0: 然而，在与中国羽毛球队的频频交手中，其他国家也在苦心钻研中国队的打法特点，想要在赛场上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耀。印尼队和欧洲很多国家吸取了中国快攻特点，对很多进攻技术方面做了改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羽毛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让羽毛球人有了更多的期待。可作为羽毛球强国的中国，却在这届奥运会中一金未得。1994年，亚运会仅得了7枚铜牌，中国羽毛球运动彻底跌入低谷。为了帮助中国羽毛球队走出低迷，曾经创造不败神话的汤先虎的身影出现在了羽毛球场上。在他的指导下，2000年悉尼奥运会，吉新鹏赢得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随后龚子超斩获女单金牌，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羽毛球队。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一年后，荣获女子单打冠军的龚志超选择了退役。这一年他25岁，是大多数运动员的退役年龄。当时一直处在女子单打第三打的张宁，也开始考虑起自己的退役事宜。7年前在雅加达举办的尤伯杯上，张宁作为第三单打的替补，还没有出场的机会。可由于队友受伤，他被临危受命推上了第三单打的位置，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场，与张宁对决的是印尼15岁小将张海丽，而这次对决以张宁的失败告终。
2: 我这人也责任心也重，就完全因为我那场球整个把杯子丢了，因为是5场球嘛，还有2分别人输的，但我就一人因为最后一分是我输的，所以把这个杯丢了，我就觉得我老大责任。就那几年心里过不了这关，就一直振奋不起来。
1: 赛后张宁久久不能释怀，而他的位置也一直只保持在女单3号，这种不上不下的成绩使得他在国家队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而这样的境遇一直持续了10年。2000年，张宁25岁，可在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觉得或许自己的运动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于是张宁对主教练李永波讲了自己想要退役

0: 想法。
1: 因为到2001年了，我们要打全运会嘛，那我想打完全运会就要差不多了，所以之前的时候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我打完可能就不想再打了。
2: 嗯，
1: 他当时给我一句话，意思是他就说，我认为你完全可以继续打，
2: 嗯，
1: 因为他说，以你的身体条件，这些能力，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发挥，再继续发挥。他说你只是在研究对手这些方面，你在就是动一些脑筋。那我觉得当时跟我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
2: 嗯，
1: 那种心理就是完全放松了。
3: 他虽然年龄要比其他人大，但是他的心态要比其他人年轻。虽然他的年龄要比别人长几岁，可是他的力量素质和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要比别人更年轻。那这样的一个队员过早的离开了练习这个比赛场地，而且是因为94年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然后就黯然的消失了。我觉得对一个队员来讲，实在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 李永波教练就对我讲，我给你2年时间，如果你觉得这2年你打得不是特别顺心，或者成绩不好，然后你再退役。教练的话让我有些犹豫，我想着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队员，或许觉得我身上还有一些潜力在，而对于自己当时的成绩也是不忍心放弃，所以我决定听他的，继续坚持比赛。2004年雅典，我终于站在了梦寐以求的奥运会赛场上，站在对面的是10年前尤伯杯上打败自己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选手张海丽。
4: 比赛一开始，张海丽拼得相当凶，点杀、拼杀、拉吊等各种战术运用娴熟，赢了第一局。从第二局开始，张宁抓住了张海丽身体胖、个子矮、移动慢的弱点，频频拉张海丽的后场。张海丽疲于奔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终张宁连扳2局，以2-1赢得了比赛，站在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1: 最终我能在奥运会这赛场7-6战胜他，我觉得当时真的挺开心的。他是在2006年的尤伯杯上退役的，因为那天决赛那一场是我们俩打的。
5: 观众朋友们，你好，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尤伯杯。这场比赛的胜队将获得2006年尤伯杯比赛的冠军。现在双方出场的第一单打，中国队是张宁，荷兰队出场的是大家熟悉的原来代表印度尼西亚队出阵的张海丽。很吊，好球，
6: 好球。
5: 这就是由于前后调动对手呢，造成张海丽回球出现了失误。这样已经到了这个盘点啊，这一盘第一盘的比赛到了决胜局，现在是20-17。放往前，停机，往前搓一拍，再控制底线，要对方上网。随着张海丽的回球下网，张宁终于以21-18拿下了第三局，这样以总比分2-1战胜了荷兰队的著名选手张海丽。
4: 雅典奥运会后，已经29岁的张宁选择留下来再打一届奥运会，然而此时的他已经饱受伤病困扰，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腿周围摆满了10多个冰袋，他需要拿冰袋不断进行冷敷才能缓解伤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打出了士气，已经33岁高龄的张宁在羽毛球女子单打比赛中以总比分2-1战胜了谢杏芳，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蝉联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创造了羽坛的奇迹。林丹也在汤先虎的指导下成功夺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中国羽毛球在家门上书写着自己新的辉煌。

69年前，中国第一代羽毛球人不远万里，历经万难回到祖国，只为建设体育强国。从只有表演赛到成为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中国羽毛球人用手中的球拍让世界看到中国。从无冕之王到成为有冕之王，从沉寂到重回世界之巅，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成为两鬓斑白、沉稳有力的教练。中国羽毛球队闪耀的背后，是一代代羽毛球人的无声付出与薪火相传。中国羽毛球队也将创造新的明天。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

0: 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

0: 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啊，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 是我们

0: 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

0: 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

0: 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

0: 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实。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

0: 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

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

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东郊民巷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穿梭跳长绳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下面我们开始进行准备活动，听口令：两臂三分举，成条形，开，快，向前跟。好，下面我们开始做准备活动，听口令：第一节头部运动，双手叉腰，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好，张下腿，哎，双对前腿呈弓步，后腿蹬直，双手扶在膝盖上，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换，对，站起来啊，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之前我们学习了八字跳长绳，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穿梭跳绳时的同时入绳，还有同时起跳。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穿梭跳绳的起跳落位，还有交叉跑位。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注意，我们一会儿在跳的过程当中，注意同时入绳，同时起跳。好，现在开始练习。走，对，同时进绳，非常棒。好，注意同时入绳，起跳。首先，跳绳这个项目是我们体质测评的一个项目之一，它是从一年级一直贯穿到六年级，所以我们在基础跳长绳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改动和一些难度，然后既发展了同学们的身体素质，又增加了趣味性。同学们，刚才你们跳得非常棒，但是通过老师观察，你们在跳的过程当中，有同学之所以老失误，是因为什么呀？你们虽然是同时入绳，同时起跳，但是你们很多同学还是像以前在跳八字长绳那样，我们是在空中去交叉错位，然后造成了两个同学相撞，造成失误。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穿梭跳长绳，是我们一定是跳完以后落位，然后再去交叉错位跑位，好吗？那这样，左老师啊，给你们想了一个小的办法，那就是我们在这个绳中间画一个大圈，一会儿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跳完以后，我的脚双脚落在圈内以后，我们再一个交叉跑位出去，好吗？那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吧。对，开始练习，摇起来。对，哎，注意啊，想起来脚要到圈里啊。哎，真棒！哎，你们两个都落进去了啊。哎，这也特别好。注意啊，看着圈，对，注意看着圈啊。

0: 哎，注意交叉啊，要。哎，绳儿摇高一点，绳儿摇高点。好，注意啊，对，非常棒啊。好，同学们刚才做的特别棒，我发现了啊，左老师发现这小圈好像难不倒你们了。那这一次啊，老师把这个圈我再变小一点，我看看你们的能不能在起跳落地以后还落在这个圈内，行吗？可以吗？有信心吗？
1: 有。
0: 那左老师可把这个小圈变小了啊。好，同学们，我们继续开始练习吧。对，绳摇起来，注意啊，同时跑绳儿，落进圈里啊，非常棒。好，好，停。同学们，刚才我看了第一组同学跳得特别棒，完成的也特别好，他们的起跳落点也特别的是跳完了以后然后再交叉跑位。那这一次同学们看看他们为什么跳得那么好，没有失误，好不好？来来，第一排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开始。

0: 好，停。好，他跳的好不好？
1: 好。
0: 那左老师就问一下，你根据你们刚才练习，你们看一看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撞的情况。他们也前面开始也非常的同时起跳，同时入神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撞人的情况？为什么？你说，
2: 因为他们的肩都是并在一起，
0: 是不是他们在跑位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交叉跑位，对不对？刚才很多同学在做的失误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跑进神过程当中是撞在了一起，老是相对。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左老师啊给你们请了一个小帮手，那就是我们金牌体育课这个小贴画。一会儿呢，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贴画贴到我们的肩上，我们对应的肩啊。然后我们在跑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跳完以后，我们贴画应该是对对碰，我们两个贴画应该在一侧，它才什么呀？能是你们两个人才会交叉跑位，才不会撞到一起，好吗？那现在我们开始练习吧。对，交叉错肩啊，非常好啊。想想自己的贴画贴在哪个肩膀，哎，对，哎，注意交叉跑位啊，非常棒，往中间跳啊，往中间一点啊，绳的中间，好，停。同学们，你们刚才练得特别棒，我看你们练得这么好，那咱们来一个小比赛好不好？看了一看哪个组在规定时间内我们穿梭跳长绳跳得最多，可以吗？有没有信心赢他们？
3: 有。
0: 那咱们准备好，预备开始，计时开始。哎，好，加油啊，加油，真棒，跑起来啊，现在不错啊，前两组啊还没有失误呢，快，第三组摇起来，加油，快点，你们加油，摇起来，走，哎，非常好，哎，对，俩越跳越好了，快跑，速度快一点啊，速度快一点，吐绳快啊，吐绳要快，你们要加油了，哎，加油，快，加油，走，对，哎呦，没关系，先要跑到位置啊，再来，先跑到位，再交叉啊，同时起跳，再来，跳起来，五秒，四、三、二、一，好，停，好，来公布一下成绩，第一组跳多少个？
4: 46。
0: 第二组完成
4: 40。
0: 第三组呢？
4: 30。
0: 好，也不错啊。那正好，那按你们这个顺序非常棒啊。第一组第一名，第二组第二名，第三组第三名，特别棒啊！刚才这个比赛是咱们今天刚学的，所以有同学跳不好没关系。那下面我们换一个你们之前一直练习的，我们八字的比赛，行不行？
5: 行。
0: 好，准备看一看啊，第三组能不能找回场子？有信心吗？有信心吗？
6: 有。
0: 第二组能不能超到第一组？

0: 看，你看到没有？加油加油，快，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啊！好，不错，快，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好，非常棒！哎，别着急，看好绳啊，一定注意协调啊，衔接好，衔接好，对，最后20秒钟了，加油啊！5秒，4、3、2，好，停。好，第一组完成几个啊？
1: 257。
0: 第二组129。第三组
1: 121。
0: 好，非常棒啊！我们第一组暂时获胜。好，现在原地休息一下。同学们，刚才你们跳的都特别棒，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有点太轻松了。那这一轮比赛啊，老师给你们增加点难度，我们还是3分钟的八字。但是这一次老师会在两边加上标志筒，我们每次跳完要绕完标志筒以后再回到对面站队，然后再次依次去跳，增加我们的跑动距离，增加你们的心肺，看看你们的耐力行不行，有信心能完成吗？这次
2: 有。
0: 那第一组还有信心能不能卫冕？
2: 有。
0: 第二组能不能，你们跟他差的不多，能不能超过他们？
2: 有。
0: 第三组加油好不好？来，准备啊！比赛开始，数出来，摇人稍微数出来吧，数量数出来，加油啊，加油！对，第二组加油了啊！加油，加油！哎，加油！加油！对，好，停。来，第一组跳多少？
3: 129。
0: 100。第二组
4: 31了。
0: 31。第三组
5: 39。
0: 好，好，面向老师。我觉得呀，现在咱们火药味不够强。那这一次啊，我们分成两组，男生和女生的对抗，行吗？这种行了吧？好，来，女生都上这边。好，预备，准备啊，预备，摇绳开始，比赛，准备开始，数出来啊！加油，爬起来，加油，不爬起来，加油，不能内讧啊！我们先要团结起来，加油，有心有没问题？你看，一次都没换，加油，加油，出绳快啊！还有1分钟啊，加油！加油！快出绳，快一点，出绳快一点，别慢绳啊！快加油啊！哎，他做的非常好，一看动不了，赶紧跑出去，对，不耽误时间。看女生哇，女生真是要坚持住，保持住啊！加油！非常轻盈啊！加油加油！坚持坚持！加快速度！加油！加快点速度啊，速度有点慢，快点，女生快点，好的，快快快，没关系，稍微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加油，跳起来，稍微快一点啊，加快点速度，哎，女生不错，哎，男生现在速度很快啊，加油，女生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加油，加油，加油，快，女生男生加油啊，差的不多，快快快，加油，加油。自己给自己加，快给加油，加油，加快速度，5、4、3、2，好，时间到，好，女生跳多少？
6: 157。
0: 男生
4: 90。
0: 还需要努力啊，还需要努力。好了，好，同学们，刚才的比赛对抗非常强，那现在我们先放松一下。好，先跟老师一样，我们放松啊，捏捏我们大腿，哎，对，拍一拍大腿，还有小腿，放松放松我们小腿，哎，然后我们站好，我们的双手向后，哎，向后撑一撑，对，撑一撑我们的大腿的肌肉啊，内侧，对，再拍一拍大腿后侧肌肉。好了，放松完，站好，所有人小心，正，哎，刚才同学们的比赛，最后的比赛，哎，看着多老师热血沸腾，特别激烈。尤其是男生和女生的对抗赛，啊，特别棒。好，今天这节课我们是不是学习了穿梭跳长绳？那我们继上节课学习了，哎，同时入绳。

0: 同时起跳，我们这节课是不是学习了起跳后的什么落位和交叉跑位，对不对？同学们记住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内容了吗？
1: 记住了。
0: 啊，非常棒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今天这节课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后的同学们的一个跳绳的比赛，它跟正常的八字项目啊，它不一样。它增加了远度和距离，每个同学的体能啊、心肺都是一种考验。有时候这个比赛一跳两分钟、三分钟，其实是看起来说不是很难，但其实真正孩子们做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挺有难度的一个挑战。而且我看今天这节课孩子们都能咬牙坚持跑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男生和女生比赛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个人断，然后连着好多人一起断了，然后我当时就挺紧张的，总觉得自己要输了似的。就是后来我们调整好了状态，然后还是能连在一起跳的。
3: 一定是要找好时机跳，要团结。就是如果要是队友没跳好，你不要去责怪他，要告诉他帮助他，两人才能做最棒的。
4: 今天的穿梭跳长绳一课，能够很好地发挥学生的协调性和奔跑能力。左阳老师在课堂中通过条件限制法以及小贴画的引导，让学生很快地解决落点正确和交叉跑位出绳的重难点，同时让孩子分成更多的小组进行练习，重视学生的练习密度，有效地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课标理念。孩子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身体是你们的未来，让我们积极地锻炼起来，一起向未来。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幸福课堂是从哪一方面体现的。我们可以从乐动会这三个要素谈起。所谓的乐就是快乐，在幸福感的这个角度来谈的话呢，它有两方面，一个是愉悦感，一个是欣喜感。愉悦感、欣喜感呢，都是我们的孩子在体育课堂上一个快乐的表现，他能够享受的这个过程，他很欣喜，他很愉悦，那么接下来呢，他会参与其中。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是否是幸福课堂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动，要让学生动起来，不仅要动得对，动得好，还要动得安全。我们的老师在组织开展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两个方面的学生的感受，一个是存在感，一个是满足感。那么什么是存在感呢？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孩子的存在感啊，主要表现在当孩子练习的时候，如果他练得不对，应该走上前去了解一下、观察一下、分析一下错在哪里，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老师在帮助他，在纠正错误动作。练得对了，练得好了，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啊，坐到学生面前的时候要竖起大拇指或者是拍拍肩膀，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的孩子就会有存在感，老师关注到他了。那么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满足感。有些时候啊，在体育课堂上，孩子们可能想这样练，而老师在组织那样练。如果老师的组织和学生想练的完全吻合，那么孩子啊就会感觉到很满足。但是有些时候呢，老师组织的课堂教学活动方式呢，可能不太适合孩子的学习难度啊、方式啊。如果我们老师都不顾及学生，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去组织练习，那么学生的满足感就很难体现出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会。学生在体育课堂上一定要有学会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学生要在会这个角度上啊，要充分体现出他的成就感和获得感。那么成就感是每节课都要让孩子体验比赛当中的快乐，以及通过比赛获得了胜利，或者是得了第一名啊，或者是胜过对方了，那么他特别有成就感。那如果比赛没有胜利，但他失败了，他失败怎么能体验成就感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我们继续努力，争取下一次获得

0: 成绩。如果我们的孩子理解了，感悟到了，或者后续又继续努力，在比赛当中真正的有望获得成功，那么孩子们实际上就走出来了，不怕失败了。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有获得感的。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2: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4: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

0: 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

0: 水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 这是多年以来我们

0: 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一类

0: 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 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

0: 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一步地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地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

0: 运动，那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 四年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

0: 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乡村子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乡村子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

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Hungary, Hobart Peeber Kevin. Blue Corner, Kazakhstan.Yesenbek Sajendik。
0: 好，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55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也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有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one.
2: 烂脚选手慢慢的在带入自己的节奏。烂脚选手还是控制在自己的距离。
3: 篮球运动员技术发挥的更好一点，
2: 对，距离控制的特别好。红脚运动员比较主动，但是
3: 动作有点大，
2: 对，

0: End of round one.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Round two.
1: 南方打的还是比较技术比较好，打的也比较准确一些。
2: 最开始南方选手技术有点被破坏，慢慢的调整到自己的技术风格里面。
1: 红方看得比他结实一些。
2: 结实，但是基本功没有像对方那么扎实的。
1: 哈萨克斯坦这个对手的技术好。
2: 红脚运动员头盔总是出问题，没有系好。唐老师，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比赛选手都戴头盔？
1: 他们这是 U18 或者 U16 的，要前头成年打都不戴头盔。
2: 哦，就是少年和青年要戴头盔是吧？为了保护运动员。
1: 对，成年的不戴。现在南方距离控制的也好，而且出拳的节奏、抓时机能力都比较强。
2: 对，频率各方面。到位。
1: 红方现在就
2: 靠近没打，好拳，这个白拳打的
1: 中近距离抓对方重拳。
2: 欧洲选手，欧洲拳击运动员基本上一半吧都喜欢靠近的打，逼着打。哇，好拳！
1: 红方
2: 这
1: 两
2: 下
1: 抓的还可以，
2: 对。
1: 但是红方这个动作就有点大。
2: 对。
1: 哦呦，这挨了几拳，但还可以，反击还挺快的。
2: 红方前手打完老是掉下来，防守做不好。
1: 蓝方的技术要比红方显得高出一截，但红方的对抗能力强一些。
2: 还是技术好就占优势。
1: 对，
2: 所以青少年的队员要从小把基本功练扎实是吧？
1: 以后发展潜力再大。看红方每次前头一上，突然挨一拳，
2: 练基本功是有点枯燥是吧？
1: 但是
2: 不停的反复一个动作，
1: 练好的话以后地基打得牢，以后楼盖得高。
3: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两局的赛事当中，红脚选手虽然身形看着要更加强壮一些，但是却一直被对手压制。蓝脚选手在技术上确实也要更胜一筹，攻防转换也更加的灵活。不过红脚选手在第二局也不断的发起了进攻，双方打的可以说非常焦灼，战况可谓十分激烈。红脚选手也抓住了时机，打出了一记非常漂亮的摆拳，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败。最后一局究竟战况如何，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三回合开始。南方报价比较紧凑，而且打拳比较规范。红方架子抱着有点散，但身体对抗要比南方强一些。

但是红方还是比较顽强的，虽然落后，但是一直盯着对方在打。

0: 红脚的这种打法应该把蓝脚逼到一个边角，是吧？
1: 他这样的，但他每次那个出拳的连贯性和速度还欠一点。
0: 哦，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节奏，
1: 对，
0: 速度。
1: 他也能打上对方，但是打上他多一点。这个手应该。红方这个顽强精神值得提倡，但是还是要加强技术。
0: 哇！
1: 每次打上对方，
0: 自己挨两拳，
1: 自己挨的更多。三回合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unanimous in the blue corner, Yesen Big Sergeant Day.
3: 三局比赛到此就要结束了，也让我们恭喜蓝脚选手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拳击选手都佩戴了头盔。那么这是因为他们都是18岁的选手，身体尚在发育阶段，技术和经验相对来说不够成熟，佩戴头盔能够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成年的职业拳击手来说，不佩戴头盔反而会更加的安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国际拳联的研究和数据表明，在摘掉头盔之后，男子拳击的脑震荡率反而降低了 43%。 那这是因为头盔会影响拳手们的视线，再加上头盔对于下巴的保护其实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同时，头盔还可能会给拳击手带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导致他们更加倾向于用头部去承受更多的击打，反而会更加容易受伤。反观摘掉头盔之后，拳手们会更加注重防守技术的移动，减少硬碰硬的对轰，从而降低了头部受到重创的风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打开拳击的进阶模式，来深入了解一下今天赛事当中出现的一个经典技战术——摆拳。摆拳的使用时机也非常的讲究，因为它的动作幅度大，空档也大，用不好就会非常容易遭到反击。当对手的双手防守出现空隙的时候，尤其是在正面防守严密，侧面暴露的时候，其太阳穴和下巴的侧面就是摆拳的完美目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对手的手架比较高的时候，身体肋部空虚时，那么这时候打出摆拳，尤其是后手摆拳，攻击对手右侧肝脏的部位，其发力轨迹能产生巨大的旋转力，是拳击当中最致命的打击之一，能够瞬间让对手失去战斗力。那么总而言之，一记有力的摆拳命中能够极大的震慑对手，让他出拳的时候更加的忌惮，不敢轻易近身或者发起组合进攻。那么在同时还能迫使对手下意识的降低手架来保护身体，从而为其头部的攻击打开了通道。在接下来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径赛场，看看田径场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三圈半的征程是速度与耐力的黄金分割点，也是智慧与勇气的终极考验。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赛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1500米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崔双艳来自银川的运动员，是东亚运动会的冠军得主。那一共呢是有五位运动员在这17位运动员当中，其中有五个人在之前是参加了昨天女子800米的决赛，出发之后迅速的抢到，这个本身就第一个变化，第一个比较微妙的地方了。如果能抢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话，对于参赛的运动员来讲，那么接下来他可以更主动的去按照他的策略去行事。所以从这个直道出来之后，经过了这个弯道，慢慢慢慢的，可能啊，大部队在领先，大部队就会逐渐形成。但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刘慧茹，青岛市的运动员是主动的，是出现在了领跑的这个位置上，而紧随着她的，在她身后身穿的一身蓝色比赛服的应该是秦莹莹。秦莹莹在之前800米的比赛里面也是在决赛当中亮相，拿到了第6名。那么青岛队的刘慧茹，她是和刘玉涵两个人，那个他们是队友，两位青岛队的队员。那么他们在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战术的一个配合呢？我们也可以结合着一会儿比赛来看。现在呢，大家还没有真正的突出来一个大部队，所以在还剩下3圈，在已经跑了300米的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只是说形成了一个队头和队尾，前后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大家呢可以看到，大家的整一个步频和节奏都差不多。还有选手想在人群当中去突围，去寻找一个更好的位置。当你要寻找更好的位置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已经开始想尝试从外道超越出来了，应该是上海市杨浦区的叶舒淇。现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叶舒淇是在第3的位置，而后面紧随的还有其他的运动员戴着白色帽子一直想从外道超越，也在紧紧跟随的5号的这个号码的是这梁甜甜，来自郑州市。外道有人超出了，有人超上来了。现在是应该是对，13号背着13号号码，应该是李源，北京市朝阳区的运动员李源。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2，而处于领跑的这个位置上的还是上海市杨浦区的秦莹莹。也中距离的这个比赛对选手们来讲有一定的难度。哎，这边注意一下，有人尝试着突围，应该是在人群当中戴着白色帽子的梁甜甜，来自郑州队的队员，率先自己把节奏带起来，加了速。这样的话呢，梁甜甜这一下的加速很有可能拉出来一个在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慢慢的形成第一集团，前面3个人梁甜甜把速度带起来，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形成一个优势，只不过在这一下已经是把整个距离带开，梁甜甜和叶舒淇第1、第3，那么应该是在第2的位置，应该是刚刚啊，在上一圈从外道超车然后提上的李源。现在他们3个人处于一个第一集团，但梁甜甜再次的发力进入到了直道之后，再次的发力，梁甜甜把自己的领先的优势重新建立起来。他选择的策略是在中段突围，这样的话比赛剩下最后一圈。还剩下最后400米，梁甜甜的这个突围现在建立起来的优势并不算是特别大，他现在的配速，他的步频并没有明显的往下掉，那么他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呢？梁甜甜还在发力，哇，这一下可以看到他实力非常可怕，进入到直道，他现在建立起来的优势逐渐形成。而我们在这个画面当中注意一下梁甜甜奔跑的速度，他的迈腿，他的步频，他的节奏，包括就是他每一步出来之后他抬腿的这个高度，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在掉配速，而后面追赶他的队员似乎被他这样的一种选择，这样的一个处理，反而是有点影响带乱的节奏。梁甜甜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弯道，出弯道之后他似乎还有余力可以冲刺，看来梁甜甜还有余力冲刺，那么接下来就看看他最后的成绩是什么样子了。李源在后面苦苦追赶，追赶的同时他还要注意前面是有追赶的目标，后面还有人在追赶着他。李源现在是强行的跟梁甜甜，但梁甜甜的这个速度呢，虽然是在最后阶段有明显的一些往下掉，但是他还是能够牢牢确立自己的第一位，第一个通过终点，李源第二个通过终点，第三个通过终点的运动员还一晃而过没有看到。而刚刚在第一部队，在第一集团跟着前面梁甜甜的叶舒淇，最后时刻其实是被反超了，而落到了第4的位置。来自青岛市的刘慧茹是获得了第3名，第4名呢是叶舒淇，上海。

0: 是杨浦区的运动员。那么这是现场播报啊，公布的一个成绩。比赛开始看到，就这个地方，梁天天开始自己的突围，这是他的第一次加速，速率起来之后，这时候李源一看不对，得跟着了。而且十七号的这个叶舒淇也是紧紧的跟随。然后在这个画面，我们注意一下，就不是前面两位运动员，而是在后段，我们可以看到，叶舒淇在紧紧跟随到后面，其实她的节奏已经是不是按照自己既定的这个策略在进行，那么她后面的后备的体能、储备体能已经不够了。刘慧茹在这一下超越，登上了领奖台。
1: 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选手们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梁天天的水平可谓非常突出，他选择在中段加速，将领先优势逐渐扩大，最终也完成了最后的冲刺，锁定胜局。那么另外一位选手叶舒淇呢，最一开始其实也是处于第一梯队，但在梁天天不断的加速过程当中，体力逐渐不支，最后被反超，排名第四。所以可见，在赛场之上，纯粹的蛮力难以取胜，唯有用最聪明的头脑配合最强大的心脏，才能够加冕为王。不过当我们从这场紧张的角逐当中回过神来，会发现这些赛场上的运动员其实也都有着非常可爱与真实的一面。那么在这就不得不提迪巴巴家族的三位长袍姊妹花了。大姐埃杰加耶胡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万米银牌得主，二姐特鲁纳什是历史上获得世界级金牌最多的女子长跑运动员，因此根泽卫小的时候总被姐姐们的光芒所掩盖，于是也逐渐避开姐姐擅长的长距离，把主项转为1500米。在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的比赛当中，根泽卫迪巴巴以3分50秒07的好成绩打破了由中国选手曲云霞创下的女子1500米世界纪录，自此在1500米项目上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终于完成了从丑小鸭到中跑女王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1500米的赛事，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0: 男子1500米的决赛出场名单出来了，莫德才没有参加，莫德才是在昨天的800米的比赛当中的是参加了决赛的赛事。那么除了莫德才之外，其实在昨天800米决赛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在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倒是都没有出现。这个和女子1500米有点不同，女子1500米有五位选手是参加了昨天女子800米决赛的比赛，但是男子1500米的这个赛事呢，出场的这16位运动员里面呢，是都没有在之前800米的决赛里面亮相的。好，比赛开始，选手们迅速的抢占自己的有利位置。你看比赛开始之后，应该是有选手是提前的先离开这个场地，可能是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因素吧。那么现在在前面100米，大家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之后，现在从这个弯道出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情况啊。现在伊尔多斯哈森汉是暂时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来自乌鲁木齐市的运动员，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了万嘉欣的身影。万嘉欣是石嘴山市的运动员，1312号，刚才也说到了，在前面3000米的障碍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铜牌啊，也是有着相当不错的这个中距离的竞争实力的。然后现在在整个大部队当中呢，处于领跑位置11号是伊尔多斯哈森汉，乌鲁木齐市的运动员，现在暂列第二位，4号是西泽君，来自南京队的运动员。哎，注意一下在外道，我们看到5号的运动员吕子龙，吉林运动员吕子龙想尝试在外道想超车能够提上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位置。来了，吕子龙再次的发力想从人群当中超越出来，他现在是把自己的位置提到了第二，去跟住处于领跑位置的伊尔多斯。伊尔多斯第一的位置已经是被超越，因为这个时候有选手再次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进入到这个直道，大家似乎都在寻找机会，人群当中有人想要突围而出，在外道看到有穿的白色运动服的运动员想把速度提起来，那就是17号的白伟奇，但现在处于领先的依然是

0: 身背着二号号码布的林钦格，来自贵阳市的运动员。每一次的角逐，选手们呢也都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去做自己的策略一个对比，但是一个调整和这个变化。然后有些选手可能随着推移，在对时间的推移，对手的这个拉扯之后，已经是整个节奏和自己的整个速率上很难跟上了。注意一下，现在又有人想从人群当中去突围而出，现在是三号李武和四号西泽君想尝试从人群当中出来。西泽君现在外道是超越了李武，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西泽君呢是想要先要住自己的这个领跑的位置，但是李武很快的也是想把领跑的位置重新要过来，从这个弯道出来之后看看情况，因为出了这个弯道之后就意味着比赛进入到了最后的一个争夺的阶段了。现在是一个争夺的阶段啊，不是说一个到了冲刺的阶段。看这边在人群当中还有人想突围，那应该是五号的吕子龙。吕子龙，这是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第二次尝试在人群当中杀出来了。这时候吕子龙开始加速，谁能够跟得住？能跟住的队员就形成了一二集团，后面的队员就只能去争夺站上领奖台。既然你吕子龙冲出来，冲完之后这股劲儿刚过，李武说："我等的是这一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这一下，你刚冲完，刚刚把这个节奏刚放缓下来，我来冲你一把。李武这边在弯道这里出来，看看吕子龙还能不能跟住。如果吕子龙跟不住的话，出了弯道，进了直道，那么就是属于李武自己的时间了。吕子龙现在咬着牙在后面跟。李武出直道了，他并没有建立特别大的领先的优势。吕子龙看看还有没有后劲儿，看吕子龙最后奔跑的这个脚步啊，抬腿的这个高度应该是很难追上了。李武应该是顺顺当当的第一个通过终点，我跟你角逐，但是你两三次的在人群当中想超越，你做得很不错，但别忘了1500米的比赛，笑到最后才是赢家。李武一直紧紧的跟随，他在打虎兄弟将上场父子兵啊，这一下是哥俩一起上场，李文李武双胞胎出现在场上。李武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最后的600米的时间，他一直尝试的在紧紧跟随，但都没有选择发力去抢领跑的位置。而吕子龙两三次的去抢领先的位置的时候，我在猜想，有可能是一个和梁甜甜相似的一个策略。冲出来之后逮了一个机会，我把大部队甩在身后，给自己建立一个优势。那这就是吕子龙第一次的这个尝试，他前面的这个尝试领先。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三号，因为号码布在这儿啊，李文李武可能双胞胎你分不清楚，但是看三号号码布，那这个是李武。李武看着你吕子龙冲完最后的这大概300米吧，剩下最后差大概300米的位置，吕子龙冲完那一波之后，他的速率稍微有点往回降的时候，李武在这个时候咬住发力跟上，然后接下来后面再有一个，那个是如果没看错，那个应该是李文。最后对于李武来讲就很顺利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李文也是获得第三。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有意思啊，前面是李武，后面是李文，中间一个吕子龙。
1: 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没想到最后双胞胎兄弟李文李武一起站上了领奖台，能够一同奔跑，一起挥汗如雨，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美好的经历，也祝愿他们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回顾这场比赛，我们发现最后站上领奖台的三位选手前期都没有去抢占领跑的位置，而是在中后期开始发力，这也再一次验证了在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仅是速度与耐力，更重要的还有战术决策。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安全动起来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跑步。哎，跑步呢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常见呀，那跑步你究竟的姿势选择正不正确，还有你的运动装备正不正确，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中一一为您解答。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大家好，我是体育老师严少杰，来自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防身实验学校。
0: 正确的姿势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正确的姿势。首先呢，我们先从一个装备开始，这个路从脚下开始跑，这个鞋子就特别重要。那今天我一听说要准备这样跑步的一个项目呢，我立马换了一双鞋。但是我这双鞋到底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的话，这个您说这个点特别重要。但呢，咱们主要是根据咱们足弓特点来进行，跑步鞋的选择。如果是高足弓的话，就要选择缓冲性比较好的跑鞋；如果是扁平足的话，就需要选择稳定性、支撑性强的鞋；如果正常足弓的话，选择中性跑鞋就可以。
0: 您说根据足弓去选择，那我怎么判断我的足弓呢？
1: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里唯一长足弓的，足弓是我们人体在运动的时候第一条的一个缓冲的防线啊。但是呢，由于我们体重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日常运动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先天遗传性的因素，会导致每个人的足弓长得不太一样。那正常的足弓大致在我们的双脚正常着地的时候，我们把手指的内侧塞到足弓的下边，能够伸进自己的一节指节，就差不多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塞进去特别少，那就可能是一个扁平足；但如果塞进去很多，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高足弓。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用足印法，就是脚底板涂一点颜料或者水，踩在地上会留下一个脚印。那我们观察那个脚印，也可以大致的知道足弓的高低。那么足弓的高低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脚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腿能不能够正常向前方。但如果我们是平足的话，我的脚在落地的时候，我的腿就会向里旋，我的整个的这个膝盖和髋关节就会向里旋，会有一点点外八字的趋势。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作为人体负重力线的地基，它会影响整个的上面。但如果你是个高足弓，这个足弓很高，那么脚又会带着整个腿向外撇，它会让我们的跑步姿势产生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鞋是解决我们先天足弓不是很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0: 我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在选择跑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就是不同的足弓的鞋子吗？
1: 是的。
0: 有这么细分吗？
1: 是的，很多品牌的运动鞋是专门有对足弓进行支撑的，所以呢，这是第一项。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鞋底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您的这个鞋子，
0: 对，
1: 看上去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走路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拿来跑步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好。
0: 不是很好，为什么呢？
1: 因为您的鞋跟太高了，
0: 太高容易崴脚。
1: 对，看上去它的弹性可能不错，但是呢，这个鞋底本身如果它非常的柔软，那么对我们落地的支撑性呢就会下降。但如果它特别特别的硬，又会特别的硌，对足底筋膜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会造成足底和跟腱的损伤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动鞋它是有寿命的。它不可能一直一直穿下去。我们大部分鞋子的跑步的寿命大概在700-800公里就算很不错的一个鞋子了。
0: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双鞋我们像传家宝一样
1: 一直穿着。对，
0: 它就算它的外观没有进行磨损，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性能
1: 已经发生了变化。是的，它的弹性、它的支撑力度，包括它的鞋底的防滑度都会大大的下降，影响我们在跑步过程中的安全性。
0: 所以我们一直说安全，有时候你真的是从你的设备方面就要开始入手。那严老师呢，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的这个鞋子方面的一个选择，那您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教学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对学生他的一些装备，比如说跑鞋方面有所要求呢？
2: 对，确实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学生会选

0: 选择，舒适、漂亮、美观，它可能是以外形选择为主，所以很多时候就学生啊、家长往往容易忽视鞋子的科学性和那个运动的适用性。这点的话，就我们在平时的那个教学和训练中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来控制，就让学生呢更加安全地动起来。
1: 嗯，那您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专业跑鞋和普通大众的跑鞋是否确实也不太一样？
0: 短跑运动员的话，它下面要增大摩擦力，它那个是钉鞋。公路跑的话，一般是选择耐磨的，舒适的、稳定的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越野跑的话，就得选择带防滑大底和防穿刺中底的那种专业越野鞋。
1: 你看严老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不能一双跑鞋适合所有的场景？
2: 啊，那肯定的啊。那首要的区分呢，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来跑。那刚才是严老师说到这个越野鞋，它是经过专门设计的，它的鞋底和鞋帮，包括它的这个抗侧翻，就是扭脚的这个能力，也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硬质的路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在水泥的马路上或者柏油的马路上来进行跑步。那硬地上呢，其实我们鞋子的选择我觉得跟个人的能力有关系。如果我们刚刚开始跑，比如说每周的跑量可能加到50公里左右的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些弹性相对好一些、缓冲性能好的鞋子。但是如果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跑步的水平，很多人每周的跑量可能在100公里以上，这个时候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成绩，那么就要把鞋子的这个性能呢得到相应的提升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稍微偏硬质的鞋子，但是如果鞋底越硬，它导致足部损伤的风险度就会越高，轻则呢会起水泡，重则的话呢就会得足底筋膜炎呀、跟腱疼痛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更大量的一个跑步、更高性能的鞋子，就要承受一个更大的运动损伤风险。
1: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鞋子的选择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那我接下来就其实想追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足弓是先天的还是能练出来的？
2: 目前医学上的研究认为它训练的概率不是很高，先天的因素是主要的，就是它受父母遗传的概率更高。因为我们足部的各个骨头，它主要是靠韧带的结构来进行连接的，这个结构它松弛之后是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一个紧度的。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体重，特别是在发育期的时候体重比较大，那么我们自身的体重会把自己的足弓给压塌了，这个也是一个相应的影响因素。那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没有进行比较多的足底的活动，比如说小朋友被爸爸妈妈抱着或者坐在婴儿车里，那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小时候去锻炼自己足弓发育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成年人的足弓的改变主要是受外伤的影响，很多人可能扭脚啦，或者是脚趾骨折了、受伤了之后，他的足弓形态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受影响的因素比较多，我们也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正视完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从一些其他方面去进行弥补，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跑鞋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将跑鞋的问题呢也是跟观众朋友进行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确的跑步姿势。
0: 好，那接下来咱们一起上跑道吧，
1: 去跑道来练习一下。

0: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严老师已经带佳怡呢在外面进行了热身呀，还有一些专业动作的一个训练啊。佳怡呢，你是从几岁开始练习跑步的？
1: 就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感觉自己有这个特长。
0: 那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呢？
1: 爆发力比较好吧。
0: 爆发力比较好啊。平时都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练习呢？
1: 力量训练呀。
0: 力量训练。还有呢？
1: 那种核心力量啊。
0: 核心力量也要练啊。

0: 很多方面的一些素质咱们都要练习到，是吗，严老师？
1: 对。
0: 那刚才呢，我看您带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们先从热身开始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身很重要，那跑步的热身和我们平时一些运动的热身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跑步的热身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因为跑步本身这个技术动作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那我们也经常把跑步作为其他运动项目热身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跑步之前还是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热身活动，特别是接下来你的跑步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那么还有就是在冬季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一定要把热身活动做好。那么热身的要求呢，通常会做一些动态的肌肉拉伸，做一些肌肉的一个激活是主要的部分，时间呢大概在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0: 那严老师呢，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说一下正确的跑步姿势。
2: 一般是身体略微前倾，目视前方，就像头顶顶着一本书一样，脊柱挺直。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大腿带动小腿往前伸，然后呢手臂在两侧配合腿部做协调的前后摆动，后摆腿的时候髋关节向后打开。落地时呢，要注意前脚掌或中足先着地，这样的话减少对足底筋膜还有小腿后侧的压力。
0: 那个严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在教孩子跑步的时候，我是一上来就是开始吹哨跑多少米多少米跑吗？还是说我们会逐一的一些动作进行分解练习呢？
2: 先是主要是刚开始是主要是先进行分解练习，然后呢这个强度呢是由小到大的，运动量跑步的量跑量就是距离也是由少到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其实我们在练习跑步的时候会根据年龄段然后进行不同强度的一个练习，那它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
2: 这就像在小学的1到2年级的话，它可能是一些趣味性的，比如说跑步的专门性练习为主，这种练习呢一般是持续10到30米左右。同时从1年级开始就有50米跑步测试的项目，到小学的5、6年级会有50米乘8往返跑的练习，到初中开始呢就有女生的800米和男生的1000米跑步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1年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孩子们进行长距离的，比如说800米、1000米的练习，他们的身体素质其实是达不到的。
2: 对，最好是在进行了比如说跑姿步态一些纠正之后呢，有些队员有天赋，就像嘉怡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长跑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稍微距离长一些的锻炼。
0: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循他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
2: 对，根据他身心发育特点来进行。
0: 那老师呢，刚才我们都提到这个运动损伤了，跑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些损伤的一些事情呢？
1: 其实跑步的损伤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下肢，在短跑的或者冲刺跑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损伤。但是我们大众的一般性的跑步啊，比如说我为了去锻炼身体跑5公里或者8公里，那这些呢主要还是一些慢性劳损性的问题为主，就是其实关节的损伤是最多的。它会伴随一定的这个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但是关节疼痛还是最为常见的。
0: 您看就是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个求助，他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用筋膜枪去打那个足底。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筋膜炎。我说这跑步跟筋膜炎还能划等号吗？
1: 是的，其实跑步诱发的筋膜炎还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一些装备的问题，训练的问题，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训练后的放松问题。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大腿呀、小腿，包括髋关节的外侧的髂筋束、臀肌啊，包括腰腹、肩带，可能它被长时间使用之后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但如果我们身体的肌肉它一直很短缩，一直很紧张，就会让关节的压力变大，会让肌腱受牵拉的程度增加，进而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慢慢的会出现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的跑者来说呢，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跑几天就开始痛，休息几天不跑了又好了。
0: 对，
1: 所以不怎么痛，
0: 他就不正视这个问题。他其实是不是当时足底已经受伤了，但是呢他因为休息几天嘛，或者像我们经常说的贴两片膏药然后他就好了。
1: 对，这个就是运动损伤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影响运动但是不影响生活。生活中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更多次数的肌肉收缩，需要更大力的肌肉收缩，更快速度收缩的时候，那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不能去适应这种状况。

0: 那么就会出现损伤的一个缓慢的积累。那我们在判断跑步损伤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您你应不应该去看医生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简单说来呢，叫333原则，就是有三个三。第一个三呢，就是你的疼痛度是超过三分的，就零分是不痛，十分是特别特别痛。因为三分以内的痛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轻度的疼痛，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三呢，就是要重复三次，就我跑一次它痛了，我又跑一次，哦，它又痛了，它已经连续出现了三次。然后第三个三呢，就是它每次的疼痛时间会持续30分钟以上，就建议大家去看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再问个问题啊，我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看骨科还是康复科？
0: 运动损伤的这个治疗和康复呢，其实是和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分科有很大的关系。真正的骨损伤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去看骨科，骨科大夫会告诉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但是他确实会感觉到疼痛，他说我这骨头照都没有问题，那我是哪儿的问题呢？
0: 那么就是关节的问题或者是软组织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去看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大家能够得到的治疗建议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罗老师，我们还有哪些错误动作会影响到运动安全呢？
0: 那我们请佳怡给大家演示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好吧？这样就是身体微微的会前倾，然后呢背会向前弓起来。那么如果你长时间这么跑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姿势它会有点奇怪。那么当我们站直的时候，整个脊柱都是在正常的这个受力线上的。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前倾了，然后我又含胸又驼背，脑袋又前伸了，那么其实跑步的过程中会给腰椎产生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颈肩部位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摆臂的时候这个动作也非常的不顺，跑完之后并不会产生非常松快的轻松的这种感觉，而是说腰很酸，背也非常的难受不舒服。那接下来呢，我教大家一个在我们康复训练里边比较常用的动作，来帮助大家纠正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一个小工具，我们给佳怡准备了两个小瓶的矿泉水。那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呢，可以换一个更重一点的哑铃我们双手拿着这个哑铃，我们先马步下蹲注意蹲的时候呢，膝盖冲着脚尖，但是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微微向前倾，也腹部收紧，背部挺直，然后头跟身体都在一条直线上，肩部是向后打开但是不动的，然后呢背部呢也是非常的直的然后呢手臂再慢慢向前举那么通常呢在练习的时候可以15到20次为一组，每天呢训练3到5组。这个动作呢可以加强我们整个上背部的肌肉的训练，对于加强摆臂的速度，同时纠正很多人前倾的这个姿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错误动作呢？
0: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动作呢，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呢小腿过度的向前摆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不应该是赖在小腿上，很多时候是我们后侧支撑的这个腿没有办法向后打开这样的话两条腿没有形成前后的一个比较大的交叉，那么产生了一个很小的不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髂腰肌的一个拉伸这边让左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好，我们从侧面看这个动作佳怡现在的问题就是身体微微有点向前倾，对，当我们的身体立起来的时候，是不是瞬间感觉这个地方的拉伸感发生变化了如果你往前趴一点，这个拉伸的感觉就没有了。第二呢，就是我从背面看的话，这个整个人是非常的直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在这个动作下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拉伸感，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摆腿过程中后腿的伸展幅度。辛苦佳怡然后第三个错误动作呢，其实是更常见的，就是我们在下肢落地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内八字，就是膝关节的一个内扣那我们做的工作呢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纠正足弓，让腿呢能够向外摆，第二个工作呢就是训练我们臀部的肌肉。那么其中呢最常训练的动作就是在马步支撑的情况下来做一个髋关节的外旋。那我们这个纠正动作呢会用到一个训练工具，就是弹力环，放的位置呢通常我们会放在膝盖稍微偏下方的位置上面放在胫骨的上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屁股微微向后坐做一个微微下蹲的姿势。那接下来做我们这个动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两个膝盖微微向开分，分开之后一直分到膝盖能蹲

0: 到脚尖的这个位置上面。严老师的脚尖要冲向正前方。哎，好嘞，好，很好啊，好，分开，在这个位置下可以保持3到5秒钟，5、4、3、2、1，好，再慢慢稍微往回扣一点点，休息一下，再开始下一个。通常15到20次为一组。那么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感觉两边臀部的用力感不太一样，一边比较酸，另外一边稍微轻松一点，那么你酸的那边可以额外的加强训练。那我们假设这个佳妮左侧的力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一点，我请佳妮面向我这边，你把腿向前迈一步，做一个弓步的动作。好，那我们把弹力带呢拴在膝关节的下方以后呢，在同样的位置上可以增加一个固定啊，我把这个弹力带固定好之后，好，佳妮把膝盖微微往外打一点点。好，现在感觉哪里用力比较明显？是不是整个这个前腿的外侧用力感都非常强？这样可以给单侧的腿加强训练。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它可以帮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内扣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孩子在跑步过程中有很多奇特的或者不正常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机构啊去找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可以用到哪些有效的训练动作来纠正和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每次跑步呢，是我们希望锻炼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用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方法，不但呢锻炼不到，而且还损伤我们的安全。
0: 所以呢，从一个做运动康复老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给大家广大的跑友呢提几点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从我们人体健康和长寿这个角度上来说，是鼓励大家去运动的。我们每天呢都要保证一个适当的活动量，每个成年人啊，那每天应该进行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啊，是跑步也好，还是游泳也好，都可以。当然，跑步是我们最简单的、最不受环境条件限制的这种运动的方式。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以自身的能力，那么来衡量我们的运动的时长和跑步的速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疼痛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去调整训练的方案和运动的时长以及运动强度的。因为慢性劳损性损伤，特别是像一些身体不能恢复的结构性损伤，它的后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很长一段时间内去影响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活动。所以呢，在我们普通人健身锻炼的过程中，建议大家首要去关注自身的能力和安全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追求运动成绩和锻炼的效果。
1: 在本期节目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我们关于跑步的姿势、跑步的热身，以及真的出现跑步安全问题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还是想请三位嘉宾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本期节目的大家的一些感受。
0: 从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在跑步的同时做一些比较常见的基础的身体功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肩背部位的稳定性训练、核心的训练、髋关节、大腿的肌肉训练，它都可以给我们的关节部位产生更好的保护。
1: 好，严老师。
2: 我主要想谈一下以下两点，一个是在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跑步前的热身和拉伸，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鞋具的选择以及正确的跑步姿势，这几个是预防运动损伤，让我们安全动起来的一个前提。
1: 那佳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
3: 今天这节课里面呢，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重视这些跑姿，然后呢问题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通过老师这几个动作，我觉得以后我可以改善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关于跑步安全的相关问题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吴坤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2: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忠诚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